0: 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首，葬之。
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1: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1: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利。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10: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10: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白城阴，21到29度，松原多云，23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
1: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辽源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吉林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延吉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市北湖大桥沿线花海上线解锁夏日限定美景。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2026长春萧夏艺术季正式启幕，
0: 精彩夜吉林萧夏季演出大幕开启，八种剧种精品戏曲轮番上演。
1: 四大行紧急提醒消费者警惕高息存款陷阱，
0: 烫伤无情伤肌肤，五字急救护安康，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近日记者发现了一个打卡的好地方，在长春北湖大桥沿线专属的金色花海上线，大片天人菊绽放，形成了一幅夏日美景。接下来我们一起到现场来了解一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北湖大桥沿线，那么近期呢在这里上线了专属的金色花海，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大片大片的天人菊，搭配着淡紫色的鼠尾草绽放，形成了一幅美丽的夏日画卷。那记者也了解到呢，在七月份正是他们的最佳观赏期。据了解，天人菊花期绵长，每年六月末至八月中下旬为最佳观赏时段，七月正值盛花期。从北湖大桥站出来后，沿着北湖大桥步行

0: 7月18号晚，长春市伊通河畔四季南河岸线公园星光璀璨，人潮涌动。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正式启幕，请听留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在全场游客倒计时下，上千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城市地标与文旅名片，40句号是长春的字样，点亮春城夜空，宣告这场覆盖全域的夏日文旅盛宴正式启航。本届长春消夏艺术季活动周期为6月19号到9月6号，历时80天，全域覆盖旅游休闲、群众文化、文博展览、精品演艺、业态联动五大板块，累计推出100余场重点特色活动。活动通过文旅加跨界融合，打造沉浸式、多业态、全场景的消夏体验体系，持续擦亮40句号“背爽长春”夏季文旅金字招牌，推动长春夏季文旅市场体质增效、繁荣发展，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清爽夏天。开幕式上，长春文旅推荐官辛泉为游客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出游指南。
2: 旅游呢，首先推荐大家一条清凉的避暑专线，就是一路向东。举个例子，假如说长春是你家房子，那么东边就是你家冰箱。东边都有啥呢？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净月潭，还有世界雕塑公园，可以一边散步一边欣赏世界大片，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叫做四季南河。
1: 长春文旅推荐官雪饼侯王庆峰带来了特色演绎，以极具长春烟火气的方式向全国网友发出来长春过22度夏天的热情邀请。
3: 所有的来到我们长春旅游的朋友们，我想给你们送一个最珍贵的一个礼物。大家都说我是因为不爱吃雪饼大家才能了解的我，所以说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这个雪饼，感谢你们来到长春，感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我爱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
1: 作为本届消夏艺术季重头戏，长春露营大会与开幕式同步启幕，活动从7月18号持续开展到8月9号。本次露营大会谋定北方露营首选 IP 定位，将露营经济与城市消夏活动相结合，努力把长春打造成为东北地区热门避暑露营目的地。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分会会长于波高度评价了长春市露营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与产业布局。
4: 我们的基础已经形成了景区、公园、商业、亲水、森林以及房车三点多带的这么一个生态业态。那么我们长春的发展现状已经有了几百家长春规模化的露营地，已经有了近10万个帐篷，已经可以接待30万人以上的这个营地规模，经营主体的露营地64个，在全国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已经超过了全国大部分省区市的规模。
5: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消夏节的相关活动。那作为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的系列活动，四季南河非遗市集于7月18号在长春市四季南河岸线公园精彩开启，涵盖油茶制作、糖画技艺、松花石微雕等在内的可触摸、可品尝、可传承的非遗现场体验，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流连。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留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本次市集划分指尖非遗、匠心手作、舌尖非遗、市井风味、人心非遗、传承惠民三大特色品类，涵盖剪纸、糖画、木雕、特色传统美食、传统中医等多元内容，集非遗活态展示、沉浸式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销于一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庞氏满族油茶的展位前，负责人庞明正热情地向市民游客展示满族油茶制作技艺，配上展位前的特色满族服饰，引得众多游客打卡拍照。
6: 采用的传统工艺的满族人的做法，就是用炒面拌上熟的豆油、坚果、白糖。然后现在我们这个产品是长春礼物，获得了中国旅游商品大赛的铜奖。另一个呢，主要是展示这个满族的传统的饮食习俗，能找到几十年前儿时那种味道。一碗油茶解乡愁嘛，让大家更了解这个油茶面是源于满族，满族油茶的做法是这样的。
1: 一刀为笔，着实生花。在庞氏微刻技艺展位上，除了

0: 传统工艺品松花宴微课外，极具生活气息的装饰品也和微课技法巧妙融合，用非遗技艺让石头会说话。彭氏微课技艺展位工作人员王艳玲：
1: 画砖是蚕丝线和我们的这个松花玉石融合在一起，然后还有胸针、耳环，这些是新品。我们还带来很多微课的作品，像这种是冰箱贴，这个小摆台，主要是这个松花宴。松花石是咱们吉林新三宝之一嘛，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咱们这个松花石能发扬光大。
0: 同样手机创新的还有糖画，几经时代发展，现如今的糖画作品早已不拘泥于传统形象，为了更贴合大众，新一批饱含国风和动漫形象的哪吒敖丙作品也是应运而生。长春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糖画第四代传承人董明明：
2: 糖画呢，主要是一个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它主要是以麦芽糖和蔗糖为主，然后在这个铁板上画出来吉祥的鸟类啊、龙啊、十二生肖啊，传统的，但是现在也比较贴合近代小朋友的，也有一些卡通的呀、啊，还有一些动漫人物啊，都可以画。
0: 为活化吉林非遗资源，深耕文化赋能，丰富消夏文旅业态，本次长春市艺术季重磅打造了四季南河非遗市集。市集于7月18号至19号在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放，每天营业时间为中午的12点到晚上8点。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李丹：
3: 精心挑选了省内的31个代表性的非遗项目，精心划分了指尖非遗、匠心手作、舌尖非遗和市井风味，还有人心非遗，传承惠民的三大特色品类，涵盖了剪纸啊、糖画、木雕、特色传统美食、传统中医等多种元素的内容，可以说是集非遗的活态展示、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还有特色展品的展销于一体，依托我们整个这个都市圈的客流优势，实现文化引流、商业落地、非遗增收，助力非遗活态的传承和市场化的发展，打造我们长春的夏日清凉的文旅新地标。
4: 7月18号晚，2026精彩夜吉林消夏季演出在长春市四季南河正式拉开帷幕。从7月18号到8月9号，每周六周日的18:30，汇聚集剧、京剧、评剧、二人转，满足新城戏、越剧、昆剧、豫剧八大剧种的8台精品戏曲将轮番在四季南河上演。演出全程免费惠民开放，市民游客可沉浸式感受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5: 我想春晚，我不想。
0: 开幕大戏《基德犬》是我省首部吉商题材大型原创戏剧，同时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曾作为今年抗战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进京展演。本剧由一级演员刘洋携严冬、王浩天、唐小凤、一众剧团骨干领衔主演，以本地老字号《基德犬》发展故事为创作蓝本，保留其剧质朴鲜活的唱腔特质，融合东北民俗风情与老长春上部地市井风貌，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舞台感染力。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演员刘洋：
6: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二奶奶张桂芝，其实每年都要参加吉林消夏节，应该算是老朋友了，我觉得，但是每年都带着我们吉剧的比较经典的剧目和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见面，还是挺高兴的，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大家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来看我们吉剧，这次我们跟随消夏节来到了四季南河，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有机会能接触到吉剧，能来了解吉剧，然后也希望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有机会走进剧场，看到我们更多更好的吉剧。
0: 作为剧中主演，长春洞主公园常驻 NPC 唐僧的扮演者严冬满怀欣喜，在他看来，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已让更多市民乐享成果。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演员严冬：
7: 尤其是在这种场合嘛，这因为这种场合本身是融入了我们长春包括吉林文旅的这种烟火气在里面，让大家更能换另外一种方式来接受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0: 除舞台演出外，我省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配套展览同步落地四季南河，戏曲芳华吉林省艺术档案展面向市民。

0: 免费开放，其中展示二人转、集剧、满族新城戏等戏曲艺术珍贵的艺术档案，回望黑土文脉，展现吉林艺术多元共生风貌。市民可在观演前后驻足观展，在珍贵史料中读懂吉林戏曲深厚的文化底蕴。吉林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沙斌。
1: 精彩夜吉林啊，笑夏演出季今年已经是举办第七年了，是我们吉林省文旅的重要品牌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为了落实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重要文化惠民的实践，展演是从7月18号一直持续到8月9号，每个周六和周日在四季南河一共推出8台的精品戏曲专场，里面有集剧、京剧、评剧、二人转，还有满族新城戏、越剧、昆剧、豫剧八大剧种。特别期待观众朋友们能到现场来观看演出。
2: 下面我们来了解长春大冬会吉祥物。7月17号，汽车遇冰雪，活力燃春城，集冰集雪抱一下活动走进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可爱灵动的冰雪 IP 形象亮相汽博会，与往来参观者近距离互动，趣味打卡，为热闹的汽博会增添了满满的温暖与活力。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主持人详细介绍了集冰集雪抱一下的活动宗旨与开展情况，邀请参观者参与互动。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呢，马上就要来了。那集冰和集雪来到今天汽博会，有没有现场的观众、现场的车迷朋友们想跟他俩来玩个游戏，我们来互动互动的？这些拿手机拍照的这位姐姐，来，可以跟他们两个互动一下，玩个游戏。
0: 不少游客被呆萌可爱的集冰集雪形象吸引，纷纷上前打卡拥抱合影留念，沉浸式感受暖心互动的氛围，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人气持续高涨。前来观展的市民李女士积极参与合影互动，她表示逛汽博会的同时偶遇集冰集雪，让她收获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4: 总能看到咱大冬会的这个活动，看挺亲切的，刚才又照照片去了，大家关注度挺高的，很骄傲啊。那我觉得咱长春文旅做的也都很好，宣传啊各方面的，让大家都能去了解咱们这个活动，想发小红书然后集赞。
0: 来自长春外国语大学的学生邢子腾表示，能够装扮成集冰集雪走进长春汽博会，与参观者亲切互动，是一次非常珍贵且有意义的体验。
5: 作为一个大学生志愿者，长春本地的学生，看到国家汽车发展的如此盛况，我感到非常的高兴。长春呢，作为一个汽车冰雪之城，当然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大冬会能够看到运动家人们在赛场上拼搏的身姿。
6: 为推动传统经典文化 IP 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7月16号，由本昌先生亲传弟子、正义济公扮演者洪应刚亮相长春媒体见面会。从7月17号到25号，他将连续8天驻场长春中泰海洋世界景区，带来沉浸式经典演绎与全民互动表演。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见面会现场，洪应刚一展济公风采，开口唱响了观众耳熟能详的济公主题曲《鞋儿破帽儿破》，鲜活生动的表演瞬间点燃了现场氛围。
7: 大家好啊！我走呀走，游呀游，山外进山，楼外楼，天南地北任我游，任我游！
0: 家喻户晓的济公是几代人共同的时代记忆，由本昌塑造的济公形象抚慰济困，传递着豁达、仗义、助人为乐的精神内核。洪应刚作为由本昌亲传话剧弟子，不仅复刻了影视经典神态唱腔，更潜心传播济公济世为公的精神内核。本次受邀走进长春，洪应刚希望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舞台演绎，让经典传统文化落地吉林。
8: 我的恩师尤本昌一直在教导我，就是以济公是有一个慈悲、有善心、善念、扶危济贫、正义感。所以说呢，我也受我恩师的一个教诲，就是外装并不是穿上一身服装就是济公，其实人人都是济公，心存善念、心存感恩，人人皆为济公。这次的表演形式就是以济公的装扮来到咱们美丽的东北，广结善缘，广结欢喜缘，然后认识更多的朋友，让大家呢，济公是一个精神，一颗济世为公的精神，把济公的精神带到美丽的春城。
0: 谈及初次到访长春的感受，洪一刚直言，东北人与生俱来的热情爽朗与济公真诚坦荡、行侠仗义的气质高度契合。
8: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到美丽的春城长春，但是我这一路走来真的是从南方到北方啊，然后到了美丽的东北，山美水美人更美，主要是东北人的热情让我感受到真的特别的温暖啊，然后比较敞亮，空气也特别的好。我会在长春待好几天啊，这次来然后也是想啊逛一逛咱们美丽春城的所有美丽的景色去看一看啊，然后呢也去尝一尝本地的特产美食。
0: 活动现场，长春市文广旅局局长张辉勇对洪一刚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期待他多渠道多角度宣传推介长春城市文旅资源，助力提升长春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
9: 代表长春文旅啊，给洪老师送一份我们长春的礼物。
7: 哎呦
9: 啊，这个是我们
7: 感谢感谢
9: 大东会的文创，这个呢是长春的一张地图啊，我们通过冰箱贴的方式把它拼出来了，非常的漂亮。长春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旅游的资源、旅游的景点都在上面展示出来了。我们期待呢，洪老师、济公大师能够跟着这张地图游长春，好不好？
7: 好，非常感谢，感谢长春的父老乡亲啊，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们。
0: 据了解，本次展演周期覆盖7月17号到25号，活动期间景区设置了丰富的分层体验内容，每天安排两场沉浸式济公经典桥段实景演绎，三场全员巡游近距离互动，游客在观赏海洋生物、打卡梦幻海底隧道、欣赏美人鱼表演与海狮特技秀之余，可以近距离与洪一刚饰演的济公面对面交流、合影留念，实现海洋科普观光与传统国风演绎一站式体验，打造全年龄段适配的亲子消暑好去处。
1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33，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吉林省各中小学立足本土资源，聚焦五育并举，创新研学实践育人模式，搭建校外实践课堂，推动校内教育与实践教育深度衔接，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5: 东化市实验小学校依托红色资源、历史文化、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组织学生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韩葱岭红色基地，学习抗战历史感。

0: 悟革命精神，探访渤海文化园，了解历史文脉，走进企业，动手制作特色美食，感受传统饮食文化，多维度拓宽学生认知，
1: 了解了本土的历史文化、自然知识和红色故事，更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2: 在整个研学过程中，我们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者，而是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我们引导学生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心感悟，动手实践。
0: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达里巴乡学校盘活闲置校园资源，建成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破解乡村学校实践场地不足、活动碎片化问题。基地划分八大功能板块，配套农耕种养、科创手工等多元实践区域，可满足全学段劳动教学需求。去年基地共接待3000余名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1: 真正动手后才明白，每一份收获的成果都需要付出时间与汗水。
0: 四平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中心打造本地半日研学圈与省内长线研学线路，本地整合红色场馆、劳动实训、科普资源，开展就近研学，同时还开设农耕、红色抗联、地质科普、民俗实践等省内主题研学活动，实现多元育人。
3: 带着孩子们实地踏访战斗遗址，观看珍贵史料，比课堂上单纯讲课更有感染力，红色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4: 参加完实践教育活动，孩子的变化非常大，在家能够孝顺父母，主动承担家务，外出时和同学们能够互帮互助，整个人变得阳光、自信、开朗。
0: 目前吉林省各地教育单位持续优化研学课程，完善实践载体，以多元化实践课堂落实五育并举，持续提升实践育人质量。
5: 自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江水滋养万顷良田，大片盐碱荒地得以改良，水田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粮食产能稳步攀升。这项跨越数十年的民生工程，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屏障，更推动传统农耕向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转型，实现了生态改善、农业增效的双向共赢。
6: 盛夏时节，吉林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云集，清澈的引松活水汩汩流淌，滋养着一湖碧水，也灌溉着万亩良田。登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观景塔，极目远眺，千米条田连绵铺展，只就一望无垠的青绿画卷。农场建于1964年，但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
7: 引松工程之前，农场是因为盐碱地、撂荒地，很多地是不能种的。正因为引松工程修建完了之后，水能排出去了，能开垦到现在有千米条田。光农场现在是3421.6公顷。
6: 松花江水引入灌区后，红光农场依托引松渠搭建完善灌排体系，建成629条引子渠、502条泄子渠，借助地势实现自流排灌，持续消解土壤盐分，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场统一规划千米规格条田，稳定水源，叠加两种粮法配套种植技术。2008年，农场示范田水稻亩产达到882.9公斤，名列全国单季稻亩产第一名。如今，农场获评全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区、吉林省初级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松光品牌优质大米获评吉林省著名商标，稻米走品牌化外销路子，成功打开国内外大市场，农场职工收入稳步提升。
8: 从原先的每公顷不到1万斤的产量，到现在的每公顷2万斤左右了。因为水稻产量增加了，价格提升了，所以那个农场的职工的收入也都增加了。
6: 随着引松渠输水能力不断提升，闸涵、排涝沟渠持续配套完善，沿线吉拉土乡、白依拉嘎乡、达里巴乡、平凤乡等9个乡镇3个农场依托引松工程稳定供水，水稻连年丰产。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纷纷返乡，查干湖大米的金字品牌也越擦越亮。
9: 全种上水稻了，多开了老地了，另一个引松送到查干湖，查干湖这鱼养肥的。
6: 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查干湖，更让前国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更是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万斤上下。这条人工运河像一条绿色的血脉，重新激活了查干湖的生态活力，也浇灌出了当地百姓富足安康的生活图景。数十年持续推进引松工程建设和管护，统筹生态保护、粮食安全、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用长期实践证明，唯有经得起群众、历史、生态的检验，才是实实在在的政绩。
10: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的话题。肥厚型心肌病是一种严重的遗传性心脏疾病，也是青少年和运动员发生心源性猝死最主要的病因之一。这种疾病早期症状不典型，非常容易在检查当中被发现。现在呢，随着心肌病卓越诊疗全国示范中心新书华夏项目7月13号正式落地吉林省，那这一项目呢，也标志着我省首个规范化肥厚性心肌病专病门诊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正式启用。
11: 肥厚型心肌病是一种严重的遗传性心脏疾病，疾病进展后期还会引发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导致猝死。同时，这种疾病也是青少年和运动员发生心源性猝死的最主要病因之一。
12: 肥厚型心肌病是导致猝死的隐匿杀手，其中呢2/3为梗阻性肥厚心肌病，死亡率呢会翻倍。肥厚心肌病的病因以及表型复杂，早期症状呢不典型，容易被忽视。
13: 除了传统的药物之外，治疗办法呢就还有我们介入手术的治疗方式以及外科手术切除的这种方式。 CMI 这个药物问世之后，也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改善临床的症状，改善预后。
11: 7月13日，心肌病卓越诊疗全国示范中心新书华夏项目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正式启用。新设立的专病门诊将联合超声心动图、心脏核磁共振、心肌活检及基因检测等前沿技术，构建精准的诊断体系，从源头降低漏诊误诊率。
13: 因为心肌病有的时候涉及到很多多学科之间的一些协作过程呢都比较繁琐，项目落地以后呢，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都是一次因人而异的一个小小的 MDT 的一个会诊的过程。
12: 肥厚型心肌病中心的建立，主要是通过专病化、规范化和多学科协作的模式，系统解决这种疾病长期以来面临的诊疗难题。
11: 据了解，此次新设立的专病门诊整合了心内科、超声科、影像科及基因检测多个学科的力量，门诊还将建立规范化的长期随访管理体系，为患者建档并追踪心功能变化及用药反应，同时面向域内开展健康宣教。
12: 我们中心将通过开展基层医生培训，搭建远程会诊平台，推广规范化诊疗路径，带动区域内更多医院的心疾病亚专科的这个建设，加强人才梯队的培养，让更多医生掌握规范化的管理技能。
5: 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看到这样的高息存款广告，您心动了吗？事实上，真有此事吗？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近期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
14: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15: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 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

0: 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1: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法律方面的事情。对于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朋友来说呢，租房是安身立业的第一步，但是每到退租季，房东不退押金便成为租客的心头痛。面对房东以各种名目动辄扣除数千元押金的乱象，租客们应该如何合法维权呢？
1: 刚毕业的大学生小刘在退租时，房东拿着手电筒在房间里找茬，指出墙皮有自然泛黄，那以此为由呢，扣除了他押金中的一半作为折旧费和维修费，这些明明都是正常居住留下的痕迹，房东以房屋折旧为由扣留押金，这合理吗？
2: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承租人按照合同约定合理使用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由此产生的自然损耗或正常的使用痕迹，不属于违约或者是损坏行为，出租人无权据此主张扣除押金，只有在承租人存在未按照约定使用房屋、擅自改变房屋结构造成的非正常损坏或者是欠缴费用等情况下，房东可以从押金当中扣除相应的金额，用于修复或者是赔偿。
1: 现实中呢，有些租客在签订合同交押金时没有仔细核对房屋的现状，导致退租时口说无凭，租客应该如何有效地收集和固定证据来维权呢？
2: 首先呢，租客应当在入住时主动对房屋及附属设施的现状进行详细的记录，包括拍摄高清的现场照片或者视频，并与房东共同签署书面的交接清单，明确地注明该物品是完好的情况或者是已有相关瑕疵，并且在租赁期间内如果发生维修更换等事项，应当保留相关的沟通聊天记录以及相关凭证，退租时再次拍照或录像，并与房东现场确认，若房东单方面提出扣款，可依据上面的证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有些房东在合同中会写明，退租时若房屋不干净，扣除500元的清洁费，这种条款是否有效？租客在退租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2: 如果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退租时的卫生标准，且租客确实留下了大量的垃圾呀、污渍，房东可以扣除合理的保洁费，这种约定是合法的。但如果房东以此为由漫天要价，或者是房屋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居住条件，房东仍然扣款属于滥用权利。为防范相关风险呢，租客在退租前应当将房屋内的个人用品进行清空，邀请房主或者是中介上门验收，双方当场确定房屋状况的情况下签署退房交接单，避免事后发生扯皮。
1: 感谢律师的解答。那租客应当爱惜房屋，房东也应恪守诚信，不得滥用押金条款。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肉瘤是一种高度恶性肿瘤，主要分为软组织肉瘤和骨肉瘤两大类型。由于肉瘤较为罕见，且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早期的症状常见于生长痛、运动损伤混淆，容易被家长忽视而延误治疗。
1: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病房，四岁半的朵朵正在接受术前综合评估。两个月前，朵朵偶尔说胳膊疼，家长以为是孩子跑跳磕碰所致，并未在意。
2: 有一二十天的还在说胳膊疼，然后再到医院去看，再查出来是这样的，左肱骨这个地方骨肉瘤，
3: 它是一个肱骨近端的骨肉瘤，在现在我们的病房当中就有六七位这样一个骨的恶性肿瘤的这个患者在治疗啊。那这个治疗它的周期是比较长。
1: 专家介绍，骨肉瘤是起源于骨间叶组织的原发性恶性骨肿瘤，约占肉瘤的 15%，好发于5至18岁儿童青少年以及40至50岁成年人。骨肉瘤可发生在股骨、胫骨等长骨、颌骨甚至骨骼以外的组织。
3: 儿童青少年恶性骨肿瘤呢，它本身发病率比较低，它是属于这个罕见病啊，它差不多是百万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发病率呢，差不多每年新增病例是3000到5000例。
4: 最常见的部位呢还是膝关节周围，股骨的远端、胫骨的近端、膝关节周围，所以很多的患儿会最早期的会出现一个膝关节的疼痛。
1: 专家表示，占肉瘤发病总数约85%的另一大类是软组织肉瘤，常发生于肌肉、脂肪、血管、神经、淋巴管等部位，早期多表现为无痛性包块、隐匿性强，病程可持续数月至数年，往往等到压迫周围组织或器官时才被发现。
5: 初发的症状往往可以是无痛性的包块，当然有一些在深部的可能发现就会比较晚，出现了压迫症状啊，个别的可能还有伴有感染发热的情况，但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意味着肿瘤比较大了。
6: 相比骨肉瘤，软组织肉瘤更加隐蔽，全身脂肪、肌肉、血管、筋膜都可能发病。不少患者初期被误诊为脂肪瘤、纤维瘤等良性肿物，它同样善于伪装，早期可能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包块，等到包块明显长大时，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场多学科团队会议上，来自影像科、放射科、肿瘤内科等不同学科的专家正在对一名脂肪肉瘤患者的病情进行研讨。
7: 手术当中呢是有包膜的，所以这个病人呢，我们是这个切口进去了以后，连着包膜，应该是手术室应该是就是切缘应该是完全切完的。
8: 那么表浅的肿瘤手术又能切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病人非常好的就术前完善了他的核磁共振。
9: 病理这个方面是高分化的，那也是生物学行为方面，就是说它也是相对是惰性。
1: 会上，专家们为这名患者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据了解，患者所患的脂肪肉瘤是软组织肉瘤的常见亚型之一。软组织肉瘤是发生于脂肪、肌肉、血管、神经等人体软性组织中的恶性肿瘤，往往看似良性，实为恶性，临床上误诊率较高。
8: 国际上统计下来，仍然有20%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误诊的一个几率。往往我们碰到更多的是从其他中心转过来，或者下面一些基层医院过来的，他就当一般的浅表肿瘤的话，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啊。术后的病理的话发现是一个恶性的，那有些时候的话补救治疗跟第一次的计划手术就会对病人的预后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
1: 专家表示，由于软组织肉瘤分型复杂且较为罕见，多学科团队协作在诊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8: 从我们的影像诊断、病理诊断到我们的外科、肿瘤内科以及我们的放疗科等等，我们需要一个团队来对这一部分又小众又疑难又分型复杂的肿瘤来开展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模式。
0: 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急救、手术治疗、重症救治的关键支撑。无偿献血会不会影响健康，以及多久能够恢复呢？
10: 专家介绍，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捐献血液后，身体就会启动智能恢复，这是一个科学、安全且可逆的生理过程。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7%到8%，献血200至400毫升，仅占血液总量的5%到10%。失去的血液会通过肝、脾等器官储存的血液迅速补充， 骨髓造血功能也会加速生成新血细胞。身体拥有一套精密的调节系统来应对少量的血液流失，各种成分的恢复有自己快速有序的时间线。血浆容量恢复最快，身体会通过组织液迅速补充水分，在献血后一到两小时内，血容量就能基本恢复。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速度中等，在献血后几天内，约24至72小时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是恢复相对最慢的部分，骨髓会立即接收到需要制造红细胞的信号，加快造血。体内的铁元素会被调动起来，用于合成新的血红蛋白。通常需要2到3周左右，红细胞数量就能完全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献血后短暂的乏力感主要源于血容量的短暂变化，身体会迅速调整，在此期间身体机能并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6: 夏季炎热的季节当中，我们格外要注意防范烧烫伤，避免让自己和他人陷入危险之中。因此熟知并掌握烧烫伤的急救措施，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急救常识。
11: 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人们衣着单薄，皮肤暴露较多，烧烫伤意外进入高发期，一次疏忽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烧伤后的黄金急救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不仅能大幅减轻疼痛，降低留疤风险，更能为后续治疗争取宝贵时间。
12: 面对烧烫伤，错误和慌乱的处理是最大的敌人。那么正确的急救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只需牢记五个字：冲、脱、泡、盖、送。这是经过全球烧伤学界验证的有效的急救方法。
11: 专家提醒，在烧烫伤发生后，立即用流动的冷水冲洗伤处，时间至少10分钟，以降低皮肤温度，减轻疼痛和减少组织进一步受损的可能性。小心地脱去伤处的衣物，避免强行剥离，以免加重皮肤损伤。
12: 泡呢，就是在脱掉衣服以后，我们可以把伤处浸泡在水盆中来进行降温。如果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后背呀、前胸这样的部位呢，就最好就不要泡了。盖呢，就是我们在冲洗完伤口以后，脱掉了表面的衣物，这样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条件的时候用无菌纱布进行一个伤口的覆盖，那么防止伤口呢发生感染。送。就是说我们在完成上述几个步骤以后到医院就医。
11: 掌握这五字急救法则，不仅能保护自己和家人，遇到他人遇到烧烫伤时也能科学施救。

0: 北京时间8:56，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知名的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关于这个红白蓝窗的问题哈。提到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但是呢，对于它如何的预防和防治，包括很多人得了之后啊，就很纠结说，这病我是怎么得的呢？然后包括有一些人呢，在就诊的时候啊，往往呢，不知道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疾病的就诊。诊的科室啊，该选哪科？所以今天关于这类疾病，我们进行一下科普。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可以有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主任，第六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厉洪波医生哈。那么今天厉主任做客直播间，将为我们全面的科普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一些相关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了哈。那我们也和厉主任打个招呼，厉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咱们提到这个红斑狼疮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刚才就说，就是有的时候就诊啊，对于一些初得这类疾病的患者来说，他可能就诊的科室他就不对，因为会觉得那这是皮肤的问题，是要去皮肤科了。其实我们应该去什么样的科室，然后该做怎么样的检查，当发现皮肤有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到咱们科室就诊呢？
2: 是这样的，确实像主持人说的一样，红斑狼疮这个疾病呢，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既熟悉啊又陌生。那熟悉呢，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疾病的名字，但是呢，在真正我们得了这个疾病以后，我们却不知道到底去哪一个科室，甚至呢，我们可能不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哪一个专科的一个疾病。所以像主持人说的，有的人可能去皮肤科就诊了，
1: 那皮肤最表象了。
2: 对，还有的人呢，可能是以肾脏改变的狼疮性肾病，那就去肾病科就诊了。还有的人呢，可能是得了这个关节炎，以关节肿痛为主的，那可能他就直接来风湿科了。所以这个疾病它就诊的科室很多，但是呢，真正治疗这个疾病的科室应该是以风湿免疫科为主啊。那么这个疾病啊，因为它的特征性不是特别强，个体化差异很大，它可以侵犯到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因此呢，很多病人在初得的时候，往往会就诊于其他的一些皮肤科、呼吸科、肾病科、血液科，可能都会接诊到

0: 狼疮的一些病人。
1: 好，就首先来明确一下哈，就是我们可以到这个正常就是风湿科去解决这类问题。那其实可能您在一线工作接触的患者特别多嘛，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大家会混淆的原因是因为他早期的初发症状不明显，还是说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导致容易混淆其他的疾病呢？
0: 这个疾病呢，是因为它的多样化非常明显，它可以起分到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从它的临床症状来说，可以说从头发到我们的脚底，任何一个部位，任何一个器官都可能会受累，
1: 范围太广了。
0: 对，所以呢，它的特异性就不是特别强。那么，有的人可能他的受累的系统比较多，可能他像主持人说的，既存在着皮肤的问题，同时呢又发现他还有贫血，然后还伴有肾脏的尿蛋白，那这样呢，往往接诊的医生一发现了，可能就知道啊，你应该去风湿免疫科看一看，你这是一个多系统受累的疾病，应该可能得狼疮的可能性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可能单纯就是皮肤出现了红斑，然后特异性可能也不是特别强，没有长在脸上像那种典型的蝶形红斑，那可能他就会去皮肤科就诊。那么往往他在诊治的过程当中，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那表现越来越多，那可能才会转诊到我们风湿免疫科。
2: 但治不好，然后还发生了改变。
0: 这个时候呢，然后他会进一步去查，才知道啊，原来他是一个狼疮，并不是普通的皮肤病。
2: 好的哈，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大概的有一个认知。可能我们初步的就诊，往往是他什么表现我们就去什么科了。但是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关于这个出现了救治过程当中有一些转变或者不好啊，那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他可能是风湿科的问题。关于明细的症状，咱们刚才听了好像挺多的特点，咱们一会儿细细的说哈。还有解决一个大家心里的比较大的困惑，就是说，那我怎么就得这个疾病了？
1: 我估计患者问的最多的就是李主任，怎么我就得这个病了呢？
0: 对对对，其实这个病的病因呢，目前还不是非常确切啊。但是我们通过既往的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包括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世界的一些病人的发病的特点啊，我们总结出来以下几个方面。那么这个疾病的发生呢，第一个呢，它与我们自身的遗传的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发现往往有很多狼疮的病人，他这个家族就具备了一定的家族的遗传的聚集性，那么往往母亲得了狼疮，这个他的子女可能得狼疮的几率就要比普通人来说要明显的增加啊。那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就是与外界的环境，那这个环境当中影响到狼疮导致狼疮发病的，我们目前观察看最主要的就是紫外线啊。那紫外线呢，往往可以诱发狼疮，它甚至是可以使狼疮的皮肤的过敏的症状加重，使狼疮的皮损加重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病毒的感染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狼疮啊，它是一种风湿免性疾病，是因为机体的免疫功能失调了，在我们体内呢产生了多种的大量的自身抗体，这些自身抗体也对我们自身的组织器官进行攻击，所以导致疾病的发生。所以当机体感受到病毒以后，那么机体呢会有一个自我防御的功能，会产生一些抗体来对抗病毒，来杀灭病毒。但是在杀灭病毒过程当中，那么产生的抗体往往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自身抗体，那么这些自身抗体如果水平比较高，浓度比较高，可能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从而造成狼疮的发病。
2: 好的哈，还和这个免疫系统有关，这就很复杂了。所以说
1: 对
2: 我们不可以左右，也没有办法。但是大多数疾病我们都知道，可能跟我们的作息呀，然后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呀、饮食还是息息相关的，是吧？
0: 确实啊，因为当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啊，它是非常复杂的。当我们人体处于一个寒冷啊、饥饿呀、疲劳的状态下，那我们的免疫功能就会低下，它的调节的功能就会减弱。那此时呢，就会导致很多免疫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有效的一个作息时间，然后我们能够进行科学的饮食的管理啊，包括不过于疲劳啊，不长期的处于这种寒冷啊这种潮湿的环境当中，都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风湿免疫疾病的发生。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什么样的人群是比较居多的呢？它大概在哪个年龄段？然后比如男女比例什么的，有没有一些特点呢？
0: 主持人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狼疮这个疾病呢，它确实它的发病的年龄段和性别上有很大的差异。狼疮这个疾病呢，多见于女性，那么大概男女发病的比例在9:1左右，所以十个病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个男性，只有而九个其他九个呢都是女同志啊。这是为什么呢？主要

0: 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关注哈，来问了，长什么样的呢算是红斑狼疮呢？然后它一般这个发病周期多长时间，怎么能发现呢？所以呢我们就是整体的帮大家回答一下吧，它的典型症状，然后大家去发现它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呢？
1: 好的，那么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狼疮它最主要的几个临床表现。首先第一个啊，就是皮肤的损害啊。那皮肤损害它常见的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在我们的面部出现红斑。那么这个红斑呢，一般都出现在我们的面颊部，就在我们鼻子的两侧这个面颊部眼睑的下方。然后呢，它会像一个蝴蝶的翅膀一样啊，所以我们称之为蝶形的红斑啊。那么这种红斑呢，往往随着我们紫外线的照射或者阳光的照射，它会加重啊。那么有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瘙痒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要一定注意，那是不是这个狼疮的发生啊？那这是它的最主要的特征的皮疹之一。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种叫盘形的红斑，就像我们平时这个吃饭用的餐具的盘子一样，它一般是一个圆盘状或者椭圆状的。那么这种红斑呢，它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肢体，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躯干的部位，一般面部发生的比较少啊。那这种红斑它往往是突出我们的皮面的啊，然后它的边界非常明显啊，就像一个圆盘状的，所以这种呢是称之为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圆形的红斑啊。那么除此以外，那么狼疮还见于一些其他的一些皮肤的改变，那么这些相对而言就少见一些，比如多形的红斑，还有网状的青斑啊，就是在网状的青斑呢是在我们的四肢上，一般都是在腿上啊或者是胳膊上。那么它会随着温度啊，温度的增加它会缓解，那么温度变凉了它会这个加重，然后给我们的外观看呢，它就像这个蜘蛛网一样，所以我们称之为网状的青斑。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雷诺氏征啊，雷诺氏征呢，主要是我们双手的血管啊出现了改变，由于血管的它的调节血管的神经出现了异常，所以导致我们手部或者是脚上的血管它的舒张和收缩的功能啊出现了异常。那么这时候呢，病人一旦发病了，一遇到温度变凉，手就会变白或者变紫啊。那么随着温度的回暖，那他手呢还会重新恢复到它正常的颜色。所以这种症状呢称之为雷诺氏现象。那么以上这几种呢，就是我们狼疮病人常见的一些皮肤的改变。那除此以外，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家人如果出现了皮肤的改变，再出现了关节的症状，比如出现了关节肿胀疼痛，或者呢出现了贫血啊，血细胞的减少，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重点的要严查我们这个是否是狼疮这样疾病。因为狼疮它是一个多系统受累的，那一旦出现了皮肤啊、黏膜啊、关节啊、肾脏啊两个以上系统受累，所以一定要多考虑风湿性疾病啊。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这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朋友。她说的是她母亲就是生她之后3年，然后得的这个红斑狼疮。然后她现在呢，是因为一个是大龄嘛，二一个就是在备孕。她想问一下，就是她如果就是以后生孩子的话，会不会因为比如本身一是年龄大了，还有一个就是她妈妈有这个生过红斑狼疮嘛，她的小孩会不会得这个红斑狼疮的这个几率很高，因为刚才听医生讲到了这也是一种遗传病，所以想问一下这样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呢？谢谢。
1: 这个几率呢其实并不是很高啊。我们目前从我们的流行病调查来看，其实狼疮这个疾病它的发病率很低，大概可能1000个人也就有3到5个左右。那么如果像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所关注的，那么他的子女患有狼疮的几率一般来说它是我们正常人的10倍到8倍左右。所以那如果我们正常人是1/3到5，那他可能10倍的话那就是3%到5%，其实疾病几率还不是很高的。
0: 嗯，它是一个概率性问题啊，
1: 对对对，
0: 也不必过度担心啊。
1: 对对对，
0: 再有就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嘛，你现在猜这个只会加大这个心理负担哈。我们也希望呢您能有一个健康规律的生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是自己能做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因为咱刚才提到这个有突出的红的这个蝶状的斑，然后这位朋友呢是今年这个39岁一位女性朋友哈。他说，主任你好，我呢是有的时候皮肤上会突然起一个红色的像丘疹一样的，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有像你说的凸起的红色的斑，这个形状记不清了，但过一会儿呢就下去了，想问一下这有可能是红斑狼疮的预兆吗？有点担心，谢谢您。
1: 这位听众你好啊，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啊，根据我个人

0: 人的一些临床经验，感觉狼疮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因为第一个像您说的，您这种斑呢，它是时发时止的，就是可以自行的缓解啊。一般大多数狼疮出现的红斑，自行缓解的很少啊，它都是持续存在的啊，它不会因为说是环境的变化或者随着时间自行的消失，它一般出现了，如果不经过治疗的话，一般来说大多数病人会逐渐加重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只有在狼疮的病人当中出现了，就我刚才说的网状青斑或者是雷诺氏症，那么它是一个小的血管的一个炎症，这种症状呢，它会随着温度的变化，那症状会加重或者消失。那么它并不是以红斑为主，它会表现为这个像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出现扩张，所以我们感觉我们皮肤上会出现蜘蛛网一样的改变。然后随着温度的上升，那么这种症状它会逐渐缓解，它也是有一定规律的，并不是说自行的就消失。
1: 好的好的，这个也不用过度担心哈。这一说红斑，可能这个皮肤上有一些小问题，它有的也是红斑。
0: 确实现在皮肤病它的发病率也非常高，因为很多各种各样的皮肤病，所以一旦发生了，我们可能都要注意红斑狼疮去鉴别。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但很多可能早期的时候我们自己鉴别还是有困难的。那如果去就诊就医的话，那可能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或者怎么来确诊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4: 大家好，我是茉莉啊。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话题，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直接用你的手机微信搜索是公众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厉洪波主任啊。接下来让厉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如果有患者怀疑自己得了这类疾病，然后初次就诊的时候，医生可能通常会怎么样的，从哪几个方面去了解病情，或者有必要的话会让他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
5: 是这样的，如果有病人或者是有朋友怀疑我自身可能哪些症状，那我应该如何去来确定那我是否得了狼疮？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啊，狼疮这个疾病它是一种风湿免疫性疾病，那么我们去就诊的科室呢一定去风湿免疫科，因为这个疾病呢它涉及到很多个系统，它可能会涉及到肾脏的问题、血液病的问题、肺的问题、皮肤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有朋友需要了解我是否得了狼疮，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到风湿免疫科来啊，这样呢他才能够给你一个明确的诊断。那第二个呢，如果我们有了一些症状，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能够进一步明确我的疾病是否是一个狼疮呢？那么他需要常做的检查，我们就是第一个血常规、尿常规啊。那么往往一些狼疮的病人会出现血细胞的减少，这里边包括白细胞的减少、血小板的减少、红细胞的减少都可能会出现。那其次呢，就是如果肾脏受累的病人出现了狼疮性肾炎，病人会表现为大量的蛋白尿或者是这个血尿，所以病人的尿液检查当中会发现红细胞或者蛋白数量的增加。此外呢，那么我们在检查狼疮的病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些免疫系统的相关检查。那在这些检查当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病人查一个抗核抗体谱啊。那么刚刚我和大家也分享了，我们就知道红斑狼疮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在病人的身体当中会出现大量的自身抗体，那么我们的抗核抗体谱呢就是查病人血液当中它的自身抗体的一些种类。那首先我们要关注病人是否存在着自身抗体，那其次呢我们要查那么病人他都有哪些自身抗体，因为不同的自身抗体可能会这个会提示我们病人患了不同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从狼疮这个疾病来说，它常见的自身抗体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叫做 Smith 抗体，就是 SM 抗体啊。那这个抗体是狼疮最有特异性的一个抗体，那么它的阳性率并不是特别高，只有30%的狼疮的病人会出现，但它的特异性非常强。那么一旦出现了 SM 抗体，基本上99%就是狼疮了。那除此以外呢，第二个重要的抗体呢，就是我们叫双链 DNA 抗体，也叫 dsDNA 抗体。那这个抗体呢，往往提示病人有狼疮。此外呢，那么在狼疮疾病活动度比较高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那其次呢，再就是在狼疮性肾炎的病人当中更容易出现，所以它的临床意义呢就是以上三个方面，一个是狼疮活动度比较高，还有狼疮性肾炎。那此外呢，那么 dsDNA 抗体是也是我们整个抗核抗体谱当中相对而言比较特殊的，它是通过治疗以后是可以消失的，是可以从阳性转为阴性的。而其他的像我刚刚讲跟大家介绍的 SM 抗体，一般来说那么病人一旦有了基本就是终身携带的。那它在狼疮的诊治过程当中，它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对诊断有帮助， 但是它对病情的活动度啊不会有明显的帮助啊，不会说我病人他的病控制好了，这个抗体就会转阴或者消失啊，往往说会终身携带。那此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RNP 抗体、SSA 抗体、组蛋白抗体，还有一些这个核小体抗体，那么这些呢也是狼疮常见的一些抗体，所以这些呢都要用这个风湿免疫科的一些知识来判断，那么再结合病人他的临床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是否有这个皮肤的红斑呐、啊，是否有关节的症状啊，最后来确认病人他到底达没达到一个狼疮的这种诊断。
3: 嗯，对于我们来说哈，就是去就医挂号，然后呢医生会有一个面诊，然后会有一个查血，那这个血液结果因为大家都着急嘛，是一般大概多长时间能出结果呢？
5: 常
3: 早上起来用不用空腹去呢？
5: 一般来说我们都建议空腹来啊，因为我们要根据你的疾病的种类的不同，可能开具的化验检查也不完全相同。
3: 嗯，
5: 比如说那这个病人他有水肿，那我们肯定要重点给他查尿包括肾功，如果这个病人除了红斑以外，他还可能会伴有消化道的症状，会出现恶心啊、腹胀啊、腹痛啊，那可能我们还要给他查一些腹部的检查，比如说肝功啊，这个转氨酶呀，然后包括胰腺的脂肪酶、淀粉酶呀，因为这些都可能是狼疮侵犯的器官，所以空腹来的话，那我们检查上就要方便一些。
3: 嗯，
5: 那如果不空腹的话，可能我们就只能够针对病人的一些免疫系统查一些免疫的指标，因为一些免疫的指标它一般是不受饮食的干扰啊，它的准确性是比较高的啊。
3: 嗯，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状况不一样，
5: 对，
3: 尽量空腹的话我们查的空间就会更严密一点哈。然后验血，对于刚才咱们提到的我们普遍认知呢，就知道红斑狼疮它可能对我们的器官一些部位会有损伤，每个人的情况个体真的是不一样，不光我们看到表象的就是有这个红斑狼疮，但是那下一步还用查一些影像学的吗？
5: 如果影像学的方面呢，一般是这样的，几个脏器受理我们往往会查影像学。第一个呢就是关节啊，那么关节炎呢也是狼疮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那如果一旦出现了关节的肿胀，那么我们可能会对关节要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测，看看这个关节周围滑膜有没有炎症，关节的结构有没有改变，关节内的滑膜有没有增生，然后关节内是否有关节腔积液了，这是我们要大体要判断的。那其次呢，第二个常见的影像学检测就是对肺部，狼疮可以导致肺部的病变，往往出现肺间质的病变，会出现胸膜的炎症，导致胸膜腔积液。那么还可以，少部分病人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出血性的肺泡炎，所以此时呢，我们需要进行肺部的一般 CT 来进行检测。那除此以外，还有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如果这个病人累积到了腹部，出现了腹痛啊，出现了恶心呐、啊，那可能我们要对腹部的脏器、肠道啊、胃啊，包括肠黏膜的血管要进行一些影像学的检测，这样呢才能有助于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能够进一步了解病人他的临床的症状是否和他
3: 的发展到哪步了？
5: 对对对对，是否有器官受累？
3: 那就是明确，其实明确红斑狼疮好像不复杂，就是这个血的指标就能确定吗？
5: 就是如果病人他的特征性比较强，是很容易的啊。我们的诊断呢，一般是我们目前采用的还是最新的是2010年的美国 ACR 和欧洲的一个风湿病联盟的诊断标准啊，就是一共满足了，它是一共列出来11条，那满足了其中的4条以上就可以达到这个诊断标准了。但是在临床当中，我往往有一些病人他不是特别典型，所以就不容易被诊断。比如刚刚我们谈到的，那如果这个病人单纯就是因为腹痛来的，没有红斑，没有关节的症状，没有肾脏的症状，所以此时呢就不容易被诊断，很容易被忽视啊。因为我们科室前几天就接收了这样一个病人，他是直接是因为腹痛腹泻然后到我们急诊来就诊的，在急诊就诊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发热，然后请我们会诊啊，我们发现啊，这个病人他最后是一个狼疮导致的肠系膜血管的炎症啊，
4: 对，隐匿性太强了，
5: 对对对对，所以对于这样特殊的病人就不容易及时的被诊断。
4: 好，这个我们明白了。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一位26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医生你好，是在前年的4月份的时候发病的，当时呢是眼睑都已经水肿了，然后身上也是有那个狼疮，然后住院治疗的。这两年哈就是。” 保持的一直很好，然后也会定期的复查，但是就是发现今年去年底开始就月经开始特别不准，想问一下这个红斑狼疮会影响到月经吗？因为有这个就是怀孕的打算嘛，所以月经不准，再一个本身是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么对于这个怀孕的话。

0: 啊，会有很大的影响吗？谢谢。
1: 这位听众朋友，大家你好啊，我想说一下，因为这个狼疮啊，它影响的月经的情况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月经的出现呢，主要是受我们体内雌激素水平的调节啊，然后来维持它正常的功能。而狼疮呢，一般对我们女性的卵巢啊，它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小。
0: 嗯，
1: 那此外呢，如果是狼疮引起的你月经失调，它肯定还会伴有其他的症状的加重。如果您目前狼疮的病情比较稳定，那同时出现了月经不调，我想那么是狼疮导致的可能性不大。
0: 您再考虑考虑，得看看是不是其他的原因啊，查找根本。
1: 对，第一个呢，要看一下妇科，看一下本身这个是否存在着激素水平的紊乱，导致的。第二个呢，那还要注意，就是狼疮这个病，我相信您现在肯定还在服用一些药物，
0: 对，
1: 因为有些治疗狼疮的一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到月经，所以说您还要看看您具体服用了哪些药物，是否跟和这个药物有一定的关系。
0: 好，那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哈本身是这类患者的话，那他有没有一些前提条件？比如说像他病情必须稳定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然后您必须多长时间一复查，然后药物的话再去排除，这个有没有一些更细的建议给到他？
1: 是这样的啊，狼疮的病人呢，我们一般都需要一直跟医生来进行一个有效的随访。那么如果像您的病情已经稳定两年了，我建议您最少3到6个月之内应该到风湿免疫科的医生那儿，或者是您常去就诊的医生那儿啊，去进行一下复诊。然后呢，他会定期的根据您的情况根据您的病情来判断一下疾病是否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呢调整您这个整个的它治疗方案。因为狼疮这个病啊，对，它是个免疫性疾病，很多人都在治疗过程当中都需要用激素，用一些免疫制剂，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病人能够用一个最低剂量的药物拿来使他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样呢即使疾病得到了控制呢，又使我们病人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得到最大的安全性的收益。
2: 嗯，好的哈，这是给您的答复哈。我们也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提问哈，是一位这个29岁的女性，对健康的这个关注还挺高的哈。她说：“医生你好，我知道平时体检呢会有一些项目，听过您的介绍就有点担心，感觉这个红斑狼疮体检的时候好像没啥可他能检查出的相关项目。那多大年龄筛查的时候要不要加上关于红斑狼疮的筛查什么的呢？我做点什么检查呢？因为我们家确实有人得过这类疾病，谢谢您。”
1: 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对健康很关注了哈。
1: 啊，确实，他而且关注的非常仔细，他也发现了，在我们体检过程当中，很少有这方面的检查，因为毕竟狼疮这个疾病它发病率比较低，所以呢，它不作为或者不列为一个常规的体检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都是根据临床当中病人他有相关的症状或者是有相关的病史，我们才会做相关的检查。那至于您所关心的，说那我如果担心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啊，我。
2: 没有啥症状，
1: 对，
2: 想查查。
1: 如果没什么症状，你想查呢？我建议就查一个抗核抗体谱就可以了。啊，这个一般大的相对而言，一般3级医院啊，它都可以查。可能小的医院呢，可能受这个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可能做不了这检查。一般大的3级医院都可以做这个抗核抗体谱的检测啊，您就做这个检查就可以了。最起码我们就可以首先来初筛一下啊，您是否有自身抗体？那如果没有的话，您就可以放心了啊。
2: 嗯，好的哈，抗核抗体谱哈，建议您可以筛查一下，但这个应该就是不用空腹的是吧？
1: 对，这个检查不用空腹的。
2: 嗯好，
0: 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哈，这是太年轻了，23岁的一位女性朋友，他说得了这个红斑狼疮，其他说实话啊没什么感觉，就是有时候感觉好像关节有那个疼痛，然后你要按的话吧，感觉会有一点肿，因为太年轻了嘛。然后听到节目就真的就想问医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到底能不能治好？那个我这个年龄的话，如果年轻很轻的话，那会不会比年龄大的要好治一些呢？谢谢医生。
1: 是这样的，狼疮这个疾病呢，目前看完全治愈的可能性相对而言比较低啊。那么它目前看还不是一个能够治愈的疾病，属于一个慢性的需要长期治疗和管理的一个疾病。那么至于它治疗或者治愈或者是控制住的几率呢，那么不好说。第一个呢，我们从目前的临床来看，那么发现的越早，诊断的越及时，治疗的越及时，那可能它的愈后就会越好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您这个狼疮这个疾病呢，我刚刚讲了，它是一个多系统多器官受累的疾病，如果您受累的系统或者是器官或者您的症状啊比较轻，就单一 那它肯定治起来效果就会越好。

0: 那么它的恢复也越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的病变的部位只在我们的皮肤关节，那相对而言在狼疮的病人当中您就属于一个比较轻的啊。我不能说您能够治愈，但是确实是有一定治愈的几率的。
1: 嗯，或者说你要早期干预的话也是能控制住它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属于这种慢病的终身管理的这个考虑了吧。
0: 对对对，
2: 嗯，好的哈，这是给您的建议哈。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治疗和预后的情况，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听过这类疾病的危害，最后会累积器官，然后甚至是危害生命。
0: 对对，
2: 可能我们从您的临床经验来讲，听众更想知道一般大范围的如果诊断了这个疾病，然后它的这个发病的进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这个疾病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去这个担忧，
1: 格外的害怕
0: 啊。因为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很多朋友他不了解医学，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可能还不足，所以刚刚一听到这个病名确实
2: 吓坏了，
0: 听的对挺恐怖的。一说到红斑狼疮，因为有的人可能还知道，有的人还以为它是一个血液病或者是一个恶性的疾病，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啊，它是一种风湿免疫性疾病。那么在过去啊，我们在医学水平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时候，那么对这个疾病的治疗确实药物比较少啊，治疗方式也比较单一，可能就用激素的治疗。然后呢，很多病人确实由于他病情的程度不同，确实有的人有一定的这种危及到生命的这种危险啊。就像我们可能大家都了解过，我们前两年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演员周海媚啊，那么她就是因为患了狼疮导致血小板减少啊，最后可能就是因为死亡，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啊。那么从目前上我们医学的发展上看，狼疮的治疗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好，因为产生了很多我们在很多一些不同的新药，包括一些生物制剂、一些单抗类的药物，然后我们对狼疮的治疗的用药，包括它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在不断的摸索和前进。那从目前上临床的治疗的效果上来看，那么我们病人啊，他的10年的存活率现在基本都在95%以上。那么往往只有个别的非常危重的累积到多个器官的这样的病人，他可能才会有一定的危及到生命的可能。绝大多数病人那通过我们这种规范的治疗都能够达到一个慢病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呀、健康啊和健康的工作呀，这种程度都是能够做到的。
2: 嗯，好的哈，就是既要重视但别过度紧张哈。
0: 对对对，
2: 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医学的发展它是突飞猛进的，它的每天的这个药物都在不断的更新，治疗方案也在不断的刷新，我们相信会越来越多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有效的控制这类疾病，甚至我们可能明天睁开眼睛说不定就能有这个治好的药出现了哈。
0: 对对对对，
2: 要抱有无限的希望哈。那究竟我们系统的这个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家庭的护理又能做些什么呢？咱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

0: 生健康宝贝一一，下面的几个最佳时间你能答对几个呢？
1: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
0: 饭前一小时，
1: 刷牙的最佳时间，
0: 饭后三分钟，
1: 饮茶的最佳时间，
0: 用餐一小时后，
1: 锻炼的最佳时间，
0: 傍晚
1: 散步的最佳时间，
0: 饭后45分钟到2个小时，
1: 喝牛奶的最佳时间，
0: 睡前，
1: 关注健康的最佳时间，
0: 随时。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5: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红斑狼疮系统性疾病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主任啊，李洪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聊这类疾病。那我们也知道很多朋友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小困惑哈，因为说到大方向大家都知道啊，那就检查呗，那就用药呗，但是在细节的时候呢会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误区。所以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提问，然后呢今天我们也会帮大家一并来解答。
4: 那接下来呢继续让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李洪波主任继续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一旦在医院哈，正规医院确诊了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那么日常的家庭护理也好啊，或者说医嘱会有哪些可能我们格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我们老百姓，你看有朋友就问到了，说那这个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或者说能不能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吃点什么改善改善的，就是大家民以食为天，我们非常理解这种心态哈。那接下来这方面呢就让李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6: 好的好的。我想呢就是预防方面其实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担忧，因为毕竟它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不需要我们过度的去把我们的健康生活去关注到这一个问题上，我们只要正常的饮食生活习惯啊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最主要的，我觉得预防还是因为针对一些已经患有狼疮的病人，那么这些病人我觉得是在是饮食啊生活起居上应该有很多注意点的啊。比如说啊，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么更多的病人他的临床表现当中会出现这种皮肤的红斑啊，那这样的病人首先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预防紫外线的照射。所以当我们夏季，或者是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在冬季，北方的朋友可能在冬季就去到南方了，那到了一个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我们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这个紫外线的防护啊，或者穿一些防紫外线的外衣，或者是打一把太阳伞，能够防紫外线的太阳伞，或者是呢我们避免紫外线强的时候到户外去做一些外出啊运动啊工作什么的啊。所以紫外线的防护对于狼疮的病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其次呢，在饮食当中，那比如说饮食，它的注意有很多，它要根据每个病人他具体的病情的不同吧，它会有所差异啊。那回头还是来讲，以皮肤啊、皮损或者是红斑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这类病人，那么我们在饮食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第一个，因为这一类病人，我们从中医的理论讲，都是属于一个阳毒，属于体内阴虚热盛，热毒过盛了，所以我们在饮食当中就要避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或者是温补的食物啊，那么辛辣的，比如说我们吃的辣椒啊、麻椒啊，或者是生的葱姜蒜呢，那就要尽量少吃一些。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温热性的食物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冬天喜欢一些进补，对吧？吃一些狗肉啊、羊肉啊，那么这些对于北方的这个人群来说，它是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对于狼疮的病人啊，就不能过于食用这些肉类的食物，因为它们的热性比较强，会导致我们体内这种热性增加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认识这个病，我们都希望每一个病人能够体内能够达到阴阳的平衡，才会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么本身这一类病人大多数他都是以一个阴虚内热为主，相对来说阴的部分啊是少的，而阳热的部分呢相对是多的。那如果我们在过度的去补充这些温热的食物，那可能就会导致疾病的进一步的发生或者诱发的加重啊。那这是从我们

0: 中医的角度去认识。那从西医的角度呢，比如说对于一个患有狼疮肾炎的病人，那么他的肾脏当中会出现血尿、蛋白尿，那么在饮食当中就应该尽量少食一些这个粗脂的蛋白，比如说植物蛋白，像豆类的，那就应该少进食。那进食蛋白要有一定的数量啊，那么要以优质的蛋白为主，比如说牛奶呀、鸡蛋呐、瘦肉啊，这些是更适合他的。那除此以外呢，如果这个病人他是除了红斑以外可能会伴有脱发啊，那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应该建议他应该少吃一些菜花。啊，那么菜花会进一步导致脱发的加重啊。除此以外，那么对于这个关节炎的病人啊，那么关节炎的病人，我们就生活当中要注意他的这个运动的情况啊。那么不要过度的去运动，要根据自己的病情，那么在适当的情况下，在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然后再进行有效的功能的锻炼。那早期呢，还是以功能锻炼为主。那么如果身体确实恢复得非常非常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和其他普通人、大众的普通朋友一样，进行跑步啊、打球啊、骑车啊，这些是都不受影响的。
1: 嗯，好的哈，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就关注到一个事儿哈，说这个预防能不能打疫苗什么的，有没有这种？谢谢您。
0: 狼疮这个疾病啊，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疫苗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疫苗现在目前来看，主要针对的还是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流感病毒有流感病毒的疫苗，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得了带状疱疹有带状疱疹的疫苗，那么我们的这个乙肝啊，包括什么这个病毒性的一些疾病啊，它都有相关的疫苗，所以我们的疫苗呢是以这个感染性疾病为主，而我们这个红斑狼疮呢，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并不是说感染所导致的。那感染呢，有可能是它的一个诱发的因素之一，并不是它的发病的主要的一个病因啊。所以说，目前还没有防治狼疮的一些相关的疫苗啊来问世。
1: 嗯，好哈，这一是没有防治红斑狼疮，但是呢，二还有人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真得了这个红斑狼疮，因为大家也知道它跟风湿，然后跟免疫力都有一些关系嘛。
0: 对。
1: 那在这个时候接种，比如每年的流感疫苗，或者还有一些女性，比如 HPV 疫苗。
0: 嗯。
1: 那如果有这类疾病，可以接种这些疫苗吗？
0: 疫苗的接种是可以的，但是要判断病人他的病情。一般来说，在疾病活动度比较高，或者是疾病正处于一个活动状态下，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控制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是不推荐应用疫苗的啊。因为这个疫苗它本身它也是一种免疫，一种是一种球蛋白，它是针对于我们体内的感染的病毒的某一个片段来识别它的一个球蛋白。那么这种球蛋白的注射以后，它会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会使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更多的这些免疫球蛋白，而我们的自身抗体它就是一种免疫球蛋白。所以在病人病情活动度比较高，或者疾病正处于一个活动状态下，那么如这个时候我们注射了这个疫苗，往往会有加重或者是诱发我们这个狼疮
1: 疾病
0: 活动的一个风险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不建议推荐应用疫苗。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病情的稳定期，那稳定期以后我们是要根据病人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这个病人确实他这个反复的感染，每年可能都会有两次、三次或者四次、五次的这种流感啊、会被他所遇到或摊上，
1: 免疫力就是低，
0: 对，免疫力就是低。那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推荐他应用一些疫苗的。
2: 嗯，好，这个你就是遵医嘱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打之前不能像咱普通人是说，哎呀，我就快到那个流感高发期，我去打一针。打之前先到医院检查一下，看适不适合哈、
0: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疫苗的选择也要重视，因为我们现在存在的疫苗有这个灭活的疫苗，还有死病毒的疫苗。
2: 对，
0: 我们尽量要用灭活的疫苗，不要用活的疫苗。
2: 对，因为有那种减毒活的那种疫苗。比如水痘直接给你种植进去可能就引发了什么，
0: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尽量要用灭活的疫苗，不要用那种减毒的疫苗。
2: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明确了。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刚才您提到了比如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定期复查就尤为重要了。那定期复查的话需要哪些基础的检查，然后就能够知道怎么回事吗？
0: 嗯，这个定期的复查也要根据病人他的病情的不同、
2: 看情况来。
0: 对，如果你累积到肾脏了，那我们关注的除了免疫系统以外，就是关注肾脏的问题啊。肾脏，你尿液当中你的蛋白量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蛋白量有没有增加或者减少啊。如果我累积到血液系统了，我就看你是否有贫血有没有加重啊，还是贫血恢复了以后始终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他要根据病人他的不同的病情，他的我们的复查的指标也要个体化。
1: 嗯，好的哈，那我们这个不同的情况复查肯定是要有的啊，咱们治疗这个服药肯定是要规律用药的，
0: 对
1: 啊，千万不能说哎呀我这回看回大夫，大夫告我这么吃药了，行我知道了在家吃药吧，啊告我复查到点我也不去，那坚决不行啊，定期的长期的维护我们可以有效的控制，虽然说这类疾病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控制的方式和方法，包括整个的这个相对的临床治愈的效果也还不错是吧，
0: 确实
1: 嗯，所以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哈，第一我们能做的就是早发现啊，第二呢就是治疗的时候是规律用药，然后遵循医嘱定期的去复查，那我们也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主任厉洪波厉主任哈，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怎么注意怎么检查，会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明天的金牌医生子栏目当中通过图文的方式和大家继续分享。
2: 嗯，那么本期节目主持人柳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我想安慰他，
9: 嗨，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
8: 给你送
9: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3: 鹌鹑、
14: 麒麟、
15: 四合、
17: 南山、
18: 白城、
2: 辽源、
13: 通化、
19: 盐镇、
20: 通化、
21: 影、
22: 梅河口、
23: 仙户、歇村，
24: 自得其乐。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5: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6: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7: 每周一到周四，
18: 吉林旅游广播，
19: 来。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每天这时候我们都在电波中相聚，我们呢也相互付诸心事，互动心意。那您在生活中有哪些感悟，哪些收获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来到节目中，我们可以心意互动。生活的乐趣源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与人之间在对待生活上都存在着微小的差异，心态上是积极自信的还是消极自卑的，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是明媚还是灰暗的。对于多数人而言，生活总是风波不断，即使拼尽了全力，有时也无法改变一些状况。而我们可以选择改变面对生活的态度，找到自己热爱的活动，或者与其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流学习，并以诚实尊重的态度表达自己，同时倾听他人。也可以尝试去参加不同类型的社交活动，比如说志愿者工作等等。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人有着丰富的见识，更能够去拓宽社交圈，从而接触更多不同乐趣的生活方式。如果长期处在消极的状态下，你会不停地反复思考，并想要逃离现状。你越想摆脱，就会越缠着你。这个呢，就叫做喂养。你喂养了自己消极的情绪，把它放大，就养大了。一所大学曾做过一次调查，得出结论，一个人胜任一件事儿，85%取决于他的态度，15%取决于他的智力。如果他积极自信，事情肯定会办好，如果他消极自卑，自卑就会扼杀他的聪明才智，消磨他的意志。所以说，热情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态度，允许自己一时的萎靡不振，允许自己偶尔懈怠，但总有想闻一闻花香，尝一尝美食，逛一逛公园的时候。生活有繁杂的琐事，也有意想不到的快乐。认真生活，用心经营，保持热爱，生活每一天都会幸福。热爱便是所有答案。愿我们都找到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每一年，包括我们的一生。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5: 欢迎大家此刻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一起分享生活的正能量。好的，马上我们请进的热线呢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邢双云大姐。姐姐你好。
6: 您好兰锦老师。
5: 好，你好你好。今天我们的姐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6: 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青青老师的一篇作品《嫂子颂》。
5: 嗯，好。那这个作品这个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感受？是什么特别的感动你、触动你呢？
6: 嗯，

0: 他给我的感受呢，是，他歌颂了咱们东北女人的一种刚强、顽强不屈的精神。嗯，他是一篇呢，献给就是在抗日战争中用生命守护家园的东北嫂子和人民。嗯，好的，那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这个非常感人的作品《嫂子颂》，我们来掌声欢迎。
1: 破碎的山河，破碎的村庄，忽然一声呼唤，穿透寒霜。
2: 嫂子，
1: 不是哀叹，是战士胸膛里滚出的岩浆。
2: 嫂子，借你一双小手，捧一碗滚烫的。

0: 狂起的哪里是黑土，分明是浸透血泪的丹麦，要堵上侵略者贪婪的嘴。
1: 嫂子，借你一粒大椒，趟一条活路出林海。
2: 那时候曾在空阔的土地上丈量过董公的身前，在冰冻的河面上试过自己的重量。
3: 此刻踏碎积雪的牢笼，在密林深处为火种引路，一步一个血窝踩出通往黎明的路标。
0: 嫂子，借你一副身板，挡一挡刺骨的寒潮，挡一挡飞啸的枪弹。
1: 身板单薄如秋后的雷，却挺立成飞鹅的山。
2: 万紫山原颤抖的阵前，跑在

剩下最后一口粮，再。

0: 笑容是冻土下萌动的希望，你的泪水是松花江不息的流淌。哦，嫂子，亲亲的嫂子，你不是一个名字，你是千万个乡亲的化身。
1: 是送马上战场的泪眼，是哺育过人乳汁的丹田，
2: 是地窖里藏下的火种，是雪地上不灭的脚印，
0: 是无数的你和你的父母用血肉筑起的一道长城。
3: 在长白山巅，在黑龙江畔，
4: 巍巍未敢忘忧国，谁说女子只识奏与歌。你那挺立的身板就是丰碑呀，刻着民族不屈的魂魄。
1: 嫂子啊嫂子，硝烟散尽，雪原开出了格桑花，听你的歌谣还在风里回荡。
2: 捧一把黑土埋豺狼，烫一条活路向太阳。
0: 白山黑水间

这是白山松水中一位非常质朴的嫂子的故事啊。其实我想我们有英雄的人民，他们平凡而伟大，位卑位感忘忧国，正是这些平凡人身上，他们啊对祖国的那份赤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在我们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是有这样杰出的千千万万个嫂子，千千万万个英雄儿女，才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魂魄。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挖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玉林、
2: 四川、
5: 南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梅河口、
11: 千户、街村，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15: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13: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7: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8: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19: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20: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21: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8: 我歌唱，
17: 我跑步，
19: 我摄影，
18: 我学习，
21: 我公益。
22: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3: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23: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每天的这个直播时间呢，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热线参与进来。如果错过了直播也没有关系，您呢可以添加节目组的微信，把自己或者身边的好朋友们的优质的节目啊发送过来，就有机会在我们节目中进行展播。今天和我们分享的呢是敏英姐，她呢自己组织了一个混声小合唱的组合。今天他们这个小组合呢就把一首他们非常挚爱的歌曲带给大家，我们一起聆听这首《雁南飞》。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声乐小合唱组合啊，为我们带来的这首《雁南飞》，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好了，那马上到我们这一段的公益广告时间了，一小段广告之后，兰心继续陪伴你，分享精彩，期待着你的到来。
1: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2: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1: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2: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1: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3: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4: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3: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6: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7: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8: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7: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6: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7: 我还有50年。
9: 我还有40年。
6: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社区欢乐游，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我是正在陪伴大家的老朋友蓝心。马上我们也接听热线85815669，我们来认识咏梅大姐哈。咏梅大姐，上午好。
1: 上午好，蓝心老师。
0: 哎，欢迎。今天咏梅大姐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作品叫《我是朵儿》。
0: 嗯，
1: 这个作品呢是我的老师青青老师，他是前年末的时候写的一个作品，主要是写的是关于杨靖于将军的女儿，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五岁，就是五天之后，五天的时候呢，就跟父亲就分开了，他一直在寻找父亲，最后呢，得知呢，就是杨靖宇将军就是他父亲的时候，整个这个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这个作品非常非常好，是去年这个作品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银杯的一个就是获奖作品。
0: 嗯，
1: 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当听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是被深深感动的。就是作为这个杨靖将军啊，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就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就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去在我们东北就是做这么艰苦卓绝的这个十几年的斗争。最后成为我们东北最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啊，这个过程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嗯，
0: 是的。那么我和杨靖宇将军的后人啊，马基志先生啊，曾有过几次见面哈，也亲耳聆听他讲杨靖宇的故事。可以说不但啊，我们的英雄的事迹被人感动，那他的子女们一生呢也是非常的严谨，而且他的杨靖宇将军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也是在对越反击战中参加了战斗，也为我们的祖国立下了功勋。所以呢，我觉得这些英雄的儿女们同样啊也值得我们敬意。杨靖宇将军更是隐姓埋名参加战斗，直到他牺牲很多年之后，他的家人才几经辗转知道了原来抗日的将领杨靖宇就是自己的父亲。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东北这块黑土地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的英雄故事，我们呢也应该去更续这份红色的信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这个感人的故事。我是朵儿，掌声欢迎。我们来聆听我们咏梅大姐的表演。

0: 二年四月五日，少无咎失去。杨靖宇烈士陵园，一行人向将军塑像进献花圈后，散去后，有一条缎带上写着：“献给亲爱的爸爸，您的女儿马锦云。”
1: 我叫朵儿，从小就叫朵儿，是我爹给起的名。我叫花朵朵。

0: 陈浩宇，仅仅他的刚出生才五天的女儿，不忍离去。
1: 临走前，能不能爹给我取个名？爹说，就叫朵儿。娘问，花朵朵，不是咱四保住了，就躲了孩子姥姥家的躲。
0: 没想到，从那天起，这个叫麻子的女。

是你们对不起他，没人等到。

杨靖将军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下午4点半，身患重感冒，双脚严重冻伤，已经断了。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0: 好嘞，欢迎大家这个时候继续来到节目中，我们共同分享您的精彩生活。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呢是一位新朋友哈，我们来认识一下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热心听众张杰。你好，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喂。啊，这位新朋友可能是刚才等待的时间有点长啊，我们的导播可以再联系一下。在这里呢，我也提醒我们的新朋友，就是打进人热线之后呢，您一定要守候话筒里的声音，不要听收音机，因为在技术上，我们为了保证安全播出，会有几秒钟的延时，我们的对话就不同步了，所以呢，您要听手机里的声音就可以了。好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我们也继续来认识我们的新朋友哈。我们来认识一下张杰大姐，你好。
1: 你好。
0: 啊，欢迎你，张杰大姐。听说呢，您啊退而不休，一直在国家老年大学在学习一些课程，您都学习什么课程？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在吉林开放大学
0: 啊，
1: 在老年大学学习声乐。
0: 啊，只学习这一门课程吗？
1: 对，就学的声乐的
0: 啊。您都自己有没有感受，就是觉得自己都哪方面受益了呢？
1: 哎呀，就是我在这个老年大学跟着张冰老师学习的，这张冰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0: 嗯，
1: 所以跟他学习了有2年时间吧。学习之前呢，对音乐也真就是只是喜欢而已啊，
0: 嗯，
1: 是一个门外汉的感觉。然后跟着张老师学习这2年，就在这个歌唱的气息、发声方法，还有这些音准这方面、音乐表现力方面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在老年大学这个开放大学收获真是很大。
0: 嗯，好，那这个今天啊，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叫《秋水伊人》
0: 啊。这首歌很好听，也非常经典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这首歌，也谢谢您的分享，掌声欢迎。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哈。哎呀，我觉得一起唱起歌来就觉得我们的朋友啊，这个张杰大姐就感觉非常的年轻，特别有状态哈。也期待着你的歌唱得越来越棒。在大家的歌声中和分享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兰心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分享，也期待着明天啊，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共同分享精彩。那明天呢，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呢还会举行2026夏季诗会。我们会邀约来自省内的啊百余位这个朗诵者，还有这个演绎者，以及来自30多个社区的一些群众这个来自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共同参与我们的这次盛会。那么在盛会中我们会有很多精彩，届时呢兰心也会带到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我们在这里呢也预祝2026夏季诗会圆满成功。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留言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记住啊，外地朋友加区号啊，包括你有投诉问题也可以打这部热线啊，0431，再说一遍啊，0431-8581-5668和8581-5669，这两个热线都可以直接拨打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直接给我留言就行啊。今天呢是7月20号星期一啊，咱们长春市的汽博会最后一天，下午呢基本上就撤展了，我一看上午基本上也没啥人了，是不是？最后一天的话基本上就是啥呢，经销商撤展的这样一个时间。这次汽博会呢可以说近几年吧可能这个销量最低的一届了啊，确实是买车的人比较少，然后呢规模也没有往年那么大，然后奔驰、宝马呀，像保时捷呀这些豪华品牌也没去，对不对？大家可能平时还能看点豪车，看点好车，这个时候呢，可能去了之后啥也看不着，觉得没啥兴致了啊。但是怎么讲呢？毕竟还有2000万的补贴跟着，还能刺激一下子啊。但是确实是，我也挺失望。就是咱长春汽博会啊，原来是咱们全国知名的这个汽博会、汽车展会之一，现在混到什么地步呢？我觉得都没有沈阳、哈尔滨汽博会展会大。对不对？人家哈尔滨、沈阳，起码人家奔驰、宝马还去呢。今年咱长春汽博会，奔驰、宝马都没去。你这玩意儿说不说得过去啊？说不过去啊！啊，真的说不过去。这么整啊，咱长春汽博会啊，一年不如一年了啊！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是没啥看头了，真的没啥看头了。所以说，我真是觉得咱长春如果汽博会干到这份上，丢人呐！啊，作为一汽的大本营，共和国长子的大本营，然后一个汽博会干到这份上，真的是丢人啊！真的是丢人，外地朋友都跟我说，说长春现在汽博会咋的了？是要黄了吗？

0: 我说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来吧，开始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新的问题给我留言啊。今天呢我们先接一个投诉的热线，我们的董先生啊，这开播之前呢跟我说说在4S店让4S店给忽悠了，用了副厂件，我们听听咋回事啊。你好傅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傅先生，您说。
1: 哎得了，那个我这个车是7月11号送的4S店。
0: 十一月份送的4S店修车呀，去年的事儿呢？
1: 不是7月11号
0: 啊，7月份呢啊，这才9天的时间呢。第一点是什么车？第二点你是哪个城市的？知道吗？什么情况？简单跟我介绍一下了。
1: 我的是广汽埃安，咱长春的。
0: 啊，其他呢？咋回事啊？说呀。
1: 那个我这个车吧，送到4S店跟他协商是换原厂件，因为是事故理赔走的保险。他也同意我换原厂件了，然后我等通知我去取车去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这是副厂件。副厂件他们4S店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承认，我说你不承认我报警，警察来了，我说警察给我固定证据，我要找地方验件去。他然后他们那个售后经理就出来跟我说的意思是，这是不用吵，说是那个我给你换回那个，给你重新定那个纯原厂件。
0: 就是你换的啥配件？我问一下子。
1: 左前大灯和左前日行灯，还有一个左前叶子板、左前轮眉。
0: 啊，左边全撞了。
1: 对。
0: 然后你发现啥？大灯不是原厂件啊，还是啥玩意儿啊？
1: 它所有的件都不是原厂件。
0: 你咋看出来的？
1: 原厂件咱们有那个原厂的那个标和原厂号嘛。
0: 啊，它都没有。
1: 它啥都没有，光板灯。而且我让他提供那个你定件的那个溯源码，原厂的溯源码。和那个定件那个维修清单，他也不给我提供，
0: 啥没有。然后呢，销售经理、售后服务经理也承认了，说确实是这个配件有问题，然后我给你换回来，换成原厂的。他这话说了，
1: 对他跟我说了，说了一嘴他怎么。然后这两天那个客服，他们那个售后都给我打电话，说是那个定的那个原厂灯到了。我说那个叶子板和那啥呢，和那个轮眉呢，又没信儿了。
0: 啊，那意思灯可能给你换成原厂的，然后其他还是副厂的。
1: 对
0: 啊，谁家？你去的广汽安谁家？哪家店？
1: 广汽埃安长春春城旗舰店。
0: 春城旗舰店是春城大街那个？
1: 是濮阳街那个，濮阳街那是58号吧？
0: 那我知道，一溜那个是不是啊？
1: 啊，对。
0: 哎呀，这是真是啊，这事儿能干出这事儿来？你这车是在质保期之内的，然后你是走保险是不是？
1: 我新车呢
0: 、
1: 对，
0: 然后不给人家消费者换原厂件啊。那你现在这个事儿今天就卡在这儿了，就是第一点呢，他可能现在灯可以给你换成原厂件，但是其他的配件现在他依然没有明确给你答复，说给你换原厂件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不应该呀，刚开没两年的4S店干这种事儿，那想钱想疯了。这事儿我跟你讲，我真觉得这个董先生给所有的这个车主们提个醒啊，你不管燃油车也好，还是新能源车也好，你看看去4S店修车，明明是抱着信任态度，我走保险，然后呢你花多少钱保险给报多少钱，然后给我换原厂件，结果给我偷摸换副厂件，然后价格走的是不是原厂件的这个价格呀？
1: 保险公司给我提供了一份那个理赔单的，走的全是原厂件的价格。
0: 你就说吧，这属于欺诈了，这真属于欺诈了。
1: 对呀、这不是纯纯的欺诈消费。
0: 你给那个厂家400客服打过电话吗？
1: 我400电话打过 N 个了，没有回复，就始终是记录。
0: 那没准这是广汽埃安的这个一贯套路都有可能啊，保不齐啊。这事儿你这么的，董先生啊，这个下董先生这个联系方式啊，我记下了啊。然后呢，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呢，我要了解一下情况到底咋回事儿。然后呢，我们再跟他往死里磕。这事儿我跟你讲，咱太占理了。只要是真是确定他换的是副厂件，对不对？这事太占理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得问一下这个董先生，现在车在哪儿呢？在4S店的吗？
1: 车在4S店，我开出来了。
0: 开出来了哈。
1: 我跟那个有警察作证。这个灯是他给我换的，叶子板他给我换的。
0: 警察已经固定好证据了。然后呢，确实你这车没在4S店。
1: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他大灯到了之后，你跟他说其他的件他没有给你回复呀？说比如说其他件我也给你换成原厂的，也没跟你说。
1: 没回复，因为我微信上也跟他说了。嗯，给我换件的时候，我就跟他提那个叶子板和那啥了。
0: 那你的要求是什么？你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1: 你至少给我全重新换回来那个
0: 原厂价。那这诉求也太低了，真的，董先生，我说实话，你必须得要点赔偿啊！你这开玩笑呢是，对不对？
1: 我的营运车这耽误我这么长时间的损失。
0: 你是网约车是不是？
1: 五两个，对，嗯。
0: 那这个东西，我说实话，最终如果说真是协商不了的话，你就起诉他都没毛病，随便找个律师直接起诉他，让他三倍赔偿。你这不讲话了，欺诈消费者吗？这属于欺诈行为了。
1: 因为咋说吧，我那个也咨询了，有那个做那个司法鉴定，司法鉴定得10000多块钱、
0: 嗯，
1: 我本身就是一个网约车司机，
0: 你觉得有点犯不上，是
1: 不
0: 是啊？他折腾不起，行，这事儿我记下来，董先生，你是长春听众啊？
1: 对对，
0: 行，嗯，然后我一会儿给400也打个电话。然后我看看他们怎么说，以媒体的这个角度给他们去磕个电话，然后呢厂4S 店我们也沟通一下的，看看到底什么情况，然后明天节目我给你回复，行不行？
1: 行，
0: 别着急别着急啊，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你这样，我把你的电话呢切出去，然后呢你给导播留一下你的车牌号，你的车是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送的，包括这个车是什么样的一个型号，维修了哪儿，大概多少钱，你都给我们留一下。然后你不在快手上看我的直播了吗？对吧？然后你把车辆的那个维修的工单，包括报价单，包括车辆的一些照片，只要有的信息你都发给我。
1: 他那个4S店所有的那个维修工单啥都不给我，现在。
0: 那你不管有啥吧，有啥你给我啥吧，我看看都有啥。
1: 我现在只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给我的一个那个报价单。
0: 你就不多说了，你有啥给我发啥吧，啊，包括你现场你没拍点照片吗？都发给我。
1: 啊，行，好。
0: 好嘞，啊。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事儿这有点稀罕事儿了，真的。其实我见过很多4S店给消费者修车的时候换副厂件，见过，就不光是新能源，传统燃油车这类问题也是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句到家的话，现在卖车4S店全赔钱，哪有挣钱呢？都指着售后薅点羊毛呢，知道吗？那你薅羊毛最直接最便利，然后呢这个薅的最多的方式方法是啥呢？就是给你换副厂件，然后当原厂件给你换了，对吧？那你走的价格还是原厂价的价格，这家伙成本没那么高，利润一下子翻了好几倍。但是这个东西吧，如果真要是被消费者发现了，你该给人家换回来就换回来，该给点补偿给点补偿。你不能说啊，人家要求你换回来你还一点动静没有，闹到最后人消费者要报警，警察都来了，你这不多丢人一件事啊。这么的，一会儿我们导播联系一下广汽安安的这个售后服务电话啊，既然消费者给400客服打了好几遍电话不好使，咱以媒体的角度给他们磕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态度。但这事儿真是属于欺诈行为了，这说难听点的，就他车企也好啊，包括4S店也好，太不要脸了，对不对？你这事儿是不是你让消费者买个广汽安安的某个车型，然后现在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你不管推诿啊，说不过去，真说不过去啊！来吧，接着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大家有啥问题留言啊？我们听众说没权没势的，哎呀，这个东西我觉得倒不存在有没有权有没有势，对不对？这个年代都啥年代了？只要咱占理，只要咱是站在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一个角度，我认为正常维权也不带说最后没人管的，不存在，知道吗？这事儿我们必须跟到底啊！春暖花开，想问一下泰七能不能买？泰七现在买 EV 还是买 DMI 呢？你如果买 EV 的话现在非常值得看，但你买 DMI 的话现在就是第一代刀背电池了，不支持照拔闪充啊，所以说你上 EV 可以啊，上 DMI 的话我建议你等下半年，因为下半年的话肯定是 DMI 也得上第二代刀背电池的，这是一定的啊。这位听众说我已经给我儿子买好车了，本田的行歌啊 ,1.5T 的手动挡的，给评价一下子，这车能行吗？那不就是那啥，不就是思域换壳子吗？那有啥不行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只不过一个广汽本田，一个东风本田，对吧？能相中的话价格合理，是不是都可以研究啊？整了我手动挡你儿会不会开呀？车没问题，省油耐用啊，但是跑高速有点飘啊。但这车现在没人买啊，那车本身质量倒是没啥大问题啊。这位尾号829啊说七月末了，本田 CRV 值得入手不 ?16 万元全款落地 CRV, 还有探岳的330选哪个 ?CRV 可以入手吗？还是在等一等啊 ,CRV 等不等也够呛了，价格很难波动了，现在这个价格基本到底了。但你要16万那讲话了，你买的是高配啊，是不是？低配不可能这价格呀。可以看，你要是说如果图便宜的话，不在意保值率的话，你就看那兄弟车型，看皓影去，跟那啥啥都一样的，对不对？跟皓影发动机也好，变速箱底盘也好，啥啥都没有区别，但是比 CRV 便宜啊。 你要图性价比高的话，看 CRV 就得了呗。其实我觉得，说实话，现在买车不是好啥好时候。为啥说现在不是啥好时候呢？你就说一件事儿，哥们儿，你现在汽博会刚结束，补贴都没了，啥啥都没了，你现在买它干嘛呀？除非说我这老婆结婚，不是老婆结婚了，姑娘结婚，儿子结婚，对不对？我必须得买台婚车或者咋地的，那你没招。

没问题，可以看，知道吧？可以考虑。所以说你这个车你能等的话，我建议你等一等，现在买也没啥大意思啊。小七说买手动挡，自动挡的，包括思域也用的 CVT 变速箱，我怕断钢带。哎呀，那断太少了。不能说没有，但是断的很少见了。 CVT 变速箱如果它这个钢带这个疲劳过度的话，容易出现断裂这种情况，有，确实有，但是真的非常少见啊。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多少有点多虑了，真多虑了啊。这位听众说上个月卖100多辆，你买了一辆，你说的是哈哈啊，说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哎呀，这确实是。现在来看很多车型啊，确实保有量极低，你们买的话我都觉得要慎重啊，真的要慎重啊。123啊，这位听众说特斯拉的 Model 3白色和黑色我推荐哪个，拿不定主意了。这个能咋的呀，那白色黑色那就个人喜好的事儿呗。啊兄弟，这玩意儿我给你拿不了主意。为啥呢，就是颜色这个东西啊，就是萝白菜各有所爱的事儿。那就跟娶媳妇找对象似的，有的就喜欢胖的。那有的就喜欢瘦的呀，那有的喜欢有骨感的，有的喜欢是不是圆润的富态的，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说我怎么来给你定夺呢，对不对？但是Model 3和白色黑色我记得应该都是不加价的，只有特殊颜色应该是加价，对吧？哎，但是特斯拉我看现在在有一些国家卖的价格开始涨价了啊，咱国内现在来看是没有涨价，没有调价，可以看啊。但是 FSD 这个东西你需不需要上呢，我觉得你等下半年开放按月购买的时候，按月消费的时候你再感受感受吧，现在整我觉得意思不是很大啊。这位听众说理想 i6 9月份能不能改款啊，差不多。小改款，大改款换代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上市时间不是很长，小改款我认为很正常啊，真的小改款很正常很正常啊。这位听众说迈腾的显眼包怎么样，可不可以入手啊？那么就是市区偶尔开跑高速，都是市区代步，可以，没啥不能入手的，对不对？就纯家庭代步用，稳定性耐用度都很好。但是迈腾呢现在呢确实是价格比较稳定，很多人都等它降价，现在来看没有任何降价的空间啊。但是很多人买迈腾呢现在纠结一件事，就是 B8 和 B9 该买哪个。我是觉得吧，就是你如果说图性价比高的话， B8 其实性价比就要更高一点，因为现在终端的价格要更理想， B9 价格略贵了点啊。其实配置方面呢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整体设计来讲 B9 更年轻化一点啊。迈腾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大的短板就是它的双离合变速箱，年头长了之后有可能双离合变速箱出现积碳单元坏的问题，知道吗？这个是存在的，其他的短板其他的问题现在来看基本没有啊。来吧，休息一下啊，接着歌曲回来之后呢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如果说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两部热线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留言呢是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了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啊。那么刚才呢，我们长春市的一位这个董先生啊，在咱们长春市买了一台这个广汽埃安，然后这个车呢开了没多久发生交通事故，结果到四 S 店维修，四 S 店呢给换了副厂件。据董先生讲啊，确实是副厂件。然后呢，跟四 S 店反馈之后呢，四 S

0: 说可以，我们这个承认是副厂件，然后给进行更换，更换成原厂件。结果呢，现在呢就没动静了。最后呢只同意更换大灯，其他的地方不保证是原厂件啊。这个事儿呢已经给这个广汽的这个埃安的客服啊反馈多次了，结果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复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迎进这个广汽埃安的400客服电话啊，把这个问题给他反馈一下子啊。你好。
1: 嗯，麦田老师您好，西安客服中心工号6570为您服务。
0: 你好，你好，你好啊！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董先生已经给你们打电话打过很多很多次了，据他讲已经无数次了，知道吗？每次呢都是记录登记，然后反馈给4S店，结果就没信儿了。我跟你再重复一下子啊，以媒体的角度，我把这事再给你重复一下子。他是今年的这个7月9号啊、今年7月9号送了一台广汽埃安到4S店维修，维修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0天左右吧，修好之后呢，通知他去取车的时候，他发现换的大灯、翼子板、中网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是啥呢？全都是副厂件，不是原厂的。因为你原厂件有相应一些标签、贴标之类的东西都是有的呀。然后呢，4S店刚开始不承认，后来呢，人家直接报警了，警察就固定证据了。然后呢，4S店的售后服务经理承认是副厂件。然后后来呢，等了几天，说啊。大灯到了，原厂大灯到了，然后给你更换原厂大灯，但是其他那些都别前保险杠之类的塑料件，然后做不了原大灯的这个原配件、原厂件的一个更换。就是第一点啊，就这事儿你们广汽埃安的厂家是怎么来看？就是你们手底下的经销商给人消费者换副厂件，哎，这么恶心的事儿你们都能干出来，这都是不要脸的行为啊，这是，知道吧？这咱讲话了，现在确实卖车不挣钱，然后呢，你不能靠售后挣钱往这么坑消费者呀，那说不过去啊。第二点就是你们给你们打电话打了无数次，14、18次打，你们也不给个正面回复，然后就让人家记录，就让人家找4S店，你这成啥了？你们400干不了其他活呀？啊，你还是个高级服务专员是吗？这事儿我们给你反馈一下子，我们长春的车主，我们长春的听众，我们这长春的媒体，那你们干嘛呀？这是？我就说句到家的话，你们广汽埃安在吉林省也没卖几台呀，就这德行的话，你们更没人买你车，谁敢买你们车呀？
1: 感谢贵栏目组对我们安的支持和关注哈。然后您这边刚刚反馈的问题，我这边也如实进行记录了，稍后这边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上报和转接跟进的。
0: 是吧？我不管啊，这个事儿，反正你下节目之后，反正我要求你们必须24小时内给我回复。知道吧？你要不回复，每天的下午3点到4点是我们电台的直播节目，我们面向全国直播，视频直播，我们所有平台都开着视频直播的账号，我们天天这个点给你们400打电话，天天免费给你们广汽埃安做广告，知道吧？我看看你们受不受得了，广汽埃安给消费者维修的时候换的是副厂件，然后消费者要求换回原厂件，现在还做不到，我认为这个消费者呀，这个车主啊，太傻了。傻到什么程度？怎么能简单的让他换副厂件就完事儿呢？你这讲话了，你这是欺诈行为啊！你得退一赔三呢，对不对？你得有合理的相应的补偿才对啊，明白吗？今天咱就到这儿，明天咱接着打电话，接着聊。你们要是不解决，不给消费者解决问题，咱天天来啊！我看看最后谁能挺得住，行不行？
1: 媒体老师您也放心哈，关于车主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非常重视，稍后这边的话会联合到咱们这边门店进行核实确认的。
0: 是这个门店我认为你该那个该处罚了，知道吧？不罚他个10万8万的，他们不长记性，对不对？你讲话了，有可能不是你们厂家的这个行为，这肯定不用寻思了，厂家不能让他这么干，但你手底经销商这么干活，不把你们广汽埃安的牌子给砸了吗？谁敢买你们广汽埃安的车呀？到4S店一修车换全老副厂件还不承认，还得让人消费者报警，这成啥了？管管吧，再不管广汽埃安还能活下去了吗？对不对？啊，好吧，那个导播把我电话直接给的客服，让他们给我回电话，不回我天天直播的时候给你们个电话啊。啥时候把我们这位董先生的问题解决了啊？第一点，我们要求很简单啊，把所有维修的配件，知道吧？给我们换成原厂的。第二点，给我们董先生合理的补偿，没有任何补偿肯定不好使。你这4S店属于欺诈行为，警方已经固定证据了，不是说我们在那瞎说呢，明白吗？
1: 嗯，这边的话已经详细记录下来了。
0: 好啊，我们把我的电话同样留给这个400客服导播啊，然后。有类似问题啊，大家我觉得不用担心，也不用怕事儿。我们听众说老百姓这个维权难呢，我倒是觉得不一定难，只是看我们是否站在合理的角度进行维权，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占理，这个很关键，你不能无理取闹也不行啊，对不对？ 你像这种情况来讲话了，你这恶心谁呢？你这是，是不是？你还让大家怎么来选择广汽安的任何一款车型？这说不过去啊，真说不过去。真的，这要外地的消费者呀，我说实话，火气还能小点。这长春的，咱吉林省的消费者车主火气就得大。为啥得大呢？你广汽安的车在全国，说实话啊，销量也没说排在前列呀。你在东北三省才卖几台车呀？你还整这么个事儿？你真的是，咱说句实在话，厂家不带让消费这个4S店这么干的。但是你说你厂家，你不得把这个4S店管理好了吗？人家消费者给你400电话打了无数次了，我认为第一个电话你400就得通知厂家的相关的些这个执法部门，赶紧把这家4S店给他干停的，知道吗？赶紧固定证据的罚死他。你还敢这么干？你不赶紧给他解决了？你还让他一遍一遍消费者给你磕电话，你们还在那反馈呢？干啥呢？玩什么哩个楞呢？真开玩笑，我这是不可理喻，真的不可理喻啊！行吧，我刚才休息都没休息过来，来，接下来休息会儿，不休了吧？直接给大家解答其实问题吧啊！大家有类似问题，记着啊，只要咱占理的维权问题，不管是售前也好，还是售后也好，还是售中也好，知道吗？大家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大卫不怕惹事儿，我跟任何品牌我都不担心。知道吗？很多人那个汽车节目也好啊，自媒体也好，跟谁家关系好，收人点这个租子，然后这违不了权，得挑品牌整。咱没有，咱大卫侃车栏目哪个品牌都能整，知道吧？啊，就我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不管谁，包括咱一汽的，咱一样磕，只要咱占理。但你别说，你别忽悠我，你骗我那不好使，知道吗？第一点，咱必须占理，确实在咱这个事儿。必须得找个地儿说个公道话，要不行啊！来吧，接着给大家解答这个汽车问题啊。有任何汽车问题的话，给大卫留言，好不好？我们没关注的朋友，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啊。有任何问题找大卫，给我发私信，我没直播，给我发私信也行啊。九块八角说想问一下，吉利银河的新电七 EV 605公里续航，然后远航版加神盾金钻电池，蜂巢的怎么样啊？可以入手吧？可以啊。我说实话，这个车就是卖个性价比高。真的性价比挺高的，整体现在来看稳定性耐用度没啥大问题。所以说你要是说整一个纯电动的新能源，预算还很有限，还得整个空间续航能力关键不错的一个车型，知道吧？你起码干到600公里以上了，你就值得看一看啊，可以考虑，没问题啊。文成说致敬的E7怎么样啊？致敬E7的问题你知道在哪儿吗？低配续航太短了，100多公里续航啊，那干15-16万了，低配100多公里过干啥的呀？我原来说句话，我说10到15万区间，你买新能源车续航不能低于200公里，明白吗？你续航哪怕是混动增程的低于200公里就没意思了，纯电的不能低于600公里，懂吗？这是基本的条件。所以我觉得致敬 EV E7 这个车还是不错的，但短板低点，价格卖的不便宜，然后续航太短了。明白吧？还有就是刚上到底品况咋样，这东西得时间检验的。我估计问题不是很大啊，但你现在买的话多少还是当小白鼠了啊。这位听众说我买了2天的新车，第三天 DC 模块有问题，小电瓶没有电了，应该怎么办？那第一点，你直接找厂家，找4S店，看他怎么给你解决。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买新车也好，还是买啥车也好，在质保期之内如果有问题，找4S店给你合理的解决了，满足你相应的一个诉求了，我觉得就无所谓了，真的就无所谓了，对不对？你觉得新车不公平，要点相应的补偿也没毛病。就怕啥呢？就怕我这问题出现了，你4S店也好，厂家也好，不承认，不给我解决，那不行，对吧？这是关键啊。所以说你第一点还是要找这个厂家，找4S店，明白吗？换车呀，换车达不到标准，你如果这个东西换了5次，修了5次啊，还修不好，同样的一个问题处理5次还处理不好的话，是可以达到换车标准的，否则的话也是有相应的一个标准的，是达不到换车标准的，明白吗？嗯，这位听众说问界 M6 纯电的长续航怎么样啊？价格不贵吗？你要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可以考虑，如果觉得价格高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哥们儿，我认为价格贵了点啊，真的是价格高了点啊。这位听众说 A6 的销量降了一半了，还能挺得住吗？现在 A6 已经降价了，兄弟， A6 也好啊， A6 没降啊， Q5 降价了，现在 Q5 都降价了，哎 ，A6 好像也降了吧 ？A6 也降价了，这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月销量应该就有起色了，下个月的话会更高一点，因为你现在看的是六月份销量，六月份销量的话肯定受影响，那指导价31万多也没有任何优惠，对不对？这可能消费者都在等呗，都在等价格，但是现在跟原来比的话，你销量降低，少年呢，那不用行，那是正常现象，那不降低能行吗？对不对？你现在咱讲话，消费者都不是傻子。是不是啊？你必须得便宜才行，所以现在 车企太难干，真的不容易啊，也不能，他们真是也很难的啊。这位听众说，腾势的 N9 怎么样？车是好车啊，但是呢，市场认知度偏差，真的认知度偏差。大家觉得 N9 的性价比

现在来看就一般化了，不如整个 N8L 性价比高了，对吧？更便宜，照啊闪充啥的也都带了，就没有必要上它了啊。车可以看啊，但小众，真的小众。还有点自重太沉了，真的自重太沉。自重沉的话，续航跟同级别车型比不占优势，知道吧？那么至于E三方也好啊，这个那的也好，是不是好东西？我告诉你，绝对是好东西，但是用的频次不是很高啊，真的用的频次不是很高。所以这个东西看你需求吧。其实腾势 N9、N8L 都是好车，市场认知度略差 ，N8L。自打它怎么讲呢？29万9800上了之后，销量提上来了。但是 N9 还是40来万起一个价格，大家觉得性价比一般，卖的不是特别理想啊。俗人说途观 L、探岳300还有330，就是代步上下班给个建议。那你还看啥途观 L 啊？你就上下班代步的话，看途观 L 没有意义了，哥们儿。有必要你上七座呀？你要上七座的话，我不反对，对吧？因为探岳没有七座的。你要不上七座的话，你整途观 L 贵好几万块钱，图啥呀？对不对？那你就整探岳得了呗。你说300和330上哪个？你要说纯上下班代步，你都动力没有那么一点要求的话，300够了，真的300就够了。那你说老爷们开车，我还是需要点动力表现，操控感强点的话，还得上 2.0T 的。你300 1.5T 的确实不太够用，明白吗？你就纯上下班的话，途观 L 我不推荐了，性价比就非常一般了，就老实整个探岳得了啊。至于300和330的话，能上330尽量上330，但是预算有限啊，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那300就得了，就没有必要硬上330了啊。94说是想买个纯电的车，理想 i6 能不能上？太能上了，真的，20到30万区间，我真觉得纯电的 SUV 家用啊，我指的是家用，不是你自己开啊。我告诉你 ，i6 绝对是首选，为啥？空间舒适度绝对扛把子，你去开一下，你感受一下这个车，真的舒适度非常好，隔音效果各个方面真的很适合家庭代步的。明白吗？所以 i6 值得看，包括很多人说，哎呀 ，i6 今年要上新款呢。听说九月份、几月份，我现在是买现款还是等新款？哎呀，新款谁知道九月份、几月份上啊？现在都传言九月份，但是新款呢，我认为更新换代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 i6 上的时间不是很长，对不对？理想该有的东西，该给它用都已经给它用了，你再有啥新东西啊？没啥新东西了，续航也不低，700公里往上了，是不是？你还有啥了？所以说，你就哪怕新款上的更新也是小改动，不会有啥太大的一个改动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上班来回15公里家用，省油是少的，能推荐买个什么车吗？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你这个就难办了，你这个得说预算，还有就是想上新能源还是想上传统燃油车，对不对？包括轿车还是 SUV， 你得给我点范围，明白吗？否则的话，你说你这东西怎么给你推荐呢？就很难推荐，真的很难推荐啊。这位听众说，长城新车 H10 最低配可以入手吗？哎呀，都想买 H10 啊，今天 H10 看来是主场啊，确实关注度高。昨天上市还前天上市的，刚上市是不是啊？刚发布啊。这么说吧啊，我跟你讲 H10， 我认为这个车整体品控肯定是没问题，知道吗？这底子，长城底子搁那摆着的，就我跟你讲，这个车你简单比较就是 H9 的城市版，这么理解就完事了。H9 肯定是有通过性越野能力，底盘带大梁的，对不对？人带差速锁的啊。那 H10 来讲的话，就是城市型 SUV， 没有任何通过性和越野能力，明白吗？就这车你在市区开，我要的就是大空间大壳子，那可以看呢，没啥不能整啊，对不对？可以考虑啊。但是现在上个 H10， 我说实话啊，没有太大优势，真的没有太大优势。但现在长城呢，在逐渐的丰富自己的产品线，包括正在归拢一些其他的品牌，有些可能停产掉了，有些呢可能卖的好的就直接保留下来了，所以它逐渐在调整。现在你看，包括车标啥都换了，是不是？GWM 是不是啊？换成英文字母了？其实他都在做这些工作啊。所以 H10 来讲的话，你们可以买，但你刚上，你着急啥呀？是不是？你包括坦克300新款不也上了吗？昨天晚上啊，坦克300你们准备买啊？啊？哎，我说实话，我觉得长城挺刚哈、啊。就这两天，上周我们还说呢，说坦克300预售价格249800、269800，我一看上市了，249800、259800啊，就是那 Hypo Z 还 Hypo T， 就这价格，你们觉得有人买吗？啊？我说实话，我真为长城的坦克300捏把汗呢。这价格能整动吗？好东西是好东西，但是我也不理解现在长城的定价是怎么个逻辑，就为什么对定的都这么老贵，这么老高呢？这年头是你可以不卷价格，但是你得差不多呀，同级别都卖啥价了？那咱讲话了，恨不得卷17万、16万，你还整20多万。哎呦我的天，老天爷啊，真老天爷了啊。得了，别多说了。木木小妖怪说 T5 的老款和新款最低配，家庭代步不在乎智驾。哎呀，那不在乎智驾，能上新。

新款上新款，那谁买老款呢？买老款只有一个原因，兄弟，差钱了，咱图便宜。你要老款便宜的贼多，那性价比高，那可以上老款。否则的话，买老款干啥呀？那新款咱讲话了，各个方面都提升，干嘛不买新款呢？那不用寻思事儿啊，差钱了就别说那个了，就整老款对付着开吧。如果不差钱的话，必须上新款，谁买老款呢？啊，那为啥不能说？起源 A06 630公里的 MAX 版本纯电的怎么样？就是便宜，内饰做工太糙了，真的。内饰做工用料方面太一般了啊，但是性价比这块做的确实够用啊。我跟你讲，很多人说他用的宁德时代电池，用的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啊。这两天电池我看也火了啊，是吧？中创的电池，你看看这两天给谁用的，你们去查一查去啊。这真的，这电池啊，我真觉得啊，短期内看不出来，但长期的话，真的电池是个大问题啊。啊，刚才我们提到广汽埃安了吧？你看看这两天，这个中创的电池给广汽埃安年都长了，头几年用的广汽埃安的某些车型用的电池，现在全都鼓包啊！真的，说实话，这个电池这个事儿啊，短期内看不出来问题，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真是对于他来讲是个大考验呢。啊，你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啊？我觉得中创一定要这个做一个正面回复啊，否则的话，对不起这些消费者呀！你就哪怕主机厂、车企，你对不起这些消费者呀，对不起这些选择你的这个客户啊，是不是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关注 7X 跟理想的 i6 了，不知道买谁，果断上 i6 啊，一定上 i6 啊，那 i6 真的各个方面整体的品控各个方面都是不错的啊，家庭代步的话还是重点看看 i6， 包括这位听众说理想的 L7 跟未来的 ES8 六座版本的买哪个啊，理想 L7 现在不能上了哥们儿，你现在买个老款的图点啥呀，是不是啊？你得上个新款的理想 L7， 你等新款等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你现在买的话就老是上个 ES8 得了，但是 ES8 的整体定位肯定是比理想 L7 高多了，价格也贵呀、啊。你 ES8 的话不用寻，你整个最低配的39万40了，是不是啊？那你要是拿 bus 方案跟那个理想 L7 比的话，哥们儿，你是瞧不起未来 ES8 呢，还是啊，还是高估理想的 L7 呢？对吧？理论逻辑上来讲，他俩不是同级别车型，真的不是同级别车型。就哪怕新款的 L7 上了，跟未来 ES8 比也差点意思。真的差点意思啊、嗯！但是未来 ES8 呢，大家总是拿那个 bus 方案，拿那个租电方案跟它比，没啥可比性，真的没啥可比性。那不含电池，那玩意儿呢，那它当然便宜了，对不对？你含电池得小四十了，那不是一个概念呢，兄弟啊、嗯！真不能这么比，这么比没有意义啊。这位听众说，市区代步家用探岳300和330的三大件怎么样？烧机油不？哎呀，烧机油真老黄历了。现在大众的车呀，你就不光探岳，你迈腾它也见不着烧机油的呀。真见不着了，这纯纯老黄历了啊！就你现在基本上我是没见着过烧机油的，原来用四点几升机油，现在可以给你壳将近六升机油，油底壳造大点，不烧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说现在基本上这事儿没有了啊。但是呢，这个330和300呢，确实330有颗粒捕捉器堵的，知道吧？300呢没听说，真的没听说啊。330老款当时探岳颗粒捕捉器堵的特别多啊，三大件就是变速箱。将来公里数大了，年头长了之后，容易出现积碳单元坏的毛病，其他毛病真没有，就是积碳单元有可能出现毛病，然后换个积碳单元的话，原厂不用寻思都得一万多，知道吧？你就换拆车价都得干三千四千的，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啊，这个风险是存在的啊，其他风险我认为没啥风险，油耗高啊，这个车油耗高，你要买300的话，油耗能个10到11升吧。330的话，必须干到12升往上啊。在市区开啊，我指的是市区代步。你要农村乡镇开的话，肯定油耗是没有这么高的啊。新丫丫说，领跑的 D19 跟大唐有可比性吗？有可比性，那咋没有可比性呢？有可比性，对吧？但是他俩呢，确实不是不应该捏到一起比较，因为领跑 D19 还是主打的是混动嘛，对不对？纯续航500公里以上的一个增程车，但是呢你大唐是啥呢？大唐是纯电动啊，起步干到800公里往上了，是不是？所以说他俩的这个整体的制造成本产品定位也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分怎么来看啊，领跑 D19 呢，我认为整体优势要更明显，真的要更明显，因为你想20到30万区间买这种大尺寸 SUV 的人，家里基本上都是一台车，那家里一台车的话，其实很多人是担心一个续航里程焦虑的问题，对吧？那我整一个混动的啊，我纯电干500公里，我哪怕没电了，我加油也能开也能跑，我也不用担心这些事儿了。那你大唐你就800公里900公里你也是纯电的呀，对吧？你纯电的就存在里程焦虑问题啊，我也担心哎呀到哪儿充电不充电的事儿了，乱七八糟事儿我肯定担心呢，是吧？但是啊，但是就是领跑的 D19 我很担心一件事，它品控不行，明白吧？219,800卖的是真良心，卖的是真便宜，我担心它毛病多，知道吧？
大唐不用寻思，比亚迪的底子搁那儿摆着的，就是它的整体品控，它的技术成熟度肯定是更优秀的。电池用的是谁呢？用的是福提的电池，赵华沈忠给你摆着呢，对吧？所以说这两个车捏到一起比较，起码现在来看，现在买我肯定是要首选大唐的，是一定的。我都觉得没有必要上900公里那个，那没有必要，你上800多公里最低配就完事儿，就够用了啊。这得看看大唐吧。至于赵华闪充，其实如果说在一线城市的话，你也不用太担心啥呢，不用太担心那个里程焦虑问题。你不用想，一线城市很多服务区都得安那个比亚迪赵华闪充充电站，都有，那十分钟干满了多得劲儿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大唐还是更有优势啊。但是领跑雕九呢，你要是明年看，如果明年这个时候整体的品控还依然非常好，没啥毛病的话，我告诉你领跑D19真的是值得看，性价比就非常高啊。但是现在领跑D19其实大家还是担心品控问题，因为领跑当时416上的时候毛病一堆啊，真的毛病一堆，而且续航打五折啊，这个是最要命的事儿啊。所以说其实现在很多国产的新能源吧，特别是造车新势力，价格卖的越来越便宜，但是用料确实次点，所以说年头长了之后毛病开始出现了啊。你看我们这个听众说领跑411能开多久，你开100年也行，对不对？看怎么开呗，但是我不推荐这车，毛病多，真的毛病多啊。休息一下啊，进段歌曲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接着给我们留言打电话来向我们咨询汽车问题啊。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没关注的呀，拜托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没点红心的给我们点点红心，好吧？东北喜多多说国产的。双擎能研究不？不能研究。我说的够直接了吧？知道吧？就你那玩意儿刚上的，我敢说它比丰田的双擎都皮实耐用吗？都稳定吗？啊，我敢说那话吗？我敢说那话，指定收长安的，收人家吉利的钱了。你不就问他俩吗？对不对？我就告诉你，现在就是唠这嗑的都是收人钱了。开玩笑呢，是上几天呢？几个月呀、啊？你就说比丰田都技术都成熟，比丰田都牛。那丰田研究人家研究双擎研究多少年了？二三十年了。对不对？你跟谁比，知道吧？就这年头，我跟你讲，还研究这玩意儿，我都觉得有点没有意思，都多余。我不知道咋想的，真的。你买那干啥呀？你要省钱，要省油，家里能安充电桩的，你整那个混动的、增程的，不都完事儿了吗？你整那玩意儿得了，当新能源、当电车开就得了呗，还整那玩意儿干啥呀？过两年混动、增程都没有了，你整那老 HEV 这那的卖给谁去？谁要啊？淘汰东西，别买那玩意儿啊！咱都别说成熟不成熟、稳定不稳定的事了，别研究，研究那玩意儿你就上当了。东北风说凯美瑞的双擎、迈腾、雅阁怎么选择？看你要啥，真看你要啥。开着最得劲的是迈腾，那不用寻思，你就 1.5T 的迈腾也比你那凯美瑞双擎开得劲儿，明白吗？也比你那 1.5T 雅阁开得劲儿啊、嗯！操控感、底盘调教扎实程度，迈腾绝对德系车，这玩意儿有优势。但你要说省油，大哥，那凯美瑞双擎真省油啊，4-5升油耗啊，那真省啊。啊、嗯，而且稳定性耐用度人家也嘎嘎地，比你迈腾皮实抗造耐用多了，比雅阁都皮实抗造，所以这玩意儿看你要啥，对吧？雅阁呢夹他俩中间吧，这玩意儿所以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还有就是呢你的需求点不一样，有的人我就得开他得劲儿啊，有的人就不用开，我就瞅着得劲儿就行了，对不对？我得省油，对不对？我得毛病少，你开十年我都不带坏的那才行，那你就看凯美瑞双擎，凯美瑞双擎去啊、就没啥说的。这几个车都不错啊，该说不说 B 级车当中这三车仨车算是合资品牌的三剑客了啊。福慧吉祥说50的小电车哪个好点接孩子，50宏光 mini V 这种东西啊千万别整啊。我告诉你，原来我们有个老爷子问大卫，大卫啊，我买个50宏光 mini V 行不行？我说你干啥呀？我接孙子，接孙子放学上学。我说大爷，你要信我的，别整这玩意儿。哪天真的有个车给你怼了、刮了、碰了的，那讲实话，那小孙子有点意外，有点啥事儿，你都没法跟儿子交代呀。那玩意儿哪有安全性啊？老破塑料壳子，那玩意儿就糊弄鬼的，合格老头乐不是合格的，合法老头乐，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对不对？我说句到家的话，那玩意儿都没有老头乐皮实抗造耐用，你信不信？别整那玩意儿啊！你要整个50啥呢？你整个什么50冰果啥的，我觉得可以考虑。就什么宏光 mini EV， 什么小马，是吧？这巧克力小蚂蚁冰淇淋这那的，你这全糊弄鬼的东西，那玩意儿都不要看，明白吗？就那玩意儿全老塑料壳子，稍微啥车给你咣怼一下子，连命都没了。要那玩意儿干啥呀？那冬天剩啥续航了？哪有啥续航了吧？所以说这种东西不要看啊、嗯！你要真是性价比追求到极致，你预算有限，还想整个代步车，你就整个二手的，也别整那玩意儿啊！千万不要看那玩意儿。这位听众说小鹏的 G7 增程版当家用车可以入手吧？可以啊，我觉得如果说你纯家庭代步的话，这车说实话啊， G7 的老款现在都是老款车型了，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因为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比较便宜，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我觉得也没毛病。如果说以性价比高为主，以家用为主的话，这车可以看。小鹏的整体技术的成熟度还是够用的，还是可以的啊。这位听众说家用商务哪个好一点？哎呀，这商务哪个好一点？那玩意儿得看你花多少钱呢，是不是？那现在商务车也贵的也还是有的。那雷尔法，你看看人现在雷尔法多少钱？你看看那个，是不是啊？遥遥领先前两天放上那个 多少钱，对不对？ V9 是吧， V9X 这都啥价。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看自己的预算能力啊。商务车如果纯家用的话，基本上大家都选择三四十万，你看我说对了吧，基本都选择30万左右的。那么如果30万左右的话，实话现在你有两条路走，一条就是国产品牌，一条呢就是合资品牌，知道吗？国产品牌现在三四十万卖的比较好的是谁呢？高山八、蓝图梦想家、腾势第九，这三剑客，知道吧？毋庸置疑啊，这三个肯定是遥遥领先的，对吧？销量这块肯定是占优势，而且车品质也不错，稳定性耐用度都挺好。但是现在呢，腾势第九的新款刚上，起步价太贵了，34万，价格太高了，明白吧？我认为这个车30万左右是合理价格，34万我认为高的不是星星半点。但东西是好东西，非常不错，而且第二代刀背电池支持超跑闪充，明白吧？高山八是啥呢？是马上要上新款了。现在是个老款车型，下半年应该会出新款，它是最合理的，39,800 1.5T， 而且用的是啥呢？用的是四档的 DHT 变速箱，它就不存在比如说我这个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噪音特别大，对不对？油耗特别高，它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这个车其实我是最推崇的，真的最推崇的啊。但是呢现在是老款，新款要上了，我觉得你现在不能买，知道吗？你现在可能蓝图梦想家它不有个冠军版不啥玩意儿，出了一个39,800吧，那个你可以看看，我认为性价比各个方面都不错啊。那还有啥呢？还有呢就是合资品牌，合资品牌大概这个价格，就比如说 GL8 啦，还有就是啥呢，塞纳啦，格尔维亚啦，是不是这类车型你也都可以看看，都可以考虑一下的，知道吧？先看车吧，我觉得你要是车一点都没看的话犯不上啊。先看个车，回过头来你要哪块不懂你再问我啊。毛毛细雨说大众为什么总放假，那咋整啊？那咱讲话了，几班倒，原来的24小时不停，现在都得放假，为啥？那生产出来车卖不出去你怎么整，对不对？那不就得让员工放假吗？我据说现在有些车企都开始跟员工啥呢，都开始跟员工谈了，不行辞职吧，对吧？给点赔偿。哎呀，不光大众啊，甭管一汽大众也好，上汽大众也好，类似问题其实都存在，本田、丰田这类问题都有，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看现在合资品牌真的啊，近三年对于合资品牌是一座大山，卖过去了就卖过去了，对吧？没卖过去就倒在山下了啊。我个人认为啊，未来的3到5年，很多这些国有的大型车企会抱团取暖的，会整合的，该合并合并，是吧？该淘汰淘汰，这是必然走的一条路了，不用想了啊。所以说你们现在买车呢也要注意，卖不动的，压根一个月卖不了两台的，你们尽量就别碰了啊。过两年咱讲话了，他抱团取暖了，把咱扔那儿了，咱动叮当乱响的，为啥呢？车停产了呀，连配件都找不着了，你咋整？就要命了，是不是？好吧，问题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没关注的呢，记得给大卫点关注啊！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卫侃车栏目，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啊！没关注的记得给我们点关注。节目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比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老听众都知道吧？我们这个产品已经给大家整整推荐了7年的时间。我们7年的时间，超过20万车主在使用，大家反馈都非常棒，不光能够给你那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还能够预防颗粒补剂堵塞。大卫在这儿给大家郑重承诺啊，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大卫退钱，无条件无理由退款，你找我退啊，我给大家兜底就完活了，说多都没用，是不是啊？都浪费脑细胞的行为。所以这个产品大家放心大胆的用，真的效果非常好。我现在开新能源了，说实话我的车不用加了，但是原来我的车听众老听众都知道吧，我的燃油车包括我现在我身边朋友的车啊，我家属的车、同事的车，只要是开燃油的车，只要是混动的、增程的，只要是你车加汽油，我们都在用，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大家信得过大卫的，信得过我们节目的听众，你回去用用去，对你车帮助真的很大。我不是说硬给你推什么产品，因为只要是你车加汽油，汽油燃烧之后产生的垃圾就是积碳，你从来都不清，你看看你对车影响大不大。很多司机说，我们听众说，哎呀大卫，我这车新买的时候开着可好了，这两年怎么越开动力越来越差，越来越费油，是不是？这小毛病都开始出现了，咋回事？就是跟你从来不清积碳，甚至长期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催化，有直接关系，知道吗？所以车保养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光换个机油就行的，定期的很多部位是需要定期清洗的。 那么你加我们这个产品，就这些活全给你干了，还花不了几个钱，对不对？半年洗一回就行，也不用总洗，总洗没有用，你半年加一次，一次百八的，没几个钱，两包烟钱，对吧？咱讲话了，说句到家的话，咱车好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咱都买了，这点钱舍不得花呀，那你车都不应该买，是不是？就记住啥呢，你这种产品现在市面上很多啊，就很多听众说，大卫，我原来买过谁是谁卖的，加油站卖的，修配厂卖的，不好使啊，大卫，买完之后啥用没有啊，甚至我们原来有听众上我这来投诉了，大卫，我在谁谁直播间买的，买完加完之后三元给我干堵了，我到他直播间找他去，我说不好使，给我干堵了，直接给我拉黑了，咋整？维权？我说我去了他也给我拉黑，咋维权？没办法啊、嗯。所以说你们这玩意儿买慎重点，因为现在很多直播间包括很多加油站卖的，我告诉你都是自己灌的，哪有国标认证，哪做过台价实验呢？但是我们这产品一卖卖七年，你们收到货你们自己看去，在外包装的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执行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是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我们这产品我大卫敢承诺无效退款呢，对不对？我敢说这话呀。所以说大家记住啊，类似的产品很多，你要么就别用，你用用点正经东西，要么好的效果没有，反而起到副作用，知道吗？再有一点就是啥呢，长期用啊，这个东西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一定要长期用，真的对车帮助很大。你加完之后，如果你用完之后没有效果的话啊，你随时找我退钱啊，我认账，知道吗？就你加完之后你品一下，这车开的是不一样的，你会明显感觉到车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的。你要不信的话，你就随便找个修配厂去，把火花塞拆下来，你拿那个镜看一眼，你看看鸡蛋清的干不干净，彻不彻底，哇哇干净。就我们原来都做过实验，我们自己测试过，就发动机缸体里那个底下那个编号二维码，你都能看得出来，知道吗？就咱长春听众可以直接去我们大卫侃车咱们线下门店，我们免费给你检查，哇哇的啊！所以大家信得过我们的，有需要的你们就拍两单回去用去啊。首次用的话，一定要记住按照公里数加，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就拍一单就行，一单是两瓶，一次性把这两瓶全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啊。五到十万公里的车呢，需要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瓶；十到十五万就连续三箱油，连续加三瓶；十到十五万啊，就加三组；十五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组。知道吗？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五千公里加一组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知道吗？你坚持每半年用一回，你哪天你喷油嘴三元堵了，你找我修车啊！你不管换一次喷油嘴三千、五千还是一万多，我这钱我给你掏了，知道吗？效果非常好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车这东西就一样代修，你把保养跟得上，花不了几个钱儿，真的将来是少修一次车，啥钱都省回来了，给你省钱呢啊！我们现在有活动啊，买一单、买两单是没有任何赠送的，买三单给你发四单，等于打了八折。知道吧？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你要公里数大，相信大卫长期用的，你直接拍三单更合适啊！周末愉快，说说效果确实不错呀，谢谢博主推荐。哎呀，谢谢谈不上，我得谢谢你捧我呀，必须有效果，不好使找我，必须有退钱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的啊，必须好使啊！怎么购买呢？说下购买方法，忘说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侃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你现在买三单直接给你发四单，知道吧？一单是两瓶啊，性价比非常高，你也不用总加，每半年加一回就行了，有需要自己下单去，好吗？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就给你发货了，四到五天你就能收到货，用去不好使找我退钱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搜索“大卫侃车”啊，直接搜这个账号，然后呢关注我，给我留言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的下午15点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2: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明天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那在这儿呢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那提到端午节的这个活动，那很多朋友呢比较关心，说在端午节假期，那在我们的省内或者是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当中，那有哪些活动或者是有哪些景区推出了什么样的一些福利政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大的盘点啊。那活动呢，大到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市集，那小到呢可能比如说大家可以参与到一些手作活动当中。所以说如果对于端午假期有出行需求的朋友，那可以仔细听听我们本期的这个节目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介绍哪儿呢，要说一下我们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那又要搞大动作了啊。那在6月19号他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叫做乐享端午爽在新民的重磅活动来袭了。那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市集这次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是跟大家的这个养生有关啊，那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场养生局。那这次活动呢由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长春市中医药管理局、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全市的卫健系统，那将专业的医疗资源呢打包搬进了我们的百年老街。所以说很多朋友你日常呢，比如说我对于康养这块还特别的在乎，那也不知道呢我可能在网上啊包括其他渠道获取到的这个知识对不对，那以及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呢可能有些疑问的朋友，那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新民大街了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感受到健康的科普，但它不是说那种让大家觉得日常的那种非常枯燥的科普，它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运动啊，让大家呢把健康的知识呢收容到你的大脑当中啊。那我们也简单说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主分会场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主舞台啊，是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活动的启幕，那随后呢大家能够看到健康科普作品将轮番登场。那你比如说有情景剧、相声啊、集剧、脱口秀等精彩的演出呢会连续给大家上演的。那第二个我们舞台呢是我们长春的中泰海洋世界的下沉广场，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瑜伽表演啊、库巴的民谣啊，包括一些流行歌曲的点唱啊，还是非常轻松的。那在我们吉大医院的口袋公园及街区沿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专家直播啊，那能够感受到一些比如说街舞啊、古典舞的随机掉落，还是比较有惊喜的。当然了啊，每一次新民大街办活动呢，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都是我们的新民市集。那本次市集呢除了我们常规的特色摊位之外呢，在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呢还藏着超级多的健康主题市集。那大家呢不光能够享到口福，那同样呢还能感受到很多养生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啊。那这一套呢属于大家呢又能吃到美食又能囤到健康，还是非常值得的。那说一下具体摊位的分布情况啊，那我们清华路至解放大路呢是特色摊位啊，那潮玩烟火气是比较足的。那今年呢也是有百余家的优质商家集结，那重点呢也引入了我们冰雪文旅、国风美学以及标杆网红美食，那在这儿呢大家的这个打卡互动性还是很强的。那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院内的南侧会有我们的叫做健康素养主题市集，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这儿开启签到和闯关啊，那可以获取相关的一些奖品，以及呢热血的公益主题市集啊，可以打卡集章。那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的北侧会有我们的绘画与手工的体验区，手工作坊啊，包括呢有一些彩绘的内容大家是可以体验的。同时呢还会有律动健康的体验区，你比如说智能的跳绳设备啊，包括可以量化的运动数据，以及专业的我们的体育教师呢会在现场呢给大家开展这种专业的指导活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既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是一场叫养生局，那当然了我们的名医天团也会到场。
那么大家呢把这个把脉问诊的这个活动也是搬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啊。那在这儿呢，各大医院的专家大咖呢会带来专业的医疗设备，更有呢现在大家比较这个了解的就是 AI 的黑客系助阵啊。那大家呢也不用挂号，那就可以免费的给身体做一个简单的年检，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呢，我说一下它的地点啊。首先呢是龙里路至清华路啊，那就是我们新民大街的西侧，会有多家医院的联合出摊，那有我们的中医免费拔诊问诊啊，那还有我们的自助的 AI 的脉诊，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啊，因为据说现在这个 AI 的把脉还是非常非常准的啊。那在我们的吴彦祖咖啡门口呢，到我们的伪满司法部旧址门前，那会有长春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坐镇，那开展现场的这个专家的义诊呢，包括一些机器的这么样的一些诊断啊。所以说在6月19号当天呢，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西门大街开启一场有意思的养生局。当然了，在端午佳节期间呢，除了我们的西门大街以外呢，我们长春市内的各个景区呢也都推出了自己的活动。那我们在这儿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长春市的净月潭景区，那在19号到21号呢，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也推出了超多的端午主题活动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个净月潭的荷花园垂柳的这个卡丁船的全新上线啊，大家是可以去体验的。同时呢第二个活动，你比如说印象净月集章打卡，包括呢特色代步升级活动开小马游净月，以及呢活动期间呢大家呢可以在女神广场的市集森林小屋消费啊，那你用你消费的这个凭证呢前往这个女神广场的森林小屋冷饮厅免费领取一条五彩绳啊，那每天呢是限量200条。那这个是我们净月潭。那在我们的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呢也做了一个活动啊，那它相当于是一个联动的活动，是端午加上父亲节双节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那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也推出了国风加民俗的限定盛宴，那由我们吉林省歌舞团的专业演艺阵容呢将空降我们的街区。简单说一下大概的活动内容啊，会有临水赏舞、纵向雅集啊、听雨品茶、民俗体验、童趣戏水、国风市集等等活动内容。那大家呢可以在19号到21号的期间呢来到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啊。那也有给大家提个醒呢，如果在我们的端午佳节这个假期期间出现了极端天气，比如说雨下特别大，那活动时间是会有一定时间的调整的。那除了我们的春京西以外呢，我们要说一说我们的四季南河的岸线公园。那同样呢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上演这个城堡烟花秀啊，那每天晚上的7:50准时绽放，那这个是相当于四季南河比较王牌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了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景区内，在南河广场端午假期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那19号到21号呢，四季南河加上闯关东民俗文化市集也是热闹开市了。那19号呢同样还有我们的荔枝美术童话城堡户外的写生活动也会在四季南河上演。那到21号呢会有我们的后备箱市集啊，此外呢街区的各商铺呢也给大家推出了相应的活动。所以说从19号到21号，无论大家是想看烟花城堡，还是想逛各种各样的市集，还是说呢想感受一下我们后备箱市集的这种有趣之处，那四季南河都是大家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一些市集以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演啊。简单说一下，会有喷泉表演、南河广场的弦乐会啊、北阳台的全民互动、草坪汽车电影院、河岸的音乐会、烟火礼音乐会、水幕光影秀、无人机表演、城堡烟花秀和我们的篝火晚会。那基本上呢从下午的1:30一直到晚上的8:30，那么大家呢会一直有活动的啊。那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这个等它的
这个天气啊，你比如说可能有极端天气的话，有一些内容可能大家就看不到了啊。同时呢，我们的之前给大家说到的我们的长春汽车文化月的这个活动啊，那一直呢会持续到我们的6月30号啊。那所以说大家到这儿呢，就是相当于有3项活动大家是可以看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市集内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表演，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文化月的一些活动内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在长春的万达茂呢，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也准备了一些活动啊，叫做长春之夏音乐节啊。那本次呢以叫不出长春环游世界为主题，那也将我们万达茂的雨林公园打造成了这个叫做海岸边的度假现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同时呢，摩登的老爷车音乐会、改装车文化展、西海岸交响乐、雨林烛光音乐会呢也会在同时的上演啊。那活动时间呢是在我们的19号到21号，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看一看的。那提到户外活动呢，也不得不说我们的长春的德苑公园。那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德苑公园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啊。那白天呢大家呢可以在竹筏漫游，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飞移的打铁花啊，和水上的飞龙凌空翻转等等的一些活动内容。所以说如果大家19号你就去到了我们西门大街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德苑公园呢，把白天和晚上的内容都感受一下啊。那公园里面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水上项目以外呢，还有我们的水岸雅集

1995年的发展历史，那也是世界级的汽车文化 IP 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这个吉林省啊，我们长春呢也是新中国啊汽车的摇篮。那我们这么深厚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这个底蕴呢，大家呢也应该去看一看我们海湾中国博物馆搭建起的这个叫做百年赛车文化啊这么样的一些内容的博物馆啊。那全新落成的博物馆呢，也是全景呈现了该品牌125年的发展脉络。那你比如说经典的赛车传奇经历和前沿的高端汽车生活理念等等啊，那在这儿呢是比较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啊。那与此同时呢，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它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内容，我个人来讲还是非常喜欢的啊。那你比如说了解它的都知道，我们最早知道的就是68年的福特 GT40 啊，那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涂装，包括保时捷的917啊，迈凯伦的 F1 等等传奇车型呢，都会有这种蓝色的这种海湾石油的涂装。所以说如果大家你对于汽车文化啊，对于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的朋友，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四季南河到这儿去打打卡，简单的看一下啊。当然了，我们在整个的假期期间呢，还有很多的活动内容没有给大家说完，那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在第二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在吉林市啊，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到底会有哪些活动。

0: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2: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0: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啊，吉林市2026年的端午节的超全攻略啊。那如果大家呢有在端午节这三天小长假要去到吉林市的，那这一篇攻略千万不要错过啊。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呢，就是它的活动非常多啊，比如说民俗的非遗、文博的探秘、山水，包括浪漫假期，都给大家合了啊，这里面全都有。那简单说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先说活动篇。那第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肯定是我们的这个端午的龙舟赛啊。那这个时间和地点在哪儿呢？那2026的吉林市端午龙舟赛呢，会在我们明天啊，就是19号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1点，那在我们的临江游园段的松花江水域。那端午的民俗早市呢，会从早上的5点到上午的9点，在松江东路和松江西路，以及啊端午的祈福活动，同样呢是在早晨的5点到上午的9点，在我们的松花江游船这个位置。那开城门的仪式呢，在早晨的8点、9点、10点，在我们的朝阳门、德胜门和迎恩门。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民俗体验类的活动啊，那我们先只说地点了，不说具体活动内容了。那在我们的悬亭岭的文化公园啊、乌拉公园、望云十九坊，那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以及啊一些手作沙龙，在我们的松花江的浪木文博馆，那指尖端午的非遗手工雅集，在我们的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以及啊我们的吉林陶瓷博物馆啊，吉林铁海总站旧址博物馆等等博物馆呢，都有一些手作的内容。那大概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啊，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就不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了。那第二个板块呢，就是跟宠物相关的。如果大家呢想领着毛孩子出去玩的，那萌宠总动员，那18到21号全天呢，在我们的城市会客厅呢，会有这个吉林市的益宠展，那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去看一看啊。那以及我们的星际冒险家系列活动，探索宇宙免费的天文科普精讲，在我们的东大望山公园，这个也是在端午季节的一些活动啊。那相应的主题阅读活动，包括天文类的活动呢，一直在我们的吉林市的各个博物馆和公园，大家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啊。那具体的活动呢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它的整个活动辐射范围呢是我们的整个吉林市啊，那从我们的市中心一直到周边的这些地区是都有的，那从我们的手作到我们的走秀到我们的一些歌舞的表演等等啊，包括呢县市的活动呢也都给大家一个一个标出来了，就不给大家再说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说一下当地的在端午节期间的一些政策啊。首先呢我们的文博场馆呢是延时开放了啊，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文庙博物馆、满族博物馆、建制博物馆、美术馆啊、吉海铁路旧址、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关山局博物馆、京剧初科博物馆、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吉林水师营博物馆、天文馆等热门场馆呢将给大家延长至晚上的21点。那同时呢全程畅行，公交停车免费，那19号到21号呢市内的72条公交线路呢免费乘坐，主城区内停车场呢免费停车，市政府、城建大厦等所属机关单位停车场呢全部都给大家对外开放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就不要去再查说哪儿能停哪儿不能停了，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停了啊。那第三个啊，那如果大家说了你看你这么多好玩的活动，我怎么玩呢，是不是啊，我这个大概有什么线路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说一个民俗的这个体验的，因为博物馆的活动很多啊，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个，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条线路，大家关注我们的号就能看得到啊。第一个呢就是北山公园到我们的北山雪洞，再到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再到清真美食一条街，再到望云十九坊，最后呢到我们的东市场的非遗文创街区，晚上的最后一站到我们的乌拉三府，这么样的一个线路，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呢能够体验到民俗和美食的这么样的一条线路。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文博工业的和流光江影的一些夜游的线路啊，就不给大家一一说了。那提到江城呢，我们就是给大家补充，如果大家说你看晚上想夜游怎么办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线路，大家呢可以从3道码头或者头道码头呢乘船夜游松花江到我们的珲春夜市，然后呢从松江中路打卡，然后附近逛一逛到我们的河南街，最后呢到我们的喜连城的经济艺术公园，再到我们的东大的望山公园，这么样的一个夜游的一个线路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那线路太多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一个展开了啊，那我们一共呢是给大家推荐了5条线路，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啊是可以看一看的。那除了我们的吉林市以外呢，我们的白山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文旅活动内容啊，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白山市啊，这个第4届的全国龙舟邀请赛啊，我们的白山站啊，6月17号到19号的8点，那在我们的白山市浑江区的虹桥附近的水域啊，那么大家是可以看到比赛的。同样呢在浑江区呢，我们的19号早晨的5点钟会有这个浑江的北岸江堤上会有一些端午期间的一些活动啊，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江源区，我们中国吉林第4届全国龙舟邀请赛的江源站啊，大家也能看到龙舟的比赛。那以及呢我们的江源还会有一些歌王的直播争霸赛等等一些活动，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的。临江啊，我们得简单说一下啊，在我们的18号，也就是今天呢，也举办了一些活动。当然了，不耽误大家到临江我们的老秃顶的山去玩一些这个我们的露营啊，包括欣赏一些景色，还是没啥毛病的啊。那同时呢，我们的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比赛呢，也会在我们的临江开始比赛了啊。我们的6月21号早晨的8点半，那我们的靖宇县呢，在端午节当天上午的10点呢，会有文艺的展演，在我们的靖宇公园。那以及呢，在19号、21号全天呢，我们的碧水川生态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啊。那么游客呢，是可以到现场去打卡的。以及抚松啊，那2026长白抚松森羊跑呢，会在21号早晨的7点钟开始比赛
啊，在我们的长白县啊，那以及我们这个整个三三幺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段啊，基本上沿途的各个城市都会有活动。那提到长白县呢，我们主要说一下我们的千年崖城景区啊。那在19号到21号呢，它会全天的不定时的开展一个活动啊。那活动期间呢，会以渤海古国的古风为基底，融合长白朝鲜族的民俗与端午文化的非遗文化。那全程呢，给大家呈现出沉浸式的这种 NPC 的银票闯关的互动玩法。那在6月19日的时候呢，也主打了渤海国文化的这个体验。那也是设置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舞龙开城的迎宾啊，古风主题的巡游，特色文艺的演出，包粽子大赛等等啊，以及呢我们朝鲜族的打糕辣白菜的手工制作，趣味打水仗等等啊。那他每一天的活动都不一样，那从我们的19号、20号、21号三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的吉林市和我们的白山啊，各个的县市都会有自己做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呢，我觉得如果你端午假期不想在家宅着的朋友，那就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各个景区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啊这些内容。那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说，哎，那记不住怎么办啊？一个办法啊，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平台上搜索你想去的城市啊，那就会推出相应的一些攻略了啊，那就不给大家重复赘述了啊。那除了我们各地呢举办的一些响应我们这个节日的一些活动内容以外呢，我们在端午节期间呢也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与演出的活动啊。那端午期间呢，在我们的吉林省的桃李梅大剧院呢将上演二人转的专场，那么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二人转比较经典的曲目，同时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演出啊，你比如说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那在我们的19号晚上的7点呢，在吉林省音乐厅会有这个演奏会啊。同样呢，在我们的长影音乐厅在21号呢会有一个叫做国风雅韵最美端阳的这个端午国风经典轻音乐的专场音乐会啊。以及如果愿意看话剧的朋友，你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艺术剧场将持续上演话剧客从昨日来啊，包括呢一些其他的这个话剧的表演啊。那如果大家呢觉得光有景区的内容不太丰富，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各种票平台上搜一搜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各种演绎的一些内容。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长春市内啊各个商场会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活动内容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要说一下我们的五月广场啊。那五月广场呢是在19号到21号呢给大家做了1000份的甜品免费配送啊。那同样在21号呢也给大家推出了叫做人气明星的粉丝见面会。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那大家呢是可以看一看的啊。那第二个呢，我们的长春的万象城，那大家都知道万象城门口的这个漫闪呢办的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前一阵呢它的这个面包节做得挺好，那最近呢这个各个喜欢喝咖啡的朋友要注意了，那在19号到21号呢在漫闪街区呢会有美好的咖啡全国巡回的第16站。那么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咖啡的啊，喜欢这个咖啡机咖啡豆，相当像这个衍生那些咖啡文化的朋友，那可以到我们的万象城去看一看。那在欧亚的世纪购物中心呢，在19号到21号会有套粽子、锤碗、木剑啊等一些趣味的一些挑战，同时呢还会有亲子 DIY 水晶粽子啊、人偶的巡游和小丑的互动表演。在欧亚新生活啊，那在19、20、21号3天会有不同的活动。那19号呢是沙画的 DIY， 20号会有缠毛线挑战，那21号会有缝沙包和豆沙包大赛。那在我们的时光里漫街，那会有这个在19号当天会有游园会。那你比如说10点大家入场的时候可以领到礼品，那会有全民的包粽子比赛啊，包括呢有这个不可以舔得到的。那以及我们长春高新俱乐会啊，那会在端午节期间会有同乐包粽子大赛和汉服小大人等活动。那远大购物中心呢会有亲子包粽子、艾草花束 DIY 拼豆 PK 大比赛，那再带爸爸看场时光放映会等等各种比较有意思的活动，那么大家是都可以去到各个商场里去逛一逛的啊。其实我感觉我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从景区到商场啊，那基本上就没给大家落下就是其他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那大家如果说今天节目你刚打开收音机，那没有听到我们之前的话题怎么办啊？那么大家呢是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呢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的啊。那同样啊，我们刚才提到龙舟赛，再说一下我们的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那联动2026长春的啊龙舟赛的这个开赛啊，那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我们的伊通河的工业轨迹公园正式开市了啊。那本次的市集呢于非遗消夏购物月期间啊，那以叫纵享非遗、疾风疾韵为主题，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买到很多

的非遗的好物啊，集我们的观赏、体验、品鉴、购物于一体了啊。那作为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我们也精选了32项吉林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啊，那分设了舌尖、指尖、人心、集运4个板块啊。那舌尖非遗这就不用说了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满族的油茶制作技艺啊，朝鲜族的打糕等等啊，那这个大家能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那指尖呢，主要是以我们的雕刻、编织、民俗绘画啊，这个玉雕等各种工艺。那大家知道比较有名的我们的省级的彭氏微刻啊，那以包括我们的余方的寸石材的上面的这一些内容啊，这种雕刻的精细度啊，那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的。那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个人心非遗呢，主打的就是一些康养的一个项目，跟我们的新民大街比较像啊。那其中呢也有几个老字号，大家到现场可以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的西星园啊，我们的膳食中医呀， 等等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老字号，在现场也可以看得到。那么大家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车辆状态啊，千万不要觉得哎没事儿，我这车平常开没事儿啊，一定要检查好。第二什么呢？大家在出门之前要关注好你要去的景区的一些动态，尤其是一些室外景区，比如说啊长白山啊，比如说我们的游船啊，包括一些室外大家要体验的这些项目。那如果遇到了极端天气，它会不会推迟？那包括会不会改期？那大家是不是要涉不涉及到退换票？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最最后后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把住着这个事儿先提前要定了，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啊。那我们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假期。那么活动非常多了啊，其实我还有很多活动没有给大家介绍呢啊。怎么说，最后我再补充一个吧，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我特别喜欢的松花江景区也推出了夏季的特惠活动啊。你比如说对我们的准考生会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啊，那这个大家呢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这儿主要就是三方面，山水风光、游船的体验和这个松花鱼的这个美味的品尝。所以说如果大家端午节想去出去听一下我们以上这些内容就可以了啊，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了，我觉得再介绍多了真是有点玩不过来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博物馆的活动啊，还没有给大家介绍，但是博物馆活动如果大家你家附近有的，你可以自己搜一下，他们的活动呢基本上都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1点这个区间，那比较适合有孩子的啊，领着你的宝贝去。那如果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端午假期第一天放假我必须睡到自然醒，那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大家了啊。所以说端午假期啊活动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大家呢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地方，现在就要准备出发了。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祝大家端午佳节快乐，那我们节后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段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

0: 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91集。颜玉金凝目看了他半晌，突然放声大笑：“
2: 你紧张什么？我又不会拿今天救你的事去找你家宗主兑换人情，就是你，我也没闹着要你报答呀。其实不管你们和玄镜司之间是因为江湖恩怨也好，朝廷纷争也罢，都与我无关。要是你觉得我问的太多，不回答也就是了。放心，我虽然好奇心重，但人家不愿意说的话，我是不会苦苦相逼的。”
1: 李刚知道这位国舅公子表面纨绔，实际爽阔，故而并不赘言，只拱手为谢。马车绕行到距离苏宅比较近的一处暗巷，颜玉金先下车四周观察没有异状，一摆手，李刚快速地跃出马车，顺着巷道去了。这次以劫囚为目的的行动算是完全失败，不仅想救的人没有救出，而且死伤惨重。幸好玄镜司府兵有限，没有巡防营的准许和配合，也不能擅自发动全城的搜捕，逃离现场之人方才侥幸地赢得生机。黎刚虽然暂时不能确认最终的损失，但是回到苏宅一看甄平的脸色，也知道情况不妙。
3: 飞流回来了吗？
1: 第一句话先问这个。
4: 早回来了。
1: 甄平扶住同伴进屋坐下，命人拿水拿药。
3: 他没跟宗主说什么吧？
4: 宗主还睡着呢，不过看飞流的脸色不大高兴，我哄了半天也不知有没有效果。
1: 黎刚重重地闭上眼睛，这次带飞流出去是哄他说有个高手可以让他挑战，所以少年很开心。结果虽然夏秋算是高手，可打到一半就走，难保飞流不跟梅长苏抱怨黎大叔骗人。
4: 现在怎么办？
1: 甄平也跌坐在一旁，似在问他又似在问自己的说。
4: 沿途袭击了三次也没把人救出来，如今押进了玄镜司的大牢，救人更是难上加难，只怕宗主那边怎么也得如实禀报了。
3: 燕大人怎么说？
4: 他让我们再撑两天。
1: 甄平正说着，突然院中有了响声，忙起身看。
4: 哎，好像是魏夫人来了。
1: 话音未落，房门便被推开，一条纤细的身影随即飘进，青衣长裙，容色清丽，正是浔阳医圣世家的长房独女，琅琊美人云飘缭。他一进来便匆匆地说道：“
5: 听说黎大哥回来了。”
1: 话音未毕，已看到了黎刚伤痕累累，不由粉面一白，几欲下泪，忙忍住柔声询问：“
5: 黎大哥，你受伤了？不要紧吧？”
1: 见云飘缭明明心急如焚，却仍然忍耐着先关心他的伤势，黎刚也有些感动。
3: 我不妨事的，只是对不住魏夫人了，魏征将军没能救出来。
1: 其实一见黎刚的情形，云飘缭就已经预料到了这次只怕仍然无功，但听他明明白白一说，仍不免心痛如绞，强自稳了好久的心神，方颤声问道：“
5: 那你看见他了吗？他可好？”
3: 魏夫人放心，一时性命无碍，只不过这一进城，魏征会立即被关押进玄镜司的大牢，以他赤焰军旧将和朝廷叛逆的罪名， 只需秉证。

0: 皇帝一声，根本不需再审判，随时都可能被处死，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1: 云飘了只觉双腿一软，一下子跌坐在椅上。
2: 除了应劫以外，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若论财力，西岳药王谷名列琅琊富豪榜第七，魏征毕竟当了宿谷主八年的义子，这些年更是由他一人在管事，依附他老人家一定愿意拼尽财力相救的，再加上我们浔阳云氏，你们江左盟，难道我们联手就买不下魏征一条命吗？
3: 如果魏征将军是被其他人发现的，或许还有周转，可是玄镜司下江不是好对付的人呢。药王谷和云氏财力再厚，也只是地方富豪，所谓富可敌国不过说说罢了，这世上还有什么敌得过朝廷的势力，敌得过赫赫皇权？曾排琅琊榜第三的黎南花家，不就是因为自持财后和誉王争一块风水地产，生生被拖进人命官司里败落的吗？
1: 甄平算在场人中比较冷静的了，沉声分析，
3: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魏征一条命的事了，玄镜司的胃口到底有多大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夏江抓到了魏征将军，就可以顺势指控药王谷和云氏窝藏叛逆，只怕难免有一场大风波呀。而且这次押运魏将军入京，一路上远远避开了江左十四州，让我们的行动受到了很多限制。看来夏江也有些怀疑江左盟与赤焰旧部之间的联系了。
0: 这倒未必，魏征将军素来与江左盟没有直接的关系，江夏抓捕魏将军实际上是对付靖王的，现在宗主为靖王效力已是很多人心知肚明的事了，江夏将江左盟当作敌方来对付是理所当然的，倒不一定说明他察觉到了魏将军与宗主之间还有直接的关系。
1: 甄平沉思了一下，
3: 没错，我们江左盟隐藏了十几年的真面目是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发现的，幸好这次城门结囚又事先考虑到可能会失败，所以启用了金陵周边暗多的兄弟，他们所知有限，即使被捕也牵连不深，只是如今这个局面已不是我们几个人所能控制的，宗主病得这么重，难道真的要去禀告他吗？
0: 哎，要是这时候令公子肯来金陵坐镇几日的话，就根本不需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让宗主分心了，可偏偏他在大楚玩得开心，远水救不了近火呀。
3: 这有什么办法，令公子并非我们赤焰旧人，他加入江左盟只是为了好玩罢了，高兴了做一点事儿，不高兴了谁也管不着他。我想他的底细估计也只有宗主才知道吧。
1: 李刚正要接着说什么，转眼看见云飘了此时已无语垂泪，体谅他心中忧急，俯身安慰，
0: 魏夫人你别伤心，现在还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宗主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我悄悄去看过梅宗主的脉象，现在不能惊扰他，虽然我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但我知道对魏征来说梅宗主有多重要，再说除了是魏夫人以外，我还是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会在病人病势如此沉重的情况下还让他加惊加扰，劳心劳力的。
1: 听他这样一说，黎真二人都有些黯然，从林殊16岁可以拥有自己的赤羽营之时，魏征就一直是他的三名副将之一，也是唯一一个从火场中九死一生活下来的。他的被捕对梅长苏冲击有多大，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可是这件事实发生的太让人猝不及防，玄镜司从拿人到押运入京不过半月的时间，江左盟接到药王谷的消息之后，中途匆匆组织起两次劫囚行动，都因为时间仓促准备疏忽而失败。今天趁他们入城前豁出去最后一次，连飞流都带去了，结果还是在人家早有防备之下无功而返。正当三人一筹莫展之际， 甄平在飞流一回来时就派出去的探子匆匆奔了回来，报说现在城中的情况。云飘了知道他们有要事商议，自己主动回了后院。黎真虽没有要瞒他的意思，但也不想让他过多忧思，故而也没有挽留。两人带着探子进到内室细细查问。这名探子是甄平亲自调教的，十分的机灵得用，探回来的消息呢也颇抓得住重点。据他回报，参与行动的近百人，除了当场战死的30多人以外，被捕了8名，其余或逃入城外的山林，或被接应掩藏，暂时不至于被捕之忧。夏秋大概也对这些非高层人士不太感兴趣，并没有大肆的追拿，而是很快的收拾了场面，带着魏征等人回到玄静司去了。
0: 兄弟们有人收尸吗？
1: 黎刚心痛如绞，忍泪问道。
4: 有，那毕竟是城门，京兆衙门很快就来人处理了，我们派人追踪了一下，然后都送进了义庄了。总管放心，会让他们入土为安的。
1: 甄平拍着黎刚的肩膀说：
3: 补叙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来办吧。你振作一点，现在十三先生被迫隐身，妙音坊也关了，城里的风堂暗口消息渠道都要靠我们两个重新去整合，就算没有魏将军的事儿，现在也是多事之秋啊。
0: 哎，说起妙音坊，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同路会背叛。
3: 他是真的叛了，还是仅仅被人胁骗，现在还无法定了。不过好在十三先生反应快，一发现同路失踪，立刻遣散手下分头隐身，才让官府在妙音坊破了个空。只是好多兄弟姐妹因此暂时不能活动了。
1: 甄平面色清冷，黎刚点着头在室内踱了几步。他现在最忧虑的事情并不是同路的失踪，这个传递消息的小伙子并不了解江左盟最核心最致命的机密，就算背叛也不过供出十三先生的所在，以及曾经向梅长苏传递过哪些情报而已。现在十三先生已经顺利脱身，当初传递了好多情报也已过时，梅长苏暗中相助靖王的秘密更是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同路会带来的损失毕竟是有限的。目前最棘手的问题依然是如何搭救身份暴露且落入玄镜司之手的魏征。
3: 李兄，
1: 甄平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眸色也变得深沉了几分。
3: 虽然宗主同意闭关养病，一应事务可以由我们猜度着处理，但现在情势严重至此，我们真的能够继续这样支撑而不秉持宗主吗？
1: 黎刚双眉紧锁，默然良久，刚抬起头想要说话，室内的门突然从外边被一个人一下子推开，飞流挺秀的身影出现在门外，扬着下巴
5: 叫你们。
1: 从偏院走到梅长苏住所的主屋，这一路上黎刚数番试图从飞流嘴里打听出宗主为什么要召唤他们，可飞流似乎还在生他的气，有时不理，有时虽答两句，答案却如天外飞仙，让人不知所云。到了主屋，推开房门看过去，梅长苏并不是独自一人在室内，也没有躺在床上，他半靠在南面藕色纱窗下的一张长榻上，裹得圆圆鼓鼓的，只有两只手臂露在外边，衣袖还都高高的挽起。燕大夫正俯身凝神为他收针。
6: 多谢了。
1: 等到最后一根银针从臂上拔下之后，梅长苏放下衣袖笑着道谢。他白天精神一向还不错，不似一个病势凶危之人，只是一到晚上便会心口火烫，四肢冰冷，常常有接不上气晕厥卡血的险情。不过经过燕大夫的悉心调理，最吓人的关口勉强算是熬过去了。
0: 宗主， 你召我们来吗？
1: 李刚静候燕大夫收好药箱，这才迈步上前。

0: 我想了想，没有其他姓魏的女子可以得到你们的准许住进来，唯一想起的就是魏征的妻子了。
1: 啊，的确是魏夫人来了，因为宗主在养病，所以我们没有。
0: 就算云飘了没有与魏征同行，独自到京城来，他既然住进了苏宅，就不应该不来见我。
2: 梅长苏的目光柔和地落在甄嫔的脸上。
0: 他不来是因为你们不想让我知道他在这里，对吗？
2: 甄嫔和黎刚一起低下了头。
0: 你们放心。
2: 梅长苏语调很轻，但却很平静。
0: 我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好，不宜激动，但让我这样瞎猜也不是什么好事吧。魏征到底怎么了？你们尽管告诉我，我也不至于一击就碎。飞流说魏姐姐没有带笑，至少说明魏征还活着，他是不是被缉捕了？
2: 黎刚的手放在膝盖，握紧又放开，如此反复了几次，方才说道：
3: 是，他于半月前被捕了。
2: 梅长苏的嘴唇轻轻颤抖了一下，视线落在前方书架之上，沉默良久。
3: 宗主，
0: 没关系，你们从头细说。
3: 是。
2: 既然开了头，黎刚也不想让梅长苏劳神的一句一句地问，当下详详细细地将玄镜司夏秋如何猝然设伏捕人，江左盟如何得到消息，如何途中两次搭救魏国，云飘了如何入京，他们又怎么策划城门劫囚最终失败等前因后果一一叙述。说到最后又安慰了一句：
3: 魏将军看起来伤势不重，请宗主放心。
2: 梅长苏原本面色雪白，听了这番话之后神情倒无什么大变，只是呼吸略微急促，有些轻咳。燕大夫过来为他推拿按抚了几下胸口，又被他慢慢推开。
0: 还有呢？
3: 宗主，
0: 心里还有什么别的事件发生吗？
2: 黎刚和甄平又对视了一眼，后者将身子稍稍前倾了一点，努力用平缓的口气说道：
1: 啊，倒没有什么大事，只是上次跟宗主提过同路有些异状，没想到竟是真的。誉王那边大概觉察出妙音坊是听从宗主号令的暗堂，派了官兵去查抄，幸而十三先生见机的早，大家都撤了出来，现在已经在安全之处，没有伤损。
4: 梅宗主该吃药了。
2: 燕大夫又挑在这个时候过来打断，捧了一粒颜色丹红的丸药给梅长苏服用，之后又盯着他一口一口地啜饮完一杯滚烫的姜茶药饮。这一岔神，等梅长苏重新开始考虑目前的危局之时，情绪上已经平静了好些了。
5: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92集。
0: 聂铎那边可有异动？
2: 喝完药，梅长苏第一句话就是问的这个。黎刚愣了愣，

0: 无消息。
1: 立即传暗语信过去，命他无论听到什么消息都必须留在云南郡府，不得外出。
0: 是。
2: 梅长苏顿了一下，神色略有感伤。
1: 当年赤焰军英才济济，良将如云，可现在幸存下来的人中有些名气，容易被旧时认出的也只有魏征和聂多了。不过以防万一，叫郎中那边的旧部无论当初阶位如何，都暂时蛰伏，不得轻动。
0: 是。
1: 你们两个。
2: 梅长苏的目光又转向身侧的黎刚和甄平，正要说什么，两人突然一起跪下。
3: 我们两人都是孤儿，自幼就长得赤焰军宠，当年也只是小小的师夫长，十多年过去，形容多多少少有些变化，不会有大人物认得我们的，请宗叔不要在这个时候将我二人斥离。
2: 梅长苏也知二人并无家人故旧，是无名之辈，只认出来是可能性极小，所以当初才会带着他们公开露面。再说如今多事之秋，也确实离不开他们的框住，无奈地叮嘱了一声。
1: 你们要小心。
0: 是。
2: 黎真二人松了一口气，答应诺。这时关着的房门突然砰砰响了两声。
4: 飞流什么时候学会敲门了？
2: 甄平怔了怔，上前一打开门，外边站却不是孩子般少年，而是云飘了。
1: 请进。
2: 梅长苏温言说道。
1: 李大哥，搬个座。
2: 云飘了一礼而进，到梅长苏的面前扶了一礼，方才坐下。
5: 梅宗主相照，不知有何吩咐？
2: 梅长苏看着这个坚强美丽的女子，就如同着霓凰一般，心中怜惜。
1: 魏征出事，真是难为你了。
2: 云飘了眸中微微含泪，又被他强行的忍下。
5: 魏征藏身药王谷这么多年都安样，是我出了败类才得他。
1: 云氏家族藤蔓牵绕，出个把腐朽之辈也难进访，比起你多年为他苦守之期，他为你冒冒风险出来相认，又算得了什么？
5: 可是现在，
1: 现在人还活着，就有办法。
2: 梅长苏神态虚弱，但说出话来却极有根骨，目光也是异常坚定。
1: 魏夫人，你可信得过我？
2: 云飘了立即站起了身来，正要说话，梅长苏又是微微一笑，打断了他。
1: 魏夫人若信得过我，就立刻回浔阳吧。
0: 宗主，浔阳云氏现在已被暗中监围，只等京城有令便会动手的。魏夫人此时回去，不是正中玄镜司的埋伏吗？
1: 没错，魏夫人一回浔阳，必然被捕无疑。
2: 梅长苏神情清冷，眸色深深。
1: 但被捕并不等于定罪，而潜逃才是自称有罪。我知道被定罪后逃亡的滋味，不到绝境不能选这条路。再者，就算魏夫人能够逃脱，可是云老伯呢？偌大的云氏家族呢？窝藏逆犯是可以株连的，你这一逃，这破天的罪名可就坐实了。如果玄镜司拿了云老伯为质，到时你是投案还是不投案？
2: 云飘了花容如雪，喃喃说道。
5: 那梅宗主的意思是先束手就擒，然后再鸣冤？
1: 是。魏征是13年前的逆犯，可你们成亲只有一年多，天下共知，说云是存心窝藏，情理不同。你大可以申辩说，只知他是药王谷当家，不知他是逆犯。除了云家去告密的人有份告辞。

0: 此以外，玄镜司也证明不了你们早是旧事。大户人家内斗是屡见不鲜的事，你是产房独女，要说他们为了争产，不知从哪里发现魏征真实身份后借此诬告，是很讲得通的。浔阳云氏并非普通人家，朝中显贵，有多少人受过令尊与你的惠泽，你比我清楚。只要有人首倡求情相报，便能够趁机造出喊冤的声势来。云氏行善多年，民间人望与口碑可以一尺，陛下对你们也很有好感。如果玄镜司没有确凿证据可以反驳你们的申辩，这藏匿的罪名不会那么容易扣得下去。只不过云氏脱罪有望，可是你本人……
1: 云飘了点了点头，心里很明白他的意思。云氏一善世家，名望素著，罪名不坐实很难被株连，但是对自己本人而言，无论如何都已是魏征的妻子，就算事先不知道他逆犯的身份，现在也算是犯妇了。
0: 我想现在魏征最担心的就是怕连累了你，就算为了他，你也千万不要口硬，一定要咬口说自己不知情，那么纵然再被牵连也会轻判。只要保了命，出了玄镜司的牢狱，自然会有各方照应，不会让你受太多苦楚的。
2: 梅宗主放心，我不是娇养女儿，不怕受苦，只要能有再与魏征相会之日，什么苦我都能受。不过即使云氏侥幸逃过此难，药王谷那边……
0: 药王谷我倒不是特别担心，素谷主不是等闲之辈，自保之策他还是有的。西岳燕帐之地，崇山峻岭无数，素谷主既可入朝堂鸣冤，也可藏身于雨林，看他自己怎么选择吧。总之玄镜司想要端掉药王谷恐怕没这个力量，最多是封了他货运药材的通路，将整个药王谷困在山中罢了。
2: 封困？
1: 云飘了还是有些心惊。
2: 那岂不是……
0: 没关系，药王谷是什么家底，困个三四年的无妨。再说西岳之地是玄镜司属还是人家素谷主属呢？封几条主路罢了，全封谈何容易。
2: 这样就好，义父不受大损，魏征也不会过于愧疚了。
0: 李刚，你去做一下准备，派人在今天黄昏宵禁前将魏夫人护送出城。
3: 是。
0: 魏夫人路上千万要小心，你在其他任何地方被捕，玄镜司都可以说你是潜逃落网，只有回到了云府才没有话说。
3: 对呀，哪有潜逃的犯人在风头上潜回自己家里的，一路上定会安排妥当，魏夫人放心。
0: 另外你要注意一点，魏征是在货运药材的路上被捕的，之后便押运入京，并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罪名。你回云府一旦被捉拿，一定要当作连自己为何被扣押也不知道的样子，没有人当面告知你魏征的逆犯身份之前，你只知他是素玄，其他的一概不知，明白吗？
2: 多谢梅宗主指点。
1: 云飘了起身行礼，又说了几句保重身体之类的话，便跟着李刚等人一起退了出去。他们一出去，飞流就飘了进来，手中抱着一束灼灼的红梅，把最大的那个花瓶里供的两天前的梅花扯了出来，将新折的这一束插了进去。梅长苏凝目在皎皎花色中看了半晌，突然想了起来。
0: 飞流，我们院中应该没有红梅花吧，你从哪里采的？
4: 别人家。
1: 飞流理直气壮地回答。梅长苏本是心中沉郁，忧闷疼痛，竟也被他逗

0: 后的哭笑不得，又咳了一阵，招手叫飞流过来。
1: 飞流，你到密室里去帮我敲敲门，然后稍微等一会儿，如果有人来的话，再来扶我进去，好不好？
0: 飞流歪着头。
2: 水牛吗？
1: 是靖王殿下。
0: 梅长苏板起脸。
1: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不听话呢？
2: 顺口。
0: 飞流辩解道。
1: 好了，不管顺不顺口，反正以后不许这样叫了，快去吧。
0: 少年轻快地转过身子，一眨眼就消失在了帘尾之后。可是飞流当天并没有在密室中等到靖王，因为萧景琰根本不在府中。西门发生的那场血斗，程房营虽事先不知情，但也不至于事后还像瞎子一样。很快靖王便接到了关于玄镜司押运重犯进京，在城门口遇袭的报告。不过由于玄镜司直属御前，自成体系，常常不通知相关府司自行其事，靖王一开始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只是吩咐巡防营统领欧阳基留心罢了。如果玄镜司要对劫囚失败后逃匿的案犯进行围捕，那么除非有明旨，否则必须通过巡防营来协调行动，不得随意扰民。之后靖王便出门探望重病垂危的皇叔厉王去了。与当初漠然无宠时不同，萧景琰如今的身份与以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到厉王府探病的其他宗室朝臣们见了他，无一不过来寒暄，应酬盘横了一番之后，已是午后了。这个时候欧阳基来报说，玄镜司方面没有任何联络，但也没有擅自在京中进行搜捕，倒像是对逃逸的案犯不放在心上，反而集中大部分的府兵重重封锁看守新押进城的那名重犯。到这个时候靖王心中才升起了一点点的疑虑，细想了半日也想不出那名重犯可能与近来的什么事件有关系呢。但他素来与玄镜司有隙，知道派人去问也是自讨没趣儿，再加上今年年尾祭典，由于没了太子，很多仪程都变了。梁帝命他与誉王双亲王陪祭，他跟誉王不同，多年没有进入到朝堂高层，很多方面的礼仪都不太熟悉了，于是请了继任礼部尚书柳季亲自在内书亭教习他。现在正是最忙的时候，因此尽管疑惑，到底没有去查探。叮嘱欧阳基继续追探消息之后，便进了内书亭。休息了近一个时辰的礼仪，靖王虽然一点都不累，可是柳尚书60多岁的老人已经是气喘吁吁了。他是中书令柳成的堂弟，出身士族，朝中一向人望不低，对所有的皇子从来都没有区别对待过，靖王也从未曾特意的笼络过他，只是此时体谅老者体衰，便借口要请教历朝典章之事，请他坐下歇息。没料到聊来聊去竟聊得十分投机。其实这里靖王占了一个便宜，那就是他素来给朝臣们的印象都是决意冷硬，只安武士不晓文治的。但事实上靖王幼时在宫中受教于母亲和陈妃，稍长后又由皇兄齐王亲自教养，底子并不薄，只不过当年被那个飞扬任性英才天纵的赤炎少帅林殊盖了全部的风头，从来没有引人注意过罢了。 齐王逆案发生后的十年来，萧景琰确实对朝堂产生过极为厌恶的情绪，因而被父皇也被他自己放逐在外，有所荒废。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曾是素儒执教，名臣为师，与林殊同窗修习，并功课不错的人。如果只是简单以武夫来评定他，自然不免是在深交之后惊诧意外。聊到近晚，靖王才离开内书亭，在宫城之外凑巧遇见了蒙挚，顺便问他知不知道玄镜司抓捕来的是何人。蒙挚呢，根本毫不知情，二人只是交谈了两三句便各自散了。之后靖王便直接回到了自己的王府，可惜就在他进入卧室的前一刻，第三次进密室敲门却仍然没有得到回应的飞流刚刚离去，两者之间只差毫厘。而入夜后病逝转陈的梅长苏终究也没有体力第四次派飞流去找人，当晚二人没有能够见面。次日清晨，靖王一早入宫请安，由于年关，朝廷呢已在两天前封印免朝，皇子们每日问安都是直接入禁内武英殿。靖王进去的时候，在殿门外遇到好久都没有碰见过的誉王，不知是巧呢还是不巧。
3: 景琰来了。
0: 誉王笑容满脸地迎上来，握住靖王的手，一副友爱兄长的样子。
3: 看你红光满面，昨晚一定睡得很好吧。
0: 靖王一向不喜欢跟他虚与委蛇，梅长苏也不觉得表面上跟誉王嘻嘻哈哈有什么用。两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靖王见誉王的态度虽不至于失礼，但难免冷淡。比如此刻他也只是微微欠身行礼，之后便慢慢的把被誉王攥在手中的手抽了回来。
3: 来来来，我们一起进去，听说父皇今天很高兴啊。
0: 誉王早就习惯了他这样不咸不淡的，并不以为意，抬手一让，两人并肩一起迈进了武英殿。此时在殿中有三人，梁帝、玄镜司首尊夏江与禁军统领蒙挚。看样子他们是刚刚谈完什么事儿，一个靠在龙椅上扶额沉思，一个慢慢的捋着胡子似笑非笑，还有一个没什么表情，但脸部的皮肤却是明显绷得很紧。两位亲王走近之时，夏江看着誉王微微点了点头，而蒙挚则向靖王皱了皱眉。
4: 儿臣给父皇请安。
3: 请安。
0: 兄弟二人一起拜倒行礼。
5: 坐吧。
0: 梁帝扶着额角慢慢地抬起了头，看着面前的两个儿子，他们如今服饰一致，越发的有兄弟相了，身材容貌都不像大差，只是一个结实沉默些，另一个更加圆滑机灵。这位大梁皇帝十多年来一向是偏爱欲望，直到近来才因不满他野心太盛，刻意的减了些恩宠，但余爱仍盛。而靖王重新博得受他关注的机会之后，形势越来越合他心意了，正是好感度增加的时候，所以此时看着二人，他自己也说不出更喜爱哪一个。惶惶然想到了齐王，想到了那个优秀到令他无法掌控的皇长子，突厥心中一阵的疼痛，不知是因为年老，还是因为夏江刚刚勾起了他已刻意尘封的回忆。
3: 父皇怎么了？
0: 誉王关切地欠身上前。
3: 莫非刚才在讨论什么烦难之事？ 儿臣可否为父皇分忧？
0: 梁帝挥了挥手，
5: 大过年的，有什么烦难之事啊？
6: 是啊，
0: 夏江看梁帝说出这半句，没有继续再往下说的意思，便接住了话茬儿。
6: 年节之日能有什么烦难呢？像抓到旧案逆犯这样的事儿，其实是好彩头啊。
7: 逆犯？
0: 誉王露出了吓一跳的表情。
3: 近来出了什么逆案？我怎么不知道？
6: 殿下当然知道，只不过不是近来的案子，是13年前的。
3: 啊？夏守尊去的是？
0: 誉王一面接口，一面瞟了靖王一眼，后者果然闻言抬头，目色如焰，盯住了夏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2: 上回说到包丞相府中丢失了三宝，三宝丢了，四位义士在房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院子里头，带着公差房上房下全没找着，谁盗走了三宝？南侠展昭、大爷卢放、三爷徐庆、四爷蒋平来到书房面见包大人请罪。包大人用手一摆，满面带笑：你们放心，这三宝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也不是急需的东西，丢了也就丢了。不过呀，这张字简，我觉得咱们不要让别人知道，得想办法慢慢访查。南侠展昭看了看卢芳、徐庆、蒋平，卢芳心说包丞相真是一位名相，包相爷既然没责备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就退出来了。大家来到公所落座吃茶。哎呀，卢芳哎呀一声叹气，叹完气了就跟蒋平说：四弟呀，看起来还得去追呀。大哥，您知道老五上哪儿了吗？你要不知道，

0: 不是望风破影吗？
1: 哎，南侠展昭展雄飞哼了一声，白武帝回归陷空岛了。是啊，卢芳也点了点头，刚才那字简上很清楚啊。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陷空岛。后边这两句话卢员外可就没往下说。卢芳心里难受啊，武帝做事也太任性了，看起来还得我去追他。南侠展昭知道卢芳是忠厚热肠之人，大哥您是断断去不得。兄弟，我为什么不能去？大哥呀，我问问您，您要赶上白武帝了，您跟他要三宝不要？焉有不要之理呀、啊、您看，您要跟他要，他给了您还好，如果他不给，您跟他翻脸吗？您可是官人，他可是陷空岛的武义士，难道说就这样隔情断义吗？这事儿您不能去，还是应该我去。四爷蒋平站起来了，展相，你去了也不合适，武帝可不是好惹的。什么？哎呦，蒋平说完这句话可有点后悔了，展昭脸上可透出不高兴来了。难道说陷空岛是龙潭虎穴吗？不是这意思，即便不是龙潭虎穴，可是我这五兄弟做事令人难测呀，他要阴要毒啊，他回去肯定在陷空岛设下埋伏。我说这陷空岛大哥呀，您可道不熟，再说了谁知道他设下什么圈套啊。啊，干脆我蒋平回禀包丞相，我出去先找我二哥，我二哥来了，我们哥俩回归陷空岛，把他稳住了作为内应，展大哥您再去，这才是万全之策。展昭刚要说话，公孙策用手一拦，看着蒋平一笑，四义士，你说的话说的太对了。一歪头又跟展昭说，展兄啊，你可不要辜负四义士一番好意。展昭明白公孙策的意思，只好把话咽住了，就不往下说了，但是心中是不平啊。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回禀了包丞相，说我去找二哥韩章，那包丞相能不高兴了？韩章再来了，收服白玉堂就好办了。行啊，那就请你多受累了。哎呦，丞相，这不是应该的吗？不过我有个请求。说吧，我请您给我派俩人。意思你说要谁？张龙赵虎。好啊。包丞相可不明白蒋平的意思，蒋平为什么要带张龙赵虎？赵虎看不起他呀，赵虎老是拿话写给他。赵虎心说，就你那么点个儿，有什么本事说出话来尖酸刻薄？所以呢，蒋平借出去这机会想教育教育赵虎，他不能要赵虎一个人，要张龙赵虎两个人。包丞相知道他一个人出去身担事故，就答应了。好啊，就让张龙赵虎随你前往，到何处去寻找二义士。相爷，平县有个翠云峰，我二哥的母亲的坟墓呢就在那山峰底下，每年呢我二哥肯定去拜墓，他得去扫墓去，我上那儿一找就能找着。这样包丞相就答应了，让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去寻找二义士韩章。仨人就离开了开封府府衙。这四爷赵虎啊，浑浊梦浪，他看不起这蒋平，他就是看不起，这嘴里说着话飘着撩着，他老踩活这蒋平，
0: 幸亏张龙在当中间，劝劝这边，压压那边，甭管赵虎他怎么折腾，人家四爷蒋平不理他这茬儿。这天到饭馆打尖吃饭，刚坐下，这赵虎拿眼睛一瞟这蒋平，哎，同桌吃饭各自会行，谁也不扰谁，怎么样啊？好啊，这样才无拘无束，你要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还真是，谁吃什么谁叫什么，你也不吃我的，我也不吃你的，哎，弄得张龙在当中间怪不合适的。这蒋平啊，就是看着四爷笑，你说什么闲话我不搭茬儿。等吃饱了喝足了，伙计过来算账，赵虎刚要掏钱，张龙啊心里明镜似的，行啊，柜上回账吧。等到了柜上，先生站起来了，众位，蒋老爷的随从已然把账给汇了。这随从就在旁边站着呢，因为四爷蒋平早就吩咐好了，到哪个饭馆一进去，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叫成了菜以后，你立刻算账给银子。张龙明白，所以张龙才说上柜上汇账去。嘿，赵虎子一瞧，四爷，您把账给汇了。蒋平还不理他，这一道上天天如此，顿顿如此，张龙是真不好意思。哎，蒋平就是不说话，这赵虎是没心没肺，拿话撩着敲着。好容易到了翠云峰了，这半山这儿呢有个寺叫灵佑寺，四爷蒋平呢认识庙里的住持。老和尚，我二哥来了没有？没来呀，要来扫墓肯定上我这庙里住几天。行啊，还没来呢，我就在您这儿等着，肯定我能碰见我二哥。这样的话呢，四爷蒋平就跟张龙赵虎商量在这庙里头住着等着。这四爷赵虎前前后后这么一逛，他看上哪儿了？看上这大殿了。这大殿里多宽敞，就叫自己的随从把这哥几个行李就搁到这大殿了。张龙一看住殿呢，这回住大殿。蒋平呢正在屋里跟这老和尚说话呢，这老和尚呢就问这小和尚他们愿意住在何处，你好给安置。小和尚过去一问呢，感情四爷赵虎愿意住在大殿里头。该吃饭了，四爷赵虎明白这庙里的和尚全都吃素，赵虎不愿意，就跟庙里的小和尚借了碗，借了筷子，借了盆儿，连炒菜的锅都借来了，我自个儿安灶，我自个儿打酒买肉，我吃什么我做什么，把东西都要齐了。四爷掏出银子来了，给他的随从套领奔赵能啊，给你。四爷，让我打酒买肉，明白就行。这赵能当然明白赵虎想吃什么，就提了一个竹篮，拿着银子下山去了。时间不大，腾腾腾回来了。四爷赵虎本来就饿了，一看他空着手回来就急了，嘿，小子上哪儿去了？酒跟肉呢？说到这儿，这拳头就举起来了。这套领兵赵能往后一退，您别打，小人有事回禀四爷。张龙在旁边就急了，兄弟，你让人把话说清楚了。行，说不清楚我就揍你。四爷，刚才您让我下山，没想到我刚到山底下，走在松林之内，看一人在这上吊。四爷，您说我是救这上吊的，我还是给您买肉去？废话，当然得救。我已然把他救下来了，而且把他给带来了。好小子，行行行，打酒买肉，你既然救人，我就给他饭吃。四爷您别着急， 我还有话呢。
1: 哎呦，你快说，我都快急死了。
0: 张龙说，你急什么，让人把话说明白再买去。
1: 我饿了，快说。
0: 四爷，我既然把他救下来，我得问他为什么上吊啊。他就哭了，他说呀，他叫包旺。
1: 什么？四爷蹭一下站起来了，他叫什么？
0: 叫包旺。
1: 你快说，快快讲。
0: 这包旺可说了，他奉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之命，特送三公子上开封府前来读书啊。这是包相爷的话呀，昨天就住在山前那客店里了。因为夜间月色特别好，三公子睡不着觉，出来赏月。一主一仆走到松林这儿，突然间窜出一只猛虎来，就把三公子给背走了。
1: 呀！四爷赵虎可就急了。
0: 包三公子，那是包丞相的三侄子，包丞相喜欢的，让他回家，完了以后再回开封府念书来。现在让猛虎给背走了，他能不急吗？
1: 这还了得？后来怎样？
0: 张龙说：“你别着急，你听见没有？既然是猛虎，他为什么不张嘴叼呢？刚才赵能可说清楚了，问明白了，包旺，老虎把三公子背走了。这老虎见人不吃就背，这其中必是有诈呀！
1: 哎，对对对对对，哎，赵能，你赶紧把包旺给我请进来。”
0: 时间不大，包旺进来了。赵虎认识包旺，包旺也认识赵虎啊。因为包旺上一次到开封府见过张龙赵虎，彼此客气一下就坐下。张龙赵虎就问呢，这包旺详详细细一说，包三公子确实让猛虎给背走了。哎，三爷四爷，我们自打开封府回家一路平安，相爷喜欢三公子，所以禀明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命我护送到开封府衙。没想到昨天晚上啊，公子非要赏月，到树林的这儿窜出一只老虎，把公子背走了。我找了一天呢，找不着，我着急，所以我在这儿上吊，我要死。说完话，这包旺是痛哭不止。张龙看了看赵虎，这虎能背人？
1: 是啊。哎，三哥，跟你说的一样，这其中准得有诈，咱们去找去，说什么把这个冒充老虎的给逮住。
0: 你知道冒充老虎啊？
1: 是啊，您说的虎背人的肯定是人披着虎皮把三公子背走了，
0: 算你明白啊。赵虎一想三公子不见得死啊，他又想起饿来了。
1: 哎，赵能，赶紧去买酒肉。
0: 赵能撒腿就跑，跑到山下把酒买来，把肉买来，这四爷赵虎亲自动手做饭，然后呢做得了，拉着包旺跟他们一块吃喝。这包旺发愁啊，三公子都没了，他吃得下去喝得下去吗？四爷赵虎生气，这酒肉欢肠千杯不醉，酒肉愁肠一杯醉倒。四爷赵虎喝得醉醺醺的。
1: 三哥，走，
0: 走也得收拾收拾。两个人石头的锦尘利落，带好了兵刃，把外边的衣服包在包袱里头，系好了包袱，斜插柳往肩膀上一系，胸前搭一口。
1: 老王啊，你跟着赵能在这住，等着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去找这三公子。
0: 包旺跟赵能在这儿等着，还有三爷张龙的随从。张龙赵虎两个人就下了山了，蹭蹭蹭蹭来到山下这片松林。一轮明月高挂在天空之上，
1: 赵虎高声喊扬：哎，虎在何处，谁撞老虎？
0: 他一边喊，拿这口刀左晃一下右砍一下。他这一折腾不要紧，树上可蹲着两个人呢。这两个人一看，他在底下一

老虎进来借着月光这么一看，嗯，哎，这俩人哪去了？掌柜，明明进了屋子，怎么进来不见了？鬼，妖怪，嘿，他东瞧瞧西看看，他往前一迈步也是巧，就听脚底哗啦一声，他蹲下一摸，借着月光一看，是个大铁环子钉到一个木板上头。就在这时候，张龙也进来了。张龙心比他细呀，就觉得脚底下踩出了声音，跟实地是不一样的，咕咚咕咚有声音。他正要说话，赵虎说话呢：“三哥，有了，就藏在这底下呢。你怎么知道的？我就着铁环了。兄弟，你可千万别把这板子掀起来。”你在这看着，我回到庙中，把咱们这随从叫起来啊，带着包棒，再把四爷请出来，咱们到这儿拿个稳当的。行嘞，三哥爷，你怎么女的女气的？俩小毛贼有什么了不得？他说到这儿，用手一滴了，就把这铁环滴了起来，铁环一起，这木板就掀起来了。往里头一看，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他拿刀往下试，哎，台阶儿，嘿，这里边有毛病，我下去看看去。兄弟，别下去。张龙这话还没说完呢，赵虎腾腾腾下去了。张龙恐怕赵虎有事，跟着也下去了。没想到下边台阶越来越窄，越来越直，赵虎一下就蹬空了，两只脚收不住，咕噜噜噜，由打上边的滚下去了。不好！为什么不好啊？里边这俩人呐，准备好了绳子，赵虎往下一滚，唰的一下，俩人伺候一个还不好办呢，就把赵虎捆上了。张龙在上边听见赵虎喊不好，心里着急，他不知道底下怎么回事，脚下一滑，咕噜咕噜噜噜噜也下去了，正合适。刚捆完赵虎，这又下了一个，这二位又伺候这个，把张龙又给绑上了。他们俩人被逮着给绑上了。庙里头有包旺，还有赵能，还有张龙这随从。包旺可着急呀，包旺睡不着觉啊，三公子哪儿去了？等张龙赵虎走了，他就问赵能，才知道四爷蒋平也在这庙里呢。哎呀，赵能啊，他们这三位奉了包丞相之命出来访查韩二爷，那么他们俩为什么不跟四爷蒋平住一块儿呢？嗨，你可不知道，我们四爷呀看不上人家蒋四爷，这一路上把人糟践苦了，住都不愿住一块儿。幸亏蒋四爷有涵养，不跟他计较，所以人住在和尚的屋里了，不跟我们在一块儿住。哦，包旺听明白了，一直等到夜里三更天，张龙赵虎也没回来，就在山底下呀，这么半天不回来，包旺还不着急吗？张腾啊，夜已然深了，你看三更天已然过了，这二位爷还不回来，这么办吧，咱们哥几个也办不了事儿，咱们就把这件事儿禀报蒋四爷吧。好嘞，这透灵兵心说，我听你的了，领着包旺到和尚这间住房来找四爷蒋平。蒋平已然睡着了。透灵兵过来，四爷您醒醒，四爷您醒醒，什么事儿啊？包旺把经过一说，这透灵兵赵能就说话了：“四员外，张爷跟赵爷两个人捉老虎去，可没回来。”四爷蒋平就急了。蒋平怎么办？到底三公子哪里去了？下回再说。

清晨，有神，时间清醒，流淌的河，对岸的我。

0: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正睡觉呢，透领班进来把他给叫醒了。听包王一说，张龙赵虎捉虎没回来，四爷蒋平就把详情一问，明白了。四爷蒋平一想，坏了，我跟包丞相要的这哥俩撺掇他们哥俩来的，现在张龙赵虎要出了事儿了，我怎么见包相爷复命啊？四爷蒋平赶紧收拾锦尘利落，身背后插上了自己的兵刃三棱峨眉刺，把自己的随从叫醒了，你好好给我看着东西，不许去找我。哎，这样四爷一个人就来到庙外，纵身行上了高峰峻岭，抬头一看，月光皎洁，山色晶莹，万籁无声，四维静寂。四爷蒋平耳音好，他侧耳静听，听见了，就在西北方向隐隐约约传来犬吠之声。哦，那儿有村子。四爷蒋平跟赵虎可不一样，蒋平那在绿林当中混了多少年了，蹭蹭蹭由打山上下来就奔这村子来了。等到了村庄前边一看，小村庄不大，四爷蹑足千踪，他在暗处往四外看，看前边有个住户人家，门前站着两个人，夜静更深了，门外头站着家人干什么呀？蒋平蹭的一下就藏在一棵大树的后头，突然间就听见滋溜一声门开了，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呢就问门前这两个人，二位贤弟，这么晚了你们干什么呀？跟您说哥哥，我们在地窖里捉住两个人，感情是开封府两个校尉，我们可拿不好主意了，我们是把他们给放了呢，还是不放呢？得请示请示大哥您呢。真捉住校尉了，开封府的。是啊，那可不能放，干脆你们哥俩给我回去，把他们俩校尉给我杀了，急速回来找我，咱们哥仨是

远走高飞，我保你们这一辈子吃喝享受不尽。咱们得快走啊！好好好，既然这样，大哥您跪着行礼，我们哥俩可去了。上！这两个人就奔了东南方向走了。蒋平可听见了，虽然不是每字每句，但是事情听明白了。四爷蒋平跟着两个人，这两个人慌慌张张就奔这破房来了。蒋四爷伸手由打身背后拔出峨眉刺，看前边一个人进了破墙了，他往前紧赶了一步，后边这人还没进这墙呢，四爷蒋平这峨眉刺往前一扎，就奔后边这人的肩膀了，肩膀底下就是嘎吱窝呀，往肩膀这一扎，往下这么一蹭，然后往怀里一带，那这人还站得住吗？扑通一声就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四爷蒋平往里一窜，前边这个可不知道后边这挨了一次了，他以为后边这进来是自个儿哥们呢。外边什么事啊？咕咚一响，他说到这儿，蒋平这峨眉刺已然到了，这个人躲不及了，就在他的右肋上，这刺就进去了，扑通一个跟头就栽倒了。四爷蒋平往上一赶步，把他给摁倒了，把他腰带解开，一下就给他捆上了。快呀、啊！那四爷蒋平捆人一门灵，然后到墙外头，这个人刚起来要跑，蒋平多快呀、啊，往上一追，一抬腿。扑通一声，这一辈趴那起不来了。四爷蒋平把他捆好了，一滴溜就滴溜到破屋里头了。也真巧，蒋平这脚正好碰见那铁环，就听见底下还有板子声音。四爷用手一滴溜，这铁环把这木板子掀起来了。蒋平明白，用不着往下看，就把后边捆的这个往下一扔，咕噜噜噜噜，摔得他直叫唤，还挨了一次呢。四爷蒋平侧耳一听，没什么动静，拿着峨眉刺往下扎着，试着步的往下走，到里边一看，一间地窖跟一间房大小差不多，这墙壁上呢挂这个灯，这灯还着着。再一看，三爷张龙、四爷赵虎给捆上了。张龙抬头一看，四爷蒋平进来了，害臊啊！看了看赵虎，心说这回你还牛吗？张龙把头一低，脸跟大红布似的，不敢说话了。这四爷赵虎不懂得什么叫害臊，哎呦，蒋四哥来得好，快把我们俩人救下来。蒋平不理他，就把刚才那人一低喽，下砸。叫什么？一共有几个人？你跟我说，饶命！不说我就把你弄死。哎呦，跟您说，跟您说，小子，我姓刘，我叫刘志，上面那个叫刘谢，刚才邓家巴那个跟我们说话那个，我们管他叫大哥那个，少废话，就是那个，他叫武平安，就我们仨人。是不是你们扮成猛虎背走了一个人呢？放在哪儿了？哎呦，那不是我背的，那是武平安背的，我们可不知道。他说他昨晚上他背走以后，他亲姐姐死了，我们呢帮着把他亲姐姐给埋了。嘿，蒋平心说这叫什么案子呀，他这琢磨照胡科长上了。四哥哎，兄弟，我到现在可知道您是好人了，我们哥俩一个都没拿住，您一人拿俩，四哥您真有本事，我佩服您了。四爷蒋平这才过来把张龙赵虎的绑绳松开，张龙一抱拳谢过蒋四哥，哎，我谢谢您了。
别谢了，别谢了，咱们哥仨还得上邓家洼呢，二位老弟随我来。三个人出了地窖，又把刘谢给提溜起来，也扔到地窖里，把这板盖上，上面压了一块大石头。四爷蒋平在前边，张龙赵虎在后边，来到了邓家洼。蒋平用手一指，看见没有，就那门，我先进去，我进去之后你们两个人再叫门，两下子一挤，他想跑也跑不了。说这话，四爷蒋平往起一纵身，低了腰一上房就进了墙头了，一点声都没有。嘿，赵虎冲张龙一挑大拇哥，张龙这瞪他。里边四爷蒋平了，人家蒋平可嘱咐了，我进去你们哥俩就叫门。张龙一拉着赵虎，两个人来到门外，啪啪啪一敲门，里边人说话了，来了，二位怎么样，事儿办得漂亮不漂亮。说着话呢，他就把门给开开了，赵虎一伸手啪就把他给揪住了，小子行了。这武平案刚要挣扎，张龙一伸手把他头发揪住了，俩人揪一个，这武平案还有办法吗？没办法了，就让这哥俩给逮住了。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在这院子里搜了半天，一个人都没有，就有一个小包裹，赵虎一伸手递了起来了，把这包裹拿走。蒋平说，慢着，问问他，三公子现在何处？还没问他呢，武平安说话了，逃走了。赵虎气坏了，举着拳头要打他，四爷蒋平用手一拦，兄弟，这儿不是审他的地方，把他押走。三个人就押着武平安到这间破屋子来了，又掀开这木板，把刘志刘谢由打这地窖里滴了出来，往回走，来到松林这儿，天已然快亮了。两个人在这儿站着呢，一个是张龙的随从，一个是赵虎的随从，就这透灵兵赵能，哥俩着急呀、啊，让包望住在庙里头，两个人下来找。赵虎就让这两个人好好看着这武平安还有刘谢刘志，然后三个人回到庙里头。包望一看，三公子呢？走吧，咱们先奔平县吧。等这些人押着这刘志、刘谢还有武平安到了平县，这衙门呢，这县的老爷早就升堂了，审案呢。怎么这么早就审案呢？这县的老爷还挺勤勤，有案子就得审呢。因为在平县外头有一个村子是宋乡，这宋乡呢有个姓宋的大财主，家中丢了东西了，这主管宋生呢上这告状来了，说谁偷了东西呢？偷东西的是一老学究，姓方，叫方善，而且呢这宋生啊还举着一只镯子，您瞧见没有，这镯子就是证明，我从方善手里拿过来，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同时呢也把这方善揪到大堂这儿来，县的老爷不能不审呢，所以升座大堂就审方善盗物之案。就在这时候差人进来了，大老爷，现有开封府包相爷的差人到了。啊，这位县的老爷一听，包丞相的差人了得吗？自己才是个七品小小的县令啊！请请请，来呀，把方善收监。有人把方善收监，县的老爷一声请，这时候张龙、赵虎、蒋平、包望已然到了大堂了。赵虎这么一看，我说县官儿，你可是当地的父母官，你们这儿有人纵虎生人，生的是包相爷的侄子。
嘿，你这乌纱帽还

带不带了。这位县的老爷也不明白赵虎说的是什么呀。啊，众位，既然你们奉相爷君谕前来，有话坐下来慢慢的讲。来来来，看座。这四个人坐下了。这包旺呢，就把自己奉相爷之命送公子爷赴开封，路上住的哪儿了，怎么因为三姑子赏月遇见猛虎了，给猛虎把公子背走了，这件事就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呢，又把捉住武平安流血流质的话说了一遍，而且告诉县的老爷，这几个人我已然捉住了，就在衙门这班房呢。县的老爷这么一听，凶犯给拿住了，可高兴了。您想想，他是一个七品县令，包丞相当朝一品，他的侄少爷在我管辖的地面，要出了事儿，这凶手能是一般的凶手吧？我什么时候才能拿住凶手啊？现在凶手拿住了，可救了我的命了。这位县的老爷用手稳了稳头上的乌纱，来呀，将凶犯带上堂来。差人就把武平安还有流血流质带到大堂之上，这俩人受了伤的哼哼啊，疼死了疼死了。县大老爷一问，这武平安呢还真实话实说，大老爷，那天晚上我无形中背一个人，你是扮成猛虎吗？啊，没错没错，我背着一人呢就回到邓家洼，背到我姐姐家中，没想到这人是包相爷的三公子包世荣。我一想正合适啊，因为我跟他有仇，杀兄之仇。太爷，包丞相把我的哥哥武吉祥用狗头铡给铡死了，我呀既然背了三公子，我就把他们姓包的杀了，给我哥哥祭灵。赵虎听明白了，那个假公子假包三公子就是他哥哥，让包相爷给宰了，狗头铡给铡了。赵虎立刻就起来，举着拳头就奔着武平安来了。四爷蒋平一伸手把他拦住了，兄弟你给我坐。这武平安就说话了，太爷，小人要杀他，给我包兄祭灵，我得出去买酒啊，买点纸客呀。嘿，您说我这姐姐把这位包三公子放走了，嘿嘿，好。四爷蒋平用手一拦，这可大堂您在这叫什么好啊？哎，四哥，我跟您说，放得好放得好，我得问问他，说小子底下怎么样了。我姐姐呀叫我外甥邓九如找我，说三公子逃走了。我一听我赶紧就回我姐姐家了，没想到进门一看我姐姐上吊死了，我没有办法，我就托这两个人帮着我把我姐姐埋了，没想到我外甥邓九如也死了。嗯，这位县的老爷一听，你姐姐上吊死了，你的外甥邓九如也死了。我问你，邓九如多大了？七岁。他小小年纪为什么也死了？嗨，您不知道，把他母亲埋了，他跟我哭，跟我要他妈，我一生气筹备爆了，我姐姐还死了，我一抬脚一踢，嘿，把这小子给踢死了。赵虎气得是哆嗦呀，过来砰砰砰就踢了武平安好几脚。哎呦，别踢我，踢着这小子满地打滚。这边是蒋平，那边是张龙，就把四爷赵虎给劝住了。这位县太爷又问了刘谢刘志，这哥俩就告诉县太爷，我们原来不认识武平安，因为家里太穷了，武平安呢带着我们节点啊就分点，节点啊就分点，所以我们帮着他干，
没想到干着干着出了人命呢。这哥俩说的也确实是实情。现在老爷把案子问明白了，就跟四爷蒋平商议。蒋平说，县太爷呀，现在必须得找着三公子，这才是要紧的呢。那么三公子到底上哪儿去了？三公子跑了。跑到哪儿去了？正跑到老学究方善他们家。这方善呢，是一个饱学之士，念书的老学究，要不是三公子跑到他们这儿，他也不至于吃这官司。您看，咱们前边说过，包丞相落生之后，跟大哥的儿子一块读书，宁先生给包大人起的名字包拯，字希仁，给他的大侄子起的名字包勉，字世贵。那么后来呢，包大人的哥哥跟他的嫂子又有了两个儿子，现在这包世荣三公子的就是老三。因为有三个儿子了，包大人的父亲也就是三公子的爷爷把这哥仨的名字又顺了一下，把大爷的名字世贵就改成世恩了。这三公子是包世荣，包大人也最喜欢这位三公子。三公子让猛虎给背走了，三公子跑了，跑到老学究方善的家。三公子从小没受过罪呀，让这猛虎背走了，这一下吓得直哆嗦，到了老学究方善的家，扑通一下就栽到院子里了。老先生是个好人，听见院子里有声赶紧出来了，一看是个文弱书生，赶紧就把这位文弱书生搀起来，把包公子搀到书房了。方家并不阔，上房三间，自己的妻子早就离开人世了，自己住一间，当中间是明间，那个暗间就是自己的女儿玉芝小姐。这院子跑起三间上房呢，还有东厢房三间，西厢房三间。西厢房三间还不错，就得做成书房了。那么东厢房三间呢，堆点破东西当成厨房。包世荣就被方善给救了，救了包世荣就病了，吓得呀，方先生精心调理，包世荣就觉得赶着好点了。方善好心眼儿，上街给包公子买药，没想到在地下捡起一只金镯来，拿起看了看，不知是真的是假的，往旁边一瞧，旁边有个银铺。方善呢，想拿这金镯到银铺去看看是真的是假的，要假的就给扔了，真的是谁的好给谁，老爷子是好心眼儿。没想到他拿这镯子刚一进这银铺，正巧被这宋财主的管家宋生看见了，以为他捡这镯子呢，上这来卖了。好家伙，宋生急了，揪着方善，敢抢我们家丢东西是你偷的，来吧县衙门。这方善是个文弱的念书的人，就被这宋生揪到衙门来了。这样方老爷子就遭了官司了，县的老爷让人往方善他们家送信儿。玉芝小姐一听爹遭了官司，可就没主意了。欲知怎么办呢？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1: 谢谢你，
3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7: 5岁时，
3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9: 行，妈给你烧。
37: 15岁时，
4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9: 行，做别的菜。
37: 35岁时，
3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0: 不行，最近忙。
37: 55岁时，
4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3: 海啸吞没雪山，
42: 巨震毁灭城市，
4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3: 地球毁灭日，
4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

0: 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

0: 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3: 那年我5岁。
2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人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一位暗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
12: 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20: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0: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
0: 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1: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8: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5: 师傅，到爱心小区。
3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2: 谢谢你，
33: 谢谢你，
35: 谢谢你，
3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人形。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
0: 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5: 谢谢你，
2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读书是一种境界。
2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5: 海啸吞没雪山，
34: 巨震毁灭城市，
3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5: 地球毁灭日，
3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

0: 名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2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40岁生日了，
2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

0: 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

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6: 您坐这儿吧，
2: 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

0: 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7: 加
0: 油。加
7: 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唉，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言行。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

0: 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哦。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 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9: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6: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6: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2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30岁
11: 生日了，
27: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8: 5岁时，
2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0: 行，妈给你烧。
28: 15岁时，
3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0: 行，做别的菜。
28: 35岁时，
3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1: 不行，最近忙。
28: 55岁时，
3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3: 那年我5岁。
3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5: 嘘，别管闲事儿。
33: 那年我25岁。
3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3: 那年我35岁。
3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9: 海啸吞没雪山，
38: 巨震毁灭城市，
3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9: 地球毁灭日，
3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3: 他
32: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9: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3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0: 谢谢你，
13: 谢谢你，
0: 谢
13: 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

0: 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出错了。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那年我5岁。
2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4: 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4: 不算差。
3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4: 还可以。
3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4: 一般。
3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4: 好累。
3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7: 一度电能干什么？
3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0: 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

0: 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0: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
5: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 接受良好的教育。
2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2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9: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8: 回去吧。
2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4: 我要投诉。
4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4: 啊？为什么呀？
4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3: 谢谢合作。
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3: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家，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

0: 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长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明星。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2: 加油。
23: 加油，
2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8: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三集，萧景睿由于身世的原因，早就表明自己无袭爵之意，坚决让世子之位给了谢弼，而且谢弼长成之后也确实比他的兄长更通晓政事，更善于处理外联关系，所以呢，近一两年宁国侯谢玉已将大半事务移交给他了，很多重要的场合也将由他代为出席，故而一向杂物极多，刚出了内院便没了影。而比较清闲的萧大公子则是立刻赶去了雪庐。这个时候梅长苏已没在抚琴了，而是拿着本书在树下翻读，听着急促的脚步声之后，他抬起了头朝

0: 着院门方向展颜一笑，阳光的斑点从树叶缝隙间落下，晃晃悠悠地在他脸上跳动着，越发地显得那个笑容生动至极。萧景睿也是笑了起来，走上前去拱了拱手说道，
1: 素兄昨夜睡得可好？
2: 你担心我睡不好吗？
0: 梅长苏示意他拖个竹椅过来坐。
2: 我们江湖中人哪里会有择席的毛病，不过是想着玉金说的大热闹睡得迟些，今天才起来晚了。飞流说你早上也来过一趟。
1: 嗯，怎么没见飞流？
2: 哦，飞流第一次来金陵，我让他出去玩一会儿。
0: 萧景睿不由有些冷汗，飞流的心智像个孩子，但武功却是超一流的高绝，梅长苏居然就这样轻易地把他放出去玩了，胆子还真是不小。
2: 你放心，我们飞流是不会惹祸的。
0: 梅长苏如同能读出萧景睿的心思一般挑眉笑了笑。
2: 呵呵，就算真惹了祸，你找他的身手一跑就不见了，人家也找不着宁国侯府的麻烦。
1: 我哪里有怕麻烦的意思，苏兄又冤枉我。
0: 梅长苏也不多说，敲了敲桌面。
2: 既然来了，不如去拿一个棋盘出来，我们厮杀片刻如何？
0: 萧景睿忙站起了身来，亲自的到一旁厢房里拿出一副棋子棋盘，在树下的石桌上安放好。梅长苏虽是才华天纵，但也并非是真的十全十美，至少在这棋艺方面他就未算得上是一流。这一路入京，萧景睿早已知道了他的底细，根本不必用上全力就能让他撑腮拧眉想个半天了。棋毕三局，梅长苏完败。
1: 苏兄棋艺虽好，但天生不善计数，我可以在这里放一句大话，这辈子你估计是赢不成我了。
2: 你别得意，等我教会飞流有你哭的时候呢。飞流虽然不像一般聪明人那样能够心思百转，但专注力却极是惊人，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及得上他的。
0: 萧景睿没有理他试图找回场子的话，而是抬头向外望了望。
1: 苏兄到底让飞流去哪里玩了？这都正午了，怎么还没回来？
0: 有道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话音刚落就听到外边轻笑连连，紧接着就是一阵的衣钵破空之音。一个浑厚而有力的男生大声地喝道，
3: 何方小子，敢在侯府撒野，休逃！
1: 不好，这个声音是
0: 萧景睿顿时大惊，刚跳起身来突然觉得臂上一紧，转头看时是梅长苏神色凝重地抓着自己的手臂。
2: 快带我过去。
0: 事发仓促，萧景睿未及多想，便展臂圈住了梅长苏的腰，运气一提，带着他接连几纵，以最快的速度向骚乱的现场奔去了。掠过西侧道，正冲进那正院的月亮门，就看见二三道门之间那个小庭院里面人影翻动，打得甚是热闹。飞流不仅身法奇诡，而且剑术极其利辣阴狠，锋芒所指，寒意逼人，可与他对打之人却是丝毫未显落在下风。一手掌法大开大合，游刃有余，内力之雄劲如酷阳烈日，仿佛将飞流原本来去无踪的密忍之术暴晒于阳光之下一般，令这个少年几番冲杀也冲不出他的掌力范围之内。
2: 飞流住手！
0: 萧景睿回过神来，听到了旁边梅长苏的声音，立即也跟着大叫着，
1: 蒙统领请住手。
0: 飞流对梅长苏的命令一向是不暇思索的服从，立刻收住了剑势向后退了一步。他的对手呢倒也不趁势紧逼，双掌回错，虽未散力，但却也停住了攻势。
4: 景睿，这是怎么回事？
0: 随着一句威严十足的问话，萧景睿这才发现父亲竟然也在场， 宁国侯谢玉正负手立于庭院的东南角，似乎是为了封堵飞流前往内宅的方向。
2: 请侯爷恕罪。
0: 梅长苏缓步上前，欠身施礼。
2: 这是在下的一个护卫，他一向不太懂事，出入都没有规矩，是在下疏于管教的错。侯爷若有责罚，在下甘愿承受。
1: 这次一定是个误会。飞流一向喜欢高来高去，但只要不去惹他，他就绝不会伤害任何人。
0: 谢玉抬手打断了儿子的话，脸色仍是有些阴沉。
4: 苏先生远来是客，我府中不会怠慢，只是贵属这出入的习惯恐怕要改改，否则像今天这样的误会只怕日后还会发生。
2: 侯爷说的是，在下一定会严加管教。
0: 谢玉嗯了一声，转向是才与飞流对打的那个人，竟拱手施了一礼，向他道歉。
4: 蒙统领今日本来是来做客的，没想到竟惊动您出了一次手，本侯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0: 那蒙统领大约40岁上下的样子，体态雄健，身材高壮，相貌极有阳刚之气，一双眸子炯炯有神，却又精气内敛。见宁国侯前来致歉，立即不在意的一摆手：
3: 我不过是见这少年身法极异，敢在侯府内越枪飞扬，而满府的侍卫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发现他，以为是个心怀叵测的不法之徒，所以替侯爷您动动手。既然是误会，大家不过就当切磋了一下。
0: 说着目光极有兴趣地扫向了梅长苏。
3: 敢问这位先生是？
2: 在下苏哲，与萧公子相交于江湖，彼此投缘，此番蒙他盛情到京城来小住的。
3: 苏哲？
0: 蒙统领将这个名字念了念，看看飞流，再看看这个乍一瞧并不惹人眼目的年轻人，他笑了笑说道：
3: 先生有这样的护卫，想必也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2: 哪里，在下不过是恰巧在飞流落难时救了他一次，所以他感恩留在了身边，并非在下有何出众德能才配驱使他这样的高手。
0: 蒙统领神色不动，也不知是信还是不信，只是没再继续追问。谢玉深深地看了萧景睿一眼，也无他言，过来招呼蒙统领到正厅奉茶，二人一起并肩走了。他们刚走，萧景睿就跺了跺脚，拍着脑门说道：
5: 惨了惨了，爹爹起了疑心，今晚一定会把我叫去查问你的真实身份的，这可怎么办呢？
0: 与萧景睿相反，梅长苏表情仍然是十分的轻松。
2: 你就说是江湖上认识的一个朋友，别的不知道不就行了？
5: 哪有那么简单？你知道刚才那位蒙统领是谁吗？
2: 这京里能有几个姓蒙的统领，可以记得宁国侯如此礼遇，又有这般绝世武功，当然是京畿九门掌管50000禁军的一品将军蒙挚，蒙大统领。
5: 他除了是禁军统领还是什么？
2: 江湖排名仅次于大鱼的玄部，也算是我们大梁目前的第一高手吧。
5: 对呀，你想想看，你的一个护卫居然能跟大梁第一高手对打。
2: 蒙挚刚才根本没有尽全力了。
5: 是，他刚才的确留有余力，但就算是这样，他毕竟还是大梁第一高手，飞流能在他手下苦撑这么多招不败，也够让人惊诧的了。我爹是什么样的人会相信你是一个无名的江湖客才怪？再说就算我嘴硬，爹把谢璧叫来三两下就能问出实话来。
2: 也对啊。算了，如果你爹实在追问得紧，你就失招了吧，他不过是担心你把不知底细的人领回了家，问清楚了也就没什么了，我又不是朝廷钦犯，隐瞒身份不过是怕麻烦，想想也确实不能让你为了遮掩我说谎欺骗自己的父亲。
5: 苏兄，

0: 实在对不起了。不过我爹为人持重，并不多言，就算他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也不过是心里有个数，不会跟其他人说的。
1: 这怎么能怪你？是我近来太放松，考虑事情不周全，才让飞流惹来了麻烦。
2: 梅长苏刚说到这里，就看见了飞流低下了头，一脸很惶惑的表情，急忙安慰地轻揉着他的头说，
1: 不是了，不是飞流的错，是那个大叔把你拦下来，你才跟他动手的，是不是？
2: 飞流点了点头。
1: 所以啊，我们飞流一点错都没有，都是那个大叔不好。
0: 哪有人这么教小孩的？
1: 不过以后呢，我们飞流要出门的时候，就顺着路从大门走出去，回来呢要顺着路从大门走回来，不要再在墙上啊房檐上跑了。这里的人胆子很小，眼力却很好，一不小心看见了飞流，会把他们吓到的，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照他这样的教育方法，就算飞流没有脑伤，估计也长不大。
2: 这样一场风波之后，梅长苏似乎是不甚在意的样子，带着飞流回到雪炉，琴棋消遣，仍然是一样轻松自在。反倒是萧景睿东想西想的，一整天都心神不宁了。至晚，谢玉果然将萧景睿和谢碧二人叫进了书房，他半点圈子也没绕，直截了当的就问，
4: 你们请来的那个苏先生到底是什么身份？
2: 萧景睿与谢碧面面相觑，心知父亲既然这样问了，多半以起疑心，瞒他不过，况且身为人子，极危之下哪有本事跟当父亲的抗争。只是犹豫了片刻，谢碧便先吐出了实情，
5: 苏兄真名叫梅长苏，父亲想必是知道的，就是那个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的当家宗主梅长苏。
2: 谢玉吃了一惊，怔了半晌，
4: 难怪连他手下的一个护卫都如此了得，原来是琅琊榜首江左梅郎。
2: 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饶是谢玉清贵世家侯爵之尊，对于这个名头也不能不有所悸动。遥映人间冰雪样，暗香幽浮曲临江，遍识天下英雄路，俯首江左有梅郎。这是九年前北方巨擘俏龙帮帮主树晴天初见梅长苏之时所吟的诗句。当时公孙家族避祸入江左，树晴天追杀过江，江左盟新任宗主梅长苏亲临江畔相迎，两人未带一刀一剑一兵一卒，与鹤岭之巅密谈二日。下山后，树晴天退回北方，公孙氏全族得保，江左盟之名始扬于江湖。
4: 江左盟的宗主一向低调，见过他面的人都不多，你们两个是怎么结识他的？
5: 是大哥。
2: 谢碧刚嗫嚅了几个字，萧景睿已经接过了话头。
0: 回禀父亲，孩儿去年冬天路过秦岭，在一间茶社休息，碰巧隔壁桌坐的就是苏兄。当时他一直看着孩儿手里拿的一只寒梅，似是十分喜欢的样子，孩儿也没多想什么，便将此梅赠予了他，就这样结识了。此后孩儿游历江湖之时，常常受他照顾。苏兄身体多病，韩医寻真老先生为他诊疗之后，吩咐他必须要离开江左，不理帮中事务，专心修养才行，所以孩儿就趁机邀请他来金陵小住了。父亲也知道苏兄名气太大，为保清闲才化名为苏哲的。
4: 原来是这样，这也罢了，苏先生是贵客，你们要好好招待。
2: 萧景睿和谢碧一起躬身应诺，慢慢地退了出去。 一离开父亲的书房，谢弼便抓着萧景睿追问，这才知道飞流今天居然和蒙挚交过了手，不由啧啧称奇。二人随后到雪庐告知梅长苏，父亲已知晓他的身份之事，这位江左盟宗主只是淡淡一笑，并未放在心上。第二天一早，国舅公子严玉金打扮得十分奇楚，他宣布道，
6: 苏兄旅途的劳累应该已经休息好了，所以今天大家出去玩。
2: 他将萧景睿和梅长苏捉出门去，丢下事务缠身满目幽怨的谢弼，三人足足逛了一天。因为霓凰郡主择婿大会已近，京城内这几天挤满了各地赶来的青年才俊，各大茶楼酒肆基本上每天都是客似云来，熙来攘往，时时上演刀光剑影、拳打脚踢的精彩戏码，就好像是在为择婿大会进行自发的首轮淘汰赛一般。这让一向爱看热闹的严玉金十分的过瘾，从他回京城的那天起就开始四处的赶场子看戏，在带着萧景睿和梅长苏出门的这一天，他已经可以很权威地向他们介绍哪家酒楼里最多人去打架，哪家茶房决斗水平最高了。看了一整天的混战，也没见几个高手，当然高手们也是不可能自失身份，这个时候出来惹是生非的。严玉金虽然兴致勃勃，但萧景睿早已逆反了，如果是以前，他多半还会强撑着陪好友尽兴，不过呢，今天是陪梅长苏一起出来的，一见到苏兄面露疲色，他立即就否决了严玉金再去邀月楼玩一趟的建议。
6: 为什么不去了？邀月那里很好玩的，前几天我还在那儿看见一个使流星锤的人跟一个使双刀的人对打，一锤敲过去没使好力，结果飞回来砸自己脑门上，当场砸晕，笑死我了。
7: 玉金，苏兄累了
6: 啊。
2: 严玉金一看到梅长苏有些苍白的面容，不由拍了自己一下，
6: 我就是太粗心了，苏兄是病体，当然跟我们不一样，那就在这歇着吧，这儿的菜品也不错，我点几个招牌菜苏兄尝尝。
7: 一个时辰前才吃过点心，哪里吃得下。
2: 梅长苏靠在椅子背上，面色疲倦，不过精神还好。
7: 越坐坐就各自回家吧，虽然出来逛也不能很过分，让景睿回家陪父母吃晚饭比较好。
6: 说的也是，景睿是乖孩子嘛，不像我，我爹根本不在乎我出去后什么时候回来。
2: 他说这话之时语调甚是轻松，可梅长苏却听出了淡淡的寂寞之意，不由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萧景睿呢，因为跟他太熟，反不留意，只顾得招手叫来小二，命他们赶紧去雇一乘干净的软轿。未几，轿子抬来，三人在酒楼前分了手，严玉金继续的游荡，萧景睿则是陪同梅长苏一起回到了宁国侯府。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四集。刚到了府前边门落轿，早就有家仆看见了，翻身进去通报。谢弼随即匆匆迎了出来。
1: 你们怎么才回来？有人要见你们，都等好久了。
2: 谁邀请我们？
0: 梅长苏凝住了脚步，眉宇间闪过一抹犹豫之色，不过那只是瞬间闪过，旋即恢复了平静。谢弼上下打量了一下二人的衣着，急急地说道，
1: 都还行，不用更衣了，快跟我进来吧，是皇后娘娘、母亲还有霓凰郡主要见你们。
0: 萧景睿顿时愣住了，谢弼口中所说的这三个女人可以说是目前大梁国中最尊贵最有权势的三个女人，皇后娘娘自不必说了，执掌六宫，母仪天下，溧阳长公主是天子之妹，宁国侯之妻，霓凰郡主虽位分略低，却手握十万南境铁骑，这三人平时能见上一个就不容易了，更不用说是特别等候在此一齐会见，可以说以前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殊遇。
1: 你发什么呆啊？
0: 谢弼捅了哥哥一下，

0: 要是你不想进去就算了，反正他们主要是想见苏兄的。
1: 你还说呢？
2: 萧景睿不高兴地瞪着谢弼。
1: 是不是你多嘴，把飞流和蒙统领交手的事情说出去，才引得他们的好奇之心？你忘了，苏兄是来养病的，不是来到处应酬的。这一下子风头出大了，他还能清静吗？
2: 被这样一责怪，谢弼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0: 确实是我不小心，陪母亲待客时聊着聊着就说了出来，请苏兄见谅。
3: 哪里，谢二公子替我引荐贵人，我还该感激才是。说不定等会儿觐见时，皇后娘娘还会替玉王殿下赏些宝物给我呢。
2: 谢弼闻言心头一惊，抬头看见梅长苏唇边上虽挂着一抹微笑，但眸中却毫无笑意，便知自己这点小算盘已被这位聪慧过人的江左盟盟主看破了，不由神色尴尬，飞快地转动着脑筋，想着该如何解释。萧景睿由于身份特殊，算是一半的江湖人，成年前一年只是半年在京城，成年后呢，更是经常教宗在外，从不涉政事。但尽管如此，他毕竟乃是侯府公子身份，朝局大事他还是知道的。此时听梅长苏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谢弼又是这种表情，略一思忖，便明了了其中缘由，心中顿时大怒，上前几步将梅长苏挡在身后，向着谢弼大声说道：
1: 你回去禀告娘娘和母亲，说苏兄身体不适，不能来觐见了。
0: 大哥，你干什么？你不要再添乱了，正厅上等着的是普通人吗？是想见就见，不想见就不见的吗？
2: 萧景睿一咬牙，左掌上翻，握住谢弼的手臂，略微一发力，便将他定在原地动弹不得，同时凝视着他的眼睛，语气极为认真。
1: 我想母亲和霓凰郡主只不过是好奇，真正想见苏兄的是皇后娘娘吧，所以我再说一遍，请你回禀娘娘，苏兄病了，不愿驾前失仪，请她见谅。
2: 谢弼用力挣动了几下，却挣不开萧景睿手上的钳制，不由涨红了脸，又羞又恼。他虽然素日哥哥哥哥地叫着，与萧景睿之间也的确有着深厚真切的兄弟感情，但从骨子里来说，他并没有真正地把萧景睿当成一个兄长来尊敬和看待。萧景睿生性温和谦顺，自小对兄弟姐妹们都是谦让有加，从未摆出过当哥哥的架势，平时受点小欺负也从不放在心上。对于有世子身份的谢弼，他更是从来都没有疾言厉色过，今天突然态度这般强硬，当然会令谢弼惊讶诧异，十分的不习惯。
3: 算了景睿，我就
1: 不行，这绝对不行。
0: 大哥，
1: 你要苏兄来临时心里究竟作何打算我不管，我只知道我请他来是来休养身体的，外界纷扰一概与他无关。誉王也好，太子也罢，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立场，你要偏向谁，那是你自己的事，父亲都不管你，我更加不管。可苏兄是局外人，就算他手握天下第一大帮，是个可以重的奇才，你也不能完全不问他的意思就虚言相邀，玩弄一些小手段来迫使他卷入纷争。即便苏兄只是个陌生人，你这种做法都有违做人应有的品性，更何况我们一路相处，好歹也应该有点感情了吧。
2: 谢弼从来没有见过萧景睿这般言辞凛冽，更何况自己又理屈，气势自然便低了几分。
0: 只是见见皇后娘娘而已，又没有要决定什么。
1: 只是见见，若不是冲着苏兄这满腹的才学和他江左门宗主的身份，皇后娘娘无缘无故见他做什么？若是接见时娘娘带誉王招揽世恩，苏兄该如何反应？娘娘若有超乎寻常的贵重赏赐，你让苏兄接还是不接？你未得苏兄同意便无端陷他于为难之地，这样做可有分毫朋友之意？
2: 被他这样严厉责备，谢碧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满面的羞愧。萧景睿见他这般形容，又有些心软，于是语气放缓：
1: 阿弟，家里一向靠你辛苦打理，我很少帮你的忙，这是我对不住你的地方。我也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谢家，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这样对待朋友。今天的事若是被玉金知道了，他也会骂你的。现在我陪苏兄回雪庐，至于皇后娘娘那边，我想以你的机智伶俐，应该可以搪塞过去的。
2: 说罢，他反身拉着梅长苏，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谢碧呆呆地站在原地半晌，最后叹了口气，到底也没敢再追过去。回到雪庐之后，梅长苏仍是在惯坐的树下长椅上落座，萧景睿亲手给他斟上热茶，移了个木凳在旁边，默默地陪他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才轻轻地说了一句：
1: 对不起。
2: 梅长苏的视线慢慢地落在了萧景睿的脸上，这位有着双重身份的青年人此刻又恢复了他平时的温雅感觉，表情柔和，目光清澈，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激烈与坚定。但梅长苏看着他，心里却有着难言的震动。本以为他只是个单纯亲切的孩子，却没想到对于友情，对于做人的品德，这位年轻人竟有着如此坚定而又不容更改的原则。虽然现在去见皇后并非自己所愿，但真的见了也未必就不能应付。可被萧景睿挡在身后，听他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之时，还是忍不住有一丝感动。
3: 如果天下的人都能像萧景睿这样，那么这个世间也许可以美好许多，只可惜太多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包括我自己。
1: 苏兄，请你不要生谢碧的气，其实他并没有恶意的，他只是一向支持誉王，又太仰慕你的才学。
2: 萧景睿摸不准梅长苏表情的含义，他有些不安。
1: 本来你是为了远离江湖纷争才到金陵来的，结果现在却让你遇到这种麻烦。
2: 梅长苏微微一笑，伸出手来拍了拍萧景睿的膝盖，他低声说道：
3: 生气是不至于的，我知道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理由，谢碧也是这样，只不过大家都太为自己考虑了，世间许多烦恼也就因此而生。江湖也好，朝廷也罢，何尝有什么两样？北燕大鱼为了夺嫡刀光剑影，我们大梁又岂会例外？
1: 当初你来金陵之前就说过要隐瞒身份，我明明答应过你却没做到，
3: 这怎么能怪你？追其根源是我忘了让飞流小心。
1: 苏兄不必为了让我好受故意装作没看到真相，经过今天的事后，我们都应该明白，就算飞流昨天没有和蒙头领狭路相逢，谢碧也会将苏兄的身份告知誉王的。
3: 那不如我们连夜逃出京城吧。
1: 苏兄
3: 好了，别担心，既来之则安之，车到山前必有路嘛。现在他们都在拼命招揽人才，既然已经不幸被他们看中了，再逃回江左去只会把麻烦也带回去，白白被盟里的人骂我招灾惹祸的，还不如留在京城看看热闹，等他们多观察一阵子，自然就会发现我其实是一个百无用的书生，到时就算我想凑上前去，人家也不屑的要了。
2: 萧景睿虽然明知不可能这么简单，但他还是忍不住一笑，心中的郁闷也随之一扫而光。这次拒绝觐见的事最终也没有引发什么风波，皇后娘娘和霓凰郡主 很安静地起驾离去。看来这谢璧的手腕的确不凡。当晚吃饭之时，场面也是很平静，宁国侯和溧阳长公主都没有提起任何关于雪庐客人的话题。谢璧更是闷闷的，只吃了半碗饭就回房去了。萧景睿随后过去探望，他也没有向哥哥发火，只是拜托萧景睿替他向苏兄再道个歉，之后便借称身体不舒服，早早的就睡了。第二天，严玉金又过来找大家一起出去玩，结果惊奇地发现每一个人好像都没什么精神的样子，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又错过了什么大热闹没有看成，立即捉住萧景睿进行逼问，可折腾了半天也没问出来什么名堂。幸好他最后总算想起明天就是霓凰郡主择婿大会的第一天，一定要养精蓄锐，向抱得佳人归的目标进行冲刺，这才停止了折磨自己的好友，奄奄地回府休息去了。金陵宫城朱雀门外，微微住着一座皇家规制朱梁流瓦的赞礼楼，名曰迎凤。自第三代帝起，大梁皇室中诸如婚礼、成年礼等庆典活动均在此地举行万名朝贺的仪式。霓凰郡主虽非宗室，但功震天下，威名烁烁，在大梁朝廷之中所受到的特殊礼遇一向胜过公主。这次她的择婿大会地点自然而然的也就定在了这迎凤楼。一个月之前，皇帝命工部派员于迎凤楼前的巨大广场上建了一座平台，环绕平台搭了一圈五色棉棚，以供贵族们起坐，普通官员以及其他有身份的人则散坐于棚外，在外面一圈是经过核查和准许可以进来远远观看的平民，而一般老百姓当然是被挡在了官房之外，无缘盛会，只能守在远处听听消息，聊以解闷了。虽然能亲眼目睹大会全貌的人是小部分，但是这桩事体的重要程度却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这全天下的关注目光现在都已经投向这朱雀门外的那座平台之上，等待着即将开始的这场最为惊心动魄的角逐，而他们之中的胜利者将会得到这全天下最难征服但是最为优秀的那个女子。以宁国侯府的地位，自然是棉棚里的做客了，同去看这场大热闹原本也是大家都约好了的，但由于这两天的风波顿生，萧景睿有些拿不准是否还应该带着梅长苏出现在那种公共场合之中，一时间颇费踌躇。不过对于他的烦恼，当事人梅长苏却是一点也不在意，既不表示要去，也不说不去，而是一面像看戏一样的瞧着萧景睿在那儿踱来踱去，拧着眉头盘算思考，一面快快活活地逗着飞流玩。
4: 你们在干什么呀？这么晚了还不出门？
2: 随着这一句抱怨出现的，当然是国舅公子严玉金了。他今天穿着一身藕荷色的新衣，头扎束发银环，显得十分英俊帅气，站在雪庐的门口，理直气壮地大叫着：“
4: 快点走了！再过半个时辰，连皇上都从正前殿起驾了，你还在啰嗦什么呢？”
1: 我在想今天该不该去。
4: 当然要去，虽然今天轮不到我们上场，但好歹也是报过名的，怎么都要去观察一下将来对手的情况吧。
1: 我不是说我是说苏兄。
4: 苏兄就更要去了，这么大的热闹你不带苏兄去看，那让他在京城里玩什么？
1: 你不知道。
2: 萧景睿仍是神色凝重， 将昨天的麻烦大约说了一遍。
1: 这种场合，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在，苏兄这一去，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2: 严玉金歪着头，也是想了片刻，然后哈哈大笑着说道：
4: 就是这样才应该去，要是让苏兄待在雪炉里，难保太子和誉王不会托辞来拜访，到时候谁先来谁后来，谁说了什么谁送了什么，那才叫解释不清楚呢。今天大庭广众之下，刚好让苏兄把该认识的人全都一起认识了，乘机表示一下不受延揽的态度，这样就说不上谁捷足先登了，以后反而方便呢。
2: 梅长苏停止了给飞流整理发带，抬头赞赏地看了一眼严玉金，这位少爷本就是不爱谋略的人，却总是能一针见血地看到本质，不能不说是有天赋。
1: 你说的也有道理。
2: 萧景睿本也是不爱琢磨这些权谋之事的，今天为了梅长苏，这才是想了一个早上，脑袋早就想疼了。严玉金的这番话立即将他说服，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1: 如果苏兄不准备什么了，我们就走吧。
3: 走吧。
2: 梅长苏扶着飞流的手站了起来。
3: 我和飞流又不去求亲，打扮什么呢？谢璧在院外也该等累了。
4: 咦，你怎么知道谢璧在院外？我刚才没说吧？
3: 猜的。
2: 梅长苏简洁地笑道，当先地走出雪炉。谢璧果然等在院外旁的一株老柳树下，见他们出来了，忙迎了上去。
5: 苏兄，昨天是我。
3: 何必多说呢，我并不介意，你也不要再记在心上了。
2: 两人相视一笑，果然都不再多言。萧景睿一方面兄弟情深，一方面对梅长苏尊敬有加，此时瞧见他们二人芥蒂全消，仿佛满天阴云散开了，又回到了他所希望的和睦气氛中，当然是欢喜异常，满面都是笑容。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五集。乘马车达到朱雀门后，这里已是人流如织了。满城的高官显贵几乎是倾巢而出，一时间三亲四朋、上司下属乱糟糟地互相寒暄行礼，宛如到了市场一般。一行人将梅长苏护在中间，也是一路左右招呼个不停，直到进了棉棚区，方略略好了些。严家和谢家的棚子并不是在一处，但由于宁国侯和溧阳长公主都随驾到了迎凤楼上，所以严玉金就直接坐了过来，说是跟大家挤在一起热闹。飞流今天并没有忽隐忽现的，而是一直都紧紧地挨在梅长苏身边，盯住了每一个有意无意靠近过来的人，那冷厉的气质，就连旁边的三位贵公子都觉得有些心头发寒呢。近午时分，迎凤楼之上突然钟磬声响，久长无短，宣布皇驾到来，楼下顿时一片宫肃，鸦雀不闻，止于司礼官高亮的声音，指挥着众人行礼朝拜。从棉棚这一圈向上望去，只见迎凤楼栏杆内宫扇华盖，珠冠锦袍，除了能从位置上判断出皇帝一定是坐在正楼之外，基本上分辨不出任何一个人的脸。不过对于这些楼上人而言，情况自然就又不同了，居高临下俯视四方，视野之内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李司官已引领今天预定要进行比试的前50人上了平台参拜皇帝，一一报名后方下去，按抽签决定顺序与配对，正式的开始了较量。梅长苏身为天下第一大帮宗主，虽然由于身体原因难修武技，但对于各门各派的武功却是见识广博，如数家珍，非常人所及。同棚的三位年轻人时时询问，他也是耐心的一一解答。尽管台上的比试目前还未达到精彩的程度，但棚内的气氛却十分的热闹。前三场比试结束之后，本来就知道绝对不会少的访客终于来了第一个。不过令大家吃惊的是，这个访客却是一开始想也未曾想到过的。
1: 几位公子爷今儿可玩得高兴。
0: 对面棚内诸人几乎是毫不掩饰的惊讶，来者根本不以为意，笑眯眯地微弓着身子，一甩手中的符制，拱手行礼。
2: 啊，不敢当不敢当，高公公请坐。
0: 谢弼是常立官场之人，最先反应过来，忙上前扶住。
1: 坐就不用坐了。
0: 虽然是已在皇帝驾前贴身伺候了30多年的老心腹，又早已升任六宫都太监总管，但是高湛为人处事一向并不张扬，面对这几个年龄小上几轮的孩子，他仍是毫不失礼，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1: 你们快跟着咱家来吧，太皇太后要见你们。
2: 太皇太后，他老人家也来了？
1: 可不是嘛，太皇太后在迎凤楼上见你们几个孩子玩得开心，叫你们上去呢。
2: 我们全部？
1: 对，这位先生还有这位小哥全都上去。
0: 谢弼吓了一跳，谢弼回过头来，大家面面相觑了一阵子。这位太皇太后是皇帝的嫡祖母，如今已90多高龄了，从不过问政事，所以心宽寿长，太后都轰逝了多年， 他还活得十分滋润。由于他素日最喜欢的就是看到身边围绕着一群晚辈，所以会派人来召见也是不稀奇的。只是没想到他老眼昏花的，居然还能看清楚下面坐的是什么人。不过发愣归发愣，太皇太后召见，皇帝也不敢不去啊。一行之人都整理衣冠，随着高湛出了锦棚，自侧梯进入了迎凤楼。太皇太后并不在正楼，而是驾坐于避风的暖阁之内。一进阁门，就看到有一位头发雪白的老太太斜歪在一张软榻之上，满面皱褶，容颜慈祥。除了成群的宫女彩娥、内监侍从，旁边还陪坐着四个人。梅长苏眼眸略略一转，就已经确认了这四个人的身份。首座上凤冠黄袍、气度雍容的应该是正宫严皇后，眼角唇边已有皱纹，只是依稀保留着几分青春时代的美貌。皇后右手边是一位高髻丽容的宫装妇人，年龄也在40以上，只是保养得更加好些，皮肤依旧是颇有光泽。这位当是太子生母岳贵妃了。皇后左手边坐着一位中年美妇，神态更加端庄，秀丽的眉目有些眼熟，自然就是丽阳长公主。最后一位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她服饰简单，妆容素淡，容颜虽称不上绝美，但英气勃勃，神采精华，满室的华服贵妇竟无一人能压得住她的气势。想来除了霓凰郡主，何人能有如此风采呢？
3: 哎呀，来了吗？
0: 太皇太后颤颤地坐了起来，眉开眼笑地说道：
3: 快叫过来，跟我说说，都是哪些孩子呀？
0: 颜玉金忍不住抿嘴一笑，被颜皇后瞪了一眼。因为年事已高，太皇太后近年来已经有些糊涂了，虽然喜欢亲近年轻之人，但却根本记不清楚谁是谁，有时明明头一天才见过，第二天又要重新再引荐一遍了。高湛引着众人上前，梅长苏则是寻息低声哄着飞流：
4: 飞流，等会儿让老奶奶拉拉你的手好不好？笑一下给老奶奶看看好不好？
0: 飞流冷着脸，露出了不愿意的表情。这个时候，太皇太后已拉起了离他最近的萧景睿的手。高湛忙从旁边介绍道：
1: 这位是宁国侯大公子萧景睿。
3: 哦，小睿呀，成亲了没呀？
5: 还没。
3: 哦，这要抓紧呢。
5: 是。
0: 摸了摸萧景睿的头之后，他又转身拉住了谢弼的手：
1: 这是宁国侯二公子谢弼。
3: 小弼，成亲了没呀？
5: 没。
3: 要抓紧呢。
5: 是。
0: 接下来太皇太后向飞流招手，梅长苏急忙将他推了过去，少年冷着脸勉强地让老太后攥住了自己的手：
1: 这位小哥叫飞流。
0: 高湛飞快地问了谢弼之后介绍道：
3: 小飞呀，成亲了没呀？
6: 没有。
3: 可要抓紧啊。
6: 不。
0: 没等飞流不要二字说出口， 梅长苏已经赶紧过来捂住他的嘴，太皇太后的注意力自然立即转移到了他的身上，拉过了他的手，笑眯眯地看着。
1: 这位是苏哲苏先生。
3: 哎呀，小叔啊，那个成亲了没呀？
4: 没有。
3: 哎呀，要抓紧了啊！
0: 最后被拉过去的是颜玉金。高湛介绍之后，太皇太后依旧是问道：“
3: 啊，好好好，小金呐，成亲了没呀？”
0: 颜玉金眨了眨眼睛：“
6: 已经成亲了。”
0: 太皇太后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正在反应，但他随即又问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3: 哦，那生孩子了吗？
0: 颜玉金一呆。
6: 还没。
3: 你看看，这还是要抓紧呐。
0: 颜皇后一步上前躬声说道：
7: 皇祖母，让孩子们陪您坐一会儿吗？
3: 好，好，都坐过来。小叔啊，坐太奶奶身边来。小瑞和小碧，坐那儿啊。小金也别站着了。小飞呀，你离得太远了。来来来。
0: 被年轻人们围坐着，老人家表情欣慰，命人不停地端上了一盘一盘精致的果点，像对小孩子一样分给他们吃，自己在一旁看着，笑得极是开心。不过尽管心情愉悦，但太皇太后毕竟已是高龄了，未及精神便见倦怠。严皇后生怕有失，与丽阳长公主一起连劝带骗，终于哄得她同意回宫休息了，几人这才算是被放了出来。梅长苏以为这次破格的召见应该是就此顺利结束了，微微放松了一些，跟大家一起迈步走出了暖阁。
8: 苏先生请留步。
0: 虽然他叫的只是苏先生留步，但可想而知，所有人都留步了，一起回过头来。霓凰郡主身姿优美地走过来，一派强者风范，仿佛根本就不在意投注在他身上的那么多道视线，径直地就走向了梅长苏。他莞尔一笑：
8: 暖阁里实在太闷，不适合我这样的军旅之人。苏先生如不介意，可愿陪我到廊上走走，看看下方的比试进行得如何了。
0: 虽不说这位是名震天下的霓凰郡主，就算只是个普通女孩子也没有拒绝的道理啊。所以梅长苏一笑领命，轻声向飞流下了指令后，便陪着郡主缓步走向了阁楼房间外的长廊。飞流冷着脸站在原地未动，目光如同是固体一般直直地射向远方，整个人好似就这样变成了雕塑。但其他三位贵公子就不能像他一样装成雕塑了，全体停在了楼梯口左右为难。走吧，不放心梅长苏；不走吧，这个地方又不是想留就能留的。正拿不定主意，高公公已一步过来，满面堆笑地说道：
1: 嘿嘿嘿，郡主留的客，几位公子爷有什么不放心的吗？请楼下景棚入座吧，待在这里也未免太拘束了各位。
0: 话虽说的委婉，意思却非常清楚，三个人无奈之下也只好就这样下楼了。不过让他们意外的是，高湛虽然一直居于深宫，但是好像很是清楚飞流身份的样子，把三位有地位的贵公子赶走之后，却管也不管这位阴冷的少年，由他像钉子一样的竖在楼道口。这个时候 梅长苏已陪着霓凰郡主走到了外廊上，两人并肩而立，看着下面打得热闹的高台。
8: 苏先生，昨日在宁国府上恭候了多时，听说贵体不适，竟无缘得见。看今天的情况，似乎已然康复了。
4: 哦，是的，已然康复了。
0: 梅长苏魂不在意地答着，半点也没有被人家指出你在托辞时应有的尴尬。
8: 本来我还想欣赏一下江左梅郎如何应对皇后娘娘的施恩招揽呢，可惜了。你知道你的麻烦是怎么来的吗？
4: 麻烦？我有麻烦吗？
8: 我敢肯定，等我先生回到宁国侯府的锦棚后，太子殿下和誉王殿下会立即前来拜会的，你信不信？
4: 郡主所言，焉敢不信。
8: 你不觉得奇怪吗？虽然你执掌天下第一大邦，江左梅郎的清运才名也遍布江湖，但毕竟只是一个平民，对朝局纷争其实谈不上有多大注意。可为什么太子和誉王会对你如此感兴趣呢？
4: 说句实话，我的确一直都非常奇怪。想我平平碌碌，不过被一帮兄弟扶持，才算略有薄名，根本从未有过什么安邦定国的功绩，何德何能让皇子们垂青？郡主既有这样的真知灼见，求您跟两位殿下说一说，梅长苏此人实在是得之无益。
0: 霓凰郡主朗声一笑，深深地看了梅长苏一眼，也随着他把目光放远，眺望着皑皑雾岚之中的金陵城，半晌之后方缓缓说道：
8: 你的麻烦来自琅琊阁。
0: 琅琊阁似乎是一个地名，又似乎是一个组织，如果从某个角度上来看，它应该更像是一个铺子，一个做生意的铺子。这里做生意的程序是这样的，你进入到琅琊阁，提出一个问题，阁主报价，如果你接受这个价格，那就付钱，然后琅琊阁便给你那个问题的答案。曾经有人大骂过琅琊阁是骗人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提出的问题他答不出，琅琊阁就会报出天价，你付不起钱，他当然不用回答，这不是骗人吗？可是尽管如此，琅琊阁的门前依然是车水马龙，银子流水般的收进来，人们依然相信，无论你想知道什么，只要带着足够的银子进入琅琊阁内，就能得到满意的答案，这个权威性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打破过。
4: 哦，我的麻烦来自琅琊阁，郡主此言何意？
8: 先生知道琅琊阁对你有什么评语吗？
4: 知道啊，公子榜首嘛，不过是唬人的罢了。
8: 琅琊阁每年排的这几大榜单虽然是免费的，但却绝不唬人。天下十大高手排名，天下十大帮派排名，天下十大富豪排名，天下十大公子排名，天下十大美人排名，能挤上这几大琅琊榜的哪个是等闲人物？
0: 梅长苏嘴角轻挑，但也没说什么。以琅琊阁神秘而惊人的信息收集能力，他排出的这个五大榜单的确没有什么能够让人质疑的地方。江左盟居天下十大帮派之首，自己这个宗主又排在了公子榜的第一位，这个名头怎么说都很响亮，他并不想否认。
8: 不过江左盟已经多年位居天下第一大帮，你也不是今年才上公子榜首的。之所以太子和誉王最近追逼着延揽你的兴头出奇的高，那还是源于琅琊阁的一句新的评语。
4: 他又说什么了？
8: 太子殿下重金上琅琊阁， 求见天下治世良才，你不幸被推荐了。
4: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治世现在还是皇帝陛下的事，其他人提前操的这是什么心？就算我们琅琊阁主厚爱，算个治世良才，那也要新皇登基之后才用得上我吧。
8: 你真以为人家要的是治世的良才吗？其实他当时到底是怎么问的，现在已不必深究。不过琅琊阁的答案却令人回味啊。据我所知，那个回答是这样的：江左梅郎，麒麟之才，得之可得天下。
4: 麒麟？郡主看我的模样，跟那个四不像的家伙有半点联系吗？
8: 你还笑得出来？琅琊阁的评语一向还没有错过，当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只是皇子们为自己府中招揽人才倒还罢了，你推脱不救，他们也不至于会有什么执念。可有了麒麟之才这个评语，你的麻烦可就大了。没有得到你之前，他们两个都会锲而不舍，可一旦有人得到了你，那么没有成功的另一方又必然会尽极全力来毁掉你。对这样的处境，你就没有别的感觉吗？
4: 当然有，我感觉到琅琊阁主一定跟我有仇。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六集。霓凰郡主不禁展颜一笑，半转过身子，侧靠在栏杆之上，眸中金芒微闪。
1: 与先生见面之后，我倒觉得琅琊阁主这次说不定又对了。
2: 拜托郡主了。
0: 梅长苏忙拱手行礼。
2: 我跟郡主可没仇，本来就已经上了考架，郡主何苦还要来添一把火？
1: 这把火早就烧起来了，我劝你最好还是快些挑一个吧。
2: 也快些被另一个追杀吗？
1: 这样至少也有一个人会拼命保护你，总比让那两个人都死了心一起来追杀你的好。你会选谁呢？太子还是誉王？
0: 梅长苏眉间掠过了一抹极为清傲的神色，但是犀利转瞬即过，他仍是那个闲淡的病弱青年。
1: 良辰择主而事，你到金陵来难道不是为了成就一番功业？
2: 残年病体何谈什么功业，不过是想小憩一段时罢了。
1: 到京城来小憩？
0: 霓凰郡主双眼看向远方。
1: 江左梅郎与众不同，真是会挑地方。
0: 梅长苏并不理会他的讥讽，他淡淡说道，
2: 郡主对朝局的走向也是出乎意料的关心呢。
0: 霓凰郡主豁然回头，双眸中金光大作，凌厉至极地射向梅长苏，气势之盛仿若烈火熊炎直卷而来，普通一点的人只怕立刻就会被震倒。但是梅长苏却坦然迎视，唇边还自始至终地挂着一抹微笑。半晌之后，霓凰郡主终于收回了自己刻意散发出来的怒气，他冷冷地哼了一声。
1: 我穆氏一族世代镇守云南，与朝廷可谓相互依存，朝局的走向对我藩镇影响极大，有何关心不得？
2: 在下只是觉得，其实历代皇位的更迭素来都与云南无关，无论将来谁具有天子之位，为大梁镇守南藩的牧师都不会被轻易触动的，郡主又何必对夺嫡之争如此感兴趣呢？
0: 对于这个问题，霓凰郡主根本不予回答，反而仰天长啸，神采飞扬，那种灿然的气度虽限于女子之身，却充满了一方诸侯的豪情与霸气，令人心折。可以想象得到，当他在战场之上如烈焰狂飙般展开攻势的时候，又是何等的撼人心魄呢？如果新晋才成年袭爵的那位年轻小郡王有齐姐一半的风姿气势，就足以使云南王府成为天下最难撼动的藩镇了。梅长苏眉睫一动，已然明白了这位南境女统帅的意思。的确，云南幕府效忠朝廷，但也要朝廷镇得住他才行。霓凰郡主女中英豪，随随便便的主子岂能让他俯首？那位未来的天子是什么样的人，是怎样夺得宝座，他焉能不过来自己看一看呢？
1: 苏先生。
0: 霓凰郡主长笑之后收敛回首，竟已改了称呼。
1: 你可愿帮本郡主一个忙？
2: 郡主如有吩咐自当尽力。
1: 陛下有旨，武士前十名方有资格参加文试，我想请苏先生担任文试的考官，帮本郡主排定一下这些求婚者的座次。
0: 对这个要求

0: 梅长苏相当意外，第一反应他就是婉拒。
1: 文氏本是陛下亲才，岂有在下多言的道理？
2: 苏先生的才名谁人不知，陛下也不会反对的。
0: 霓凰郡主目光悠悠，竟然有些柔婉之态。
2: 既然都劝我，女子迟早也要一嫁，选的小心些也不算有错吧。
0: 梅长苏沉吟了一下，他问道，
1: 这个文氏的座次是用来确认郡主与之比我的顺序吗？
2: 是啊，文氏优胜者先有机会与我比试，他若赢了，后面的九个便没有机会了。
1: 那若是此人输了呢？
2: 依次由下一名递补，要是十个人都赢不了我，那这次我就嫁不掉了。
0: 霓凰郡主冷笑的样子，仿佛早已看到了他所说的这个结局。
2: 先生能答应吗？
0: 梅长苏知道如今的事态，自己再低调也是无济于事了，倒也不怕出这个风头，当下缓缓点头，凝目看向楼前平台之上一直没停过的刀光剑影。他叹息一声说道，
1: 若这里面真有一个郡主的有缘人就好了。
0: 霓凰郡主走近了一步，与他并肩站立着，目光茫然地望着下面的争斗，仿佛喃喃自语般的轻声问道，
2: 苏先生怎么不参加呢？
1: 我这样的身体只怕第一轮就会被打飞出去，到时候还想当麒麟呢，不变成肉饼就算好的了。
2: 苏先生还真是风趣，不知先生得的是什么病？
1: 素疾罢了，暂时无碍性命。
0: 梅长苏顺口答着，仍是随意地看着下方的人潮，不知道看到了什么，突然间睫毛微微一颤，目光轻晃了一下，虽然这一下悸动如同轻雨点水，瞬息无痕，但是霓凰郡主何等之人，立即便察觉了出来，忙顺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看了半天也判断不出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1: 迎凤楼到底非我久留之地，郡主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还是到下面锦棚里去为好。再说麒麟总是不回去，太子与誉王殿下岂不等得着急？
2: 说的也是，早见早好，那就不耽搁先生了，请便吧。
0: 梅长苏拱手却步，行了一个告退之礼，而一向连恭亲王侯都不放在眼里的南靖女帅竟然敛衣躬身向他回了个全礼。二人分手之后，一个回到了暖阁，另一个直接下了楼梯，飞流自然也跟在后面一起走了。从迎凤楼侧面的出口到锦棚区的入口，有一条长长的甬道相连，侍卫们都在墙外观防，整个的道路异常的清静。梅长苏一面慢慢的走着，一面低头思考，直到飞流后面啊了一声，他这才抬起头来，看见迎面而来的一个健硕身影。蒙挚身为禁军统领，负责宫墙之内的安危，皇帝驾临于此，他责任重大，需要四处的巡视，格外的小心。不过梅长苏是受太皇太后招命进的迎凤楼，掌控全局的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此时迎面撞上，他也并没有上前盘查，反而笑着打着招呼。梅长苏也是微微一笑，点头为礼，两人各有各的事儿，好像是偶然间相遇，谁都没有停下脚步来寒暄上一两句的意思。然而就在他们互相擦肩而过的那一个瞬间，梅长苏的嘴唇突然动了几动，吐出了一句声音极轻但是语气却极为严厉的话。
1: 听着，你叫他们两个都给我回去。
0: 当梅长苏与霓凰郡主在迎凤楼上赏景谈心之时，宁国侯府锦棚之内，几个年轻人都有些心神不宁，等他一回来便全部都围了上去。
3: 郡主跟你说了什么？
1: 郡主夸我长得像一只麒麟。
3: 麒麟？就是那种四不像的圣兽？你确认郡主这是在夸你？
4: 胡说什么呀，郡主是夸苏兄有麒麟之才。
0: 梅长苏瞟了这两位公子一眼，什么也没说。谢璧这才立刻反应过来，立刻满面通红，自知言语有失。不过颜玉金并没有接着他的话去追问，反而高高兴兴地拉着梅长苏跟他讲述起刚才的打斗来。连神色微动的萧景睿也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一样，回身到了棚外叫侍从换热茶进来。梅长苏不由心中微有感慨，这二人一个大大咧咧毫无心机，一个温和单纯柔顺善良，但比起陷入正式权谋之中的谢璧，反倒是更敏锐一些，至少知道什么话听到了当没听到一样。不过谢璧竟然知道麒麟之才这样的说法，说明他在誉王墓中地位绝对不低，因为无论是一个太子也好，一个王爷也罢，吹着延揽什么麒麟这种事，若是传到了当今皇帝的耳朵中，肯定会惹起他的激怒。所以除了心腹中枢，他们不可能让其他人知道这个隐秘的。就连霓凰郡主，梅长苏也还一时推测不出他是从什么途径查知这件事的。
3: 后来他就闪呐闪呐，本来对方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可他忘了这是在一个高台上啊，正闪得高兴呢，脚下一空就掉下来了。苏兄，你有没有在听我讲？
1: 有听啊。
3: 这不好笑吗？
1: 很好笑啊。
3: 可是你都不笑。
1: 我在笑啊。
0: 萧景睿过来打了颜玉金一拳。
5: 人家苏兄是有气质，笑得斯文，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一笑起来就恨不得在地上打滚？
6: 太子殿下和誉王殿下朝这边来了。
0: 棚内顿时一静，梅长苏缓缓站起了身。
1: 飞流，来的是客人，不要拦。
7: 哦，太子殿下到，誉王殿下到。
0: 前后脚进棚的这两个人一看便知道是兄弟，都是高挑刃剑的身形，深目薄唇的容貌。太子萧景轩今年35岁，唇边有两道很深的口鼻纹，气质呢略显阴气。而32岁的誉王萧景环眉目更为舒展一些，一进来就刻意地露出了平和的微笑。棚内诸人一起行下了国礼，当然立刻就被扶起了身。
8: 秦瑞和玉金要出去玩了好久才回来吧？真是让本王羡慕啊。
0: 誉王萧景环曾宣旨照管过御书房念书的这些世家子弟们，所以比起太子来，他与这场中诸人的关系要更加的熟识一些。他笑着抚了抚萧景睿的肩膀。
8: 怎么，早就听说你们三个带了贵客进京，只是这一向琐事缠身，一直找不到时间前来拜会。
9: 哼，什么找不到时间，如果不是两府互相观察牵制，只怕谢璧报告给他的当时他就立马飞奔了过去，饶是这样他还不是第二天就求了皇后娘娘去揽人吗？听说还被人家送了根软钉子吃，哼，活该。

0: 想必这位就是苏先生了，果然风姿清雅。江左十四州能多年安康，民生平稳，全是多亏了贵盟匡助地方。本王一直想要禀奏圣上，给贵盟予以嘉奖，只是恐怕贵盟心志清高，不屑于俗乐，故而未敢擅动啊。
1: 在下苏哲，虽有入京，与江左盟没有丝毫关系，请玉王殿下不要有所误会。
2: 见到玉王被这软绵绵的一句话顶得无语，太子顿时心头大快，他趁机说道：
3: 此言极是，苏先生就是苏先生，扯那么远干什么？
4: 听说先生有体弱之症，入京是为了游赏散心，不知都去过哪些地方了？
5: 啊，我带苏兄在城里逛了一天，什么清乐坊、上虚室、夫子庙、洗院池都去过了。
2: 颜玉金一派天真地抢着回答：
3: 这些都是你喜欢玩的地方，人家苏先生情趣高雅，哪里爱去这些俗艳喧嚣之地啊？要说金陵胜景，还是在郊外，只可惜大多圈进了皇家院林中了。先生如果有兴趣，就请收着这个出入的玉牌，虽没什么大用，但拿来开道还是方便的。
2: 他虽说的谦逊，当那一块净白纸玉加盖喜章的令牌一亮出来，大家谁不知道他的分量呢？谢璧眉间一挑，不由得看了玉王一眼。暂居下风的玉王抿了抿嘴，冷眼地瞧着梅长苏的反应。只见这位江左盟宗主用指尖捻住那牌穗，拿到眼前随便地瞟了瞟，唇边闪过一缕淡淡的笑意，他叫了一声：
6: 飞流。
2: 眨眼的功夫，那俊秀阴冷的少年便出现在梅长苏的身边。几位贵公子看惯了没什么，倒把这两位皇子吓了一大跳。
6: 来，把这个拿着，以后我们飞流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爱怎么走怎么走了。如果再有大叔把你捉下来，就拿这个牌子给人家看，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6: 哼，好，现在去玩吧。
2: 大家眼前一花，少年又消失了踪影。太子愣了半天，脸色有些难看，玉王却是一副暗中笑得肚痛的表情。这块玉牌可是加盖了皇帝大宝玺印的一道令符，除了太子之外，连王爷们也未蒙赐有，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凭此牌所到处可令百官俯首。结果人家如此大手笔送出的见面礼，他居然转手就拿给自己的护卫玩去了，简直不知道该说他不识宝呢，还是该说他太不给面子了。
0: 其实游玩也是很费体力的，苏先生还是该先行跳跳绳子才是。刚巧本王这里得了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千年何首乌，最是滋补。另外在我灵山别宫里有五药泉，常遇此泉可益气补神，连父皇都赞不绝口，不妨请先生过去住一段时日，本王也好与先生谈论一下此赋文章，沾一沾这榜首公子的雅气。
2: 玉王这个建议一出，连萧景睿都不禁有些动容了。想起这一路上梅长苏稍加劳累便面白气喘，晚上也是时常可个半宿，那千年首乌与灵山药泉无疑很难让人拒绝的。
3: 你最近这么忙，父皇不是瞧你能干，一连交办了好几件差事给你吗？
2: 太子则是冷笑一声，他说道：
3: 哼，你哪里有时间陪苏先生去什么灵山别宫啊？
0: 皇兄不必担心，兵部和齐州两件差事已经妥当了，昨天才回了父皇，正准备今天回禀皇兄您呢。至于庆国公的那桩案子，派出去的钦差还没回来呢，一时且开不了。

0: 不是，这几日正好是个空闲期，怎么也得让小弟松散几天不是？
1: 誉王笑着回话，态度极为恭敬，却让太子恨得牙痒痒，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人欠揍，巴不得现在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可以上去痛痛快快的扇他两巴掌了。

0: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找了个好师傅，双枪将丁艳平武艺多高啊，老爷子答应裴元庆，你放心，我教给你锤法，一定让你出这口气把李元霸砸了，让你把面子找回来。师傅，我将来要出来这口气，我必须把面子找回来，我绝不能让天下武夫的舌头压我裴元庆一辈子。元庆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用不着上太原去找李元霸。当初他不是当着十八国的兵将给你砸跑的吗？这回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听说昏君杨广传下一道旨意，颁行天下。他说了，他要无德让有德，已然给天下反王撒下请帖，约这些反王明年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到扬州聚会，这叫比武夺玉玺。我还听说唐王李渊已然在太原城扯起反旗，自立开堂英主，武德神摇。我想到那时候，李元霸一定跟他父亲李渊到扬州赴会。徒弟呀，你到了扬州，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把李元霸砸趴下，你这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裴元庆一听简直是高兴极了。师父，这机会太好了，我一定好好练锤。爷俩吃饱了喝足了，徒儿啊，明天你就跟我回庙，我给你这对龙头锤，在庙里指点你几天，凭你的聪明，你几天就能学会，然后回家你再接茬的用功。好啊，当天双枪将丁艳平就住在了裴元庆的家中。第二天，云龙僧丁艳平带着裴元庆回到了三教寺，小和尚们出来迎接，双枪将丁艳平用手指着裴元庆，徒儿们，这位公子是裴元庆，以后啊，你们就管他叫师弟。裴元庆马上抱拳拱手，诸位师哥们好，师弟你好，师弟你好。大家伙过来拉着裴元庆的手，裴元庆长得又好看，所以这些师哥们都非常喜欢他。双枪将丁艳平又打库房里就取出自己的龙头锤。徒儿啊，我问问你，你那对梅花亮银锤多大的分量啊？师父，我那对锤啊是80斤一只，两只160。哈，你掂掂这锤的分量。裴元庆拿起锤掂了掂，师父，比我的锤可沉多了。徒儿啊，两只锤240斤，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一种军刃，你住几天，我传授你锤的招数。这样裴元庆呢就住在三教寺里。本来裴元庆从小练的就是锤，所以呢双枪将丁艳平一点，裴元庆就会练了。学了半个月，把这龙头锤的要领全都掌握了。裴元庆啊，他可发现了，这庙里的工程还没有完工呢，方丈院还没钱盖呢。裴元庆就跟双枪将丁艳平说，师父，我回趟家吧，变卖一些田产，帮着您把庙盖齐了，就不用您老人家四处奔波化缘了。好啊好啊，阿弥陀佛，徒儿啊，你对佛祖的孝心不小啊，让你破费吧，你就做件善事。这样裴元庆告辞，回到了龙虎庄，变卖了一些田产，帮着云龙僧丁艳平就把三教寺整修好了。这样呢，他就踏踏实实每天在松林里头练锤，把师父传授的锤术练得非常熟练。没过俩月，双枪将丁艳平骑着一匹马来到龙虎庄 找徒弟裴元庆。裴元庆一瞧师傅骑这马，哎呦，怎么这么好看呢？马头呢有点像老虎的脑袋，这匹马浑身的毛色是橙黄色的，而且镶配着各种颜色的花点，红色、黄色、蓝色、黑色、白色，还有藕荷，还有浅绿，足足有十几种颜色。这马怎么这么好啊？老爷子跳下马来，元庆啊，这马你爱不爱呀？师父，这么好的马我一看就爱上了。徒儿啊，我知道你那匹银狮兽让沙子伤了腰，不能再上阵了，所以我就在马贩子手里头给你选一匹宝马。哎，选着选着我看上这匹马了，把这匹马给你买下来，我给这匹马起个名字叫斑点哥的虎。这可是匹生马呀，绝对是匹好马，不过徒儿啊，你得好好排练排练。师父，您的眼力太好了，这匹马肯定是千里马。可是师父，这匹马我怎么排练呢？你呀，在松林里骑着这匹马，在马上练锤，找上几十个人在周围擂鼓打锣，而且高声喊杀呀那呀，别让他跑了哇，哗，让这匹马听惯了这种金鼓喊杀之声，将来到了战场之上，他呀就不至于惊了。至于你马上的功夫跟这脚力相配合，那还用为师传授给你吗？师父，我知道了，我就按您的方法练。丁艳平走了之后，裴元庆每天在松林里练锤，排练这匹千里马斑点哥的虎。他呢就让村子里小孩买来锣，买来鼓，而且糊上各种绸子的小旗儿，让这些小孩呢一边呐喊一边敲锣一边击鼓。然后呢他给小孩买点糖果了，教给他们练把式，这帮小孩也非常高兴。练了些日子之后，这一匹马呢也听惯了金鼓喊杀之声。这天裴元庆正在松树林这儿练锤呢，这小孩们一边敲锣一边打鼓，杀呀那呀，别让跑了哇，不嘡啷啷啷啷啷啷。程咬金被八马将辛文礼就追到这松树林旁边了。程咬金一看，哎呦，小轿子在这儿练锤呢，哎，开着，我能够拘来南极先锋的白鹤童子。哎，我说元庆，哎，姐夫我来了，你好啊。裴元庆一看，果然是姐夫程咬金来了，他可不知道程咬金把这皇上让了，赶紧催马过来，甩灯离鞍下马，跪倒在程咬金面前，姐夫您来了，我给您磕头了。三弟呀，你快起来吧。裴元庆站起来了，周围不少乡亲就问裴元庆，三公子，这位是谁呀？您怎么管他叫姐夫？你们看，他可是我的亲姐夫，我不是常跟你们说过吗？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这是我姐夫。大家伙一听魔主到了，是皇上啊，全都跪下了，哎呦，您是一国之主，我们给您这儿磕头了。程咬金在马上一抱拳，哎呀，诸位都请起都请起啊，我给你们在马上还礼了，如今我不是魔头了，皇上啊让给李密了。大家伙一听着皇上还要让的呢，程咬金一出溜就下了马了。为什么？他没马当了。裴元庆一瞧啊，姐夫不但亏没了，斧子跟马镫也不见了，护背旗也没了，护心镜也没了。姐夫，您怎么这么狼狈啊？嘿嘿，兄弟，姐夫我有打虎牢关败下阵来，哎，你这马怎么改了？锤也改了。姐夫，那回在四平山，我跟李元霸对锤，要不是我那匹银狮兽啊让沙子打了腰，往前一跪腿儿， 我绝不能输给他呀。姐夫，十八国的兵将可全瞧见了，这事儿我跳黄河也洗不清。哼，我跟秦元帅赌头争印，您可是保人。我呀，我输给李元霸了，我再回去我多寒碜呢。我呀，我不能回去，我一想啊，干脆我回归原籍龙虎庄。姐夫，您猜怎么着？我又投了一位名师，师傅让我改练这龙头锤了，又给我找了这匹宝马。您看马多好，这匹马叫斑点哥的虎，我呀正排练它呢。我听说了，明年八月十五扬州会呀，比武夺玉玺。哼，我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我砸这李元霸，说什么我得把面子找回来呀。
1: 嘿嘿，好兄弟，你有心，太有心，太有心了，比那兔爷烧猪挂了枣灯笼套可强多了。
0: 哎呀，姐夫，您说什么这一套一套的？
1: 哎，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没心没肺呀，不像兄弟你有心有肺。
0: 姐夫，我这锤练的可好了，当然了，受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嘛。兄弟，既然你武艺高强了，能耐长了，看见没有，后边八马将新闻里追我，都说这小子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八匹马新闻里，我可打不过他，追着我没办法。兄弟，你看我身上的东西，小铺的蒜可都零揪了。兄弟，你赶紧给我出马，把新闻里给我砸了。兄弟，不是我说，如果你连新闻里都砸不了，嘿嘿，你的能耐呀还是不行，到扬州会你也砸不了李元霸。
1: 姐夫，您瞧吧，我给您打个漂亮仗。裴元庆、鲁思江任等帮鞍上马，双手举着锤，程大爷两只手一扣马的铁活梁，纵身往上一窜，扔腿就上马了。他不扔腿不行啊，马镫都没了。裴元庆催马出了树林子，程咬金在裴元庆的后边。这时候新闻里可就到了，因为新闻里跟程咬金相隔不远，要不是拐弯有松林，那么新闻里就追上了。新闻里一追呢，正好裴元庆催马出了树林子迎上来。
0: 什么人？站住！
1: 八马将新闻里往前面一看，这员小将又威风又俊美，这是谁呀？裴元庆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宝蓝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箭袖薄底靴子，胯下马掌中锤，面如浮粉，眉清目秀。
0: 新闻里不认识他。
1: 新闻里一勒马，哎，我说你什么人，拦住你家总兵爷的去路。正在这时候，程咬金催马过来了。
0: 新闻里，刚才我跟你说了没有，我师父是南极仙翁，刚才我师父掐指一算，知道他的大弟子程咬金有了难了，看见没有，派我的大师弟白鹤童子来叫我来了。
1: 新闻里心说，这事都邪门啊，什么南极仙翁，什么白鹤童子，我不能听陈咬金胡说八道。用枪一指裴元庆，什么人，给我通禀报信。裴元庆在马上把嘴一撇，我说你就是八马将新闻里八匹马不讲理吗？
0: 正是你家总兵爷，我让你通禀报信。
1: 你要问呢、啊？当初我是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现在回家练功，姓裴，我叫裴元庆。
0: 哎呦，
1: 八马将新闻里信说什么白鹤童子，感情是裴元庆。我说裴元庆，你当初在四平山不是被蒙勇大将军三锤给击走了吗？ 小小娃娃竟敢挡住你家总兵爷的去路吗？
0: 提起四平山这件事，裴元庆是无名火起呀。
1: 少说废话，西门礼，我让你垂下丧命。
0: 西门礼一看马上要捉住匪首程咬金了，没想到出来个裴元庆在这挡号，西门礼呢也不由得气往上撞，浑身的力气灌到大枪之上，把枪一摔，袖走看枪，咔！大枪颤颤巍巍，这枪尖就直奔裴元庆扎来了。裴元庆心说，你不就是凭着力气大号称八马将吗？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这龙头锤的厉害。裴元庆心里叫着龙头锤，锤呀锤呀，我可让你开这头一仗了。这时候八马将新闻里枪已然过来了，裴元庆左手锤在下，右手锤在上，嘡啷一声就把新闻里大枪的枪杆给锁住了。新闻里心说，好啊，上来就跟我使锤法的绝招，我八马将新闻里力大无穷，我能怕你吗？西门礼把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上，灌到大枪之上，往下一走，开！他问这枪，想一颤这枪呢，把裴元庆双锤给唱开。他没瞧得起裴元庆，小小的娃娃跟白面书生一样刚扔书包，你能有多大的力气？他啪的一摔枪，没想到裴元庆两只手攥着锤，嗨！新闻里这枪愣没摔开，嘿嘿，再来二下，开！啪！八马将新闻里浑身的力气都在马上呢，马心说：“爷们要劲儿，瞧我的！”马往上一挺，四蹄一拥进，愣把地给陷了四个坑啊！裴元庆双锤紧紧锁住，嗨！这二一枪，新闻里仍然没问动。哼，新闻里啊，你不是劲儿大吗？你来第三下，好，开！咔！新闻里第三次使劲儿，没想到仍然没挣开裴元庆这双锤呀。新闻里可就觉得不妙了。裴元庆心说，你问不动，这回该瞧我的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咔嚓，龙头锤一错，这下新闻里可受不了了。新闻里赶紧使劲攥住大枪，也就是新闻里要搁别人，这枪飞错飞了不可呀。使劲攥着，虎口都裂了，滋滋往出冒血，总算是大枪没撒手。哎，跟着裴元庆这锤就下来了。裴元庆说了一声打，左手锤盖右手锤，直奔新闻里的头顶。新闻里赶紧拿枪一横往上接这锤，啪！这枪要接这双锤，裴元庆可使的是全身的力气呀。哎呦，新闻里心说坏了，浑身不好受，这汗珠子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新闻里拨转马头，哎哎哎哎，催马就跑。程咬金喊上了：“哎，三弟，别把他放了，追！”裴元庆催开千里马，紧追新闻里。程咬金是放马紧追呀、啊。新闻里顺着大道往回跑，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程咬金在后边追，程咬金高兴了，一边追一边下马捡他的零碎，捡着捡着都捡齐了，马镫也有了，头盔也戴上了，护背旗也插上了，护心宝镜也勒上了。这时候新闻里这匹马仍然跑得很欢，为什么？因为新闻里这匹马刚才咱们说了也是匹千里马，叫紫电驹。所以说程咬金跟裴元庆哥俩一直追到天都擦黑了，也没追上西门礼，可看见虎牢关的西北角了。西门礼到了护城河边，拨把往东，想进北门。
1: 程咬金就跟裴元庆说了，兄弟，咱们可别犯傻，别跟他大拐大磨，走斜线直奔北门。好，姐夫您说的太对了。两个人紧催坐下马，斜着就下来了。这下的程咬金跟裴元庆就让西北营的兵将看见了。因为新闻里追赶程咬金走了之后，秦琼跟上师徒打了一仗，没分出胜负来，各自收兵撤退。大营里头秦琼着急呀，担心程咬金，知道程咬金就这三斧子呀。秦琼马上传下命令，让兵丁们站在营外瞭望，而且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过了一会儿，兵丁回来禀报，元帅，有三员战将骑着马奔了护城河北岸了。好，秦琼、徐茂公跟众位英雄赶紧出营了。从远处一看，头一个跑的是八马将新闻里，后边两个人影影绰绰，看得不太清楚，好像听见程咬金在喊呢。这时候裴元庆跟程咬金已然斜着过来了，眼看要追上新闻里了。裴元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把右手锤夹在左肋之下，伸手哈啷啷啷就把这三张二的链子掏出来了，挽手套在右手腕上，链子另一头就扣在一只锤的锤瓣的环上。裴元庆看准了方向，看准了距离，打，咻！链子锤出手了。八马将新闻里是一员名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后边的声音，回头一看，哟！新闻里往前一俯身，这一锤没打上八马将新闻里，正好打在新闻里胯下这匹马的后胯上。这人跟马呢，扑通一声就掉在护城河里了。瓦岗山的兵将看见了，嘿，程四爷有办法，打了败仗勾一使锤的。徐茂公眼睛相当好使，你们看

夫，我就这样回去我丢人呢，我怎么跟秦元帅见面啊？兄弟，那你现在不回去，那你什么时候才回去呢？到底裴元庆如何回答程咬金，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跟裴元庆把新闻里给弄到护城河里去了，程咬金让裴元庆跟自己回归西魏营，裴元庆一摇头，姐夫，我不能回去，我当初跟秦元帅赌头征帅印，我这么回去脸上不好看。哎呦兄弟，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姐夫，明年昏君杨广在扬州要比武夺玉玺，我把锤练精了，到时候我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我砸了李元霸，我把面子找回来，我再回去。好好样的，我的小舅子就应该这样，回去我告诉你姐姐，你姐姐都得夸你。姐夫，那咱们明年扬州会见了，我可走了。说完之后，裴元庆催坐下马回归龙虎庄。裴元庆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程咬金，他催马回到营外，嘿嘿，诸位哥哥诸位兄弟，死不了的程咬金我又回来了。徐茂公用手一指，程咬金，你说说你怎么看见的裴元庆，我可告诉你，不许你胡说八道，你要胡说八道就按祸乱军心治你的罪。嘿，我说老道，你是诚心找我的别扭啊，我程咬金要不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我能把我小舅子请出来吗？秦琼秦叔宝也听明白了，三弟啊，你怎么老跟四弟一般见识啊？只要四弟活着回来，哎，咱不就高兴吗？四弟啊，我问你，刚才使锤的是不是裴元庆？没错，二哥，正是裴元庆。四弟啊，你也知道军中缺少战将，你怎么不把裴元庆给我带回来呀？嘿，二哥呀，当初他跟您赌头征帅印，他说呀，非得到明年扬州会上战胜李元霸，哎，他才能见你呢。裴三弟也确实太认真了。单雄信一揪程咬金，得了得了，四哥爷，您脱险了，裴元庆砸了八马将新闻里，可喜可贺。走，二哥，咱们进营痛痛快快喝他一顿吧。大家进营摆上酒宴，又吃又喝，划拳行礼。第二天早上，秦琼秦叔宝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就在这时候，蓝旗小校进来了，启禀元帅，福寿王邱老将军驾到。啊，邱老王爷来了吗？是啊，邱老王爷说了，他自己请命押送粮草到了咱们西魏大营。哎呀，快快有请。秦琼带着众人来到营门外迎接老王爷邱瑞，大家上前施礼，邱瑞还礼，咱们书不细表。邱瑞跟秦琼说明之后，秦琼让人前去交割粮草。义父请吧。大家伙众星捧月一般把老王爷邱瑞让到中军大帐。邱瑞落座了，秦琼回到帅案之后落座。邱瑞就跟秦琼说，秦元帅，听说你们攻打虎牢关，不知道你们跟四宝将上师徒见仗没见仗？义父啊，上师徒是个大孝子，又有儒将之称，我们打算小以大义劝他投降，但是事到如今还没有随了我们的心愿呢。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既然你们打算恩收上师徒，我来的也正是时候。秦琼啊，你赶紧传令亮开大队啊，后边赶紧拔营起寨，到两军阵前
告诉四宝将上师徒，就说我来了。

让他头前带路，咱们西魏兵将即可兵进虎牢关。秦琼一听就愣了，义父啊，您跟上师徒有这样的交情，您一见他的面他就能献功归降吗？哎呀，你听我说一说我们父子爷儿俩的感情，你就相信义父的话了。老王爷就把经过的事情一说。至于上师徒的来历，二爷秦琼秦叔宝也有所耳闻，但是瓦岗山众将并不知道。老王爷说什么呀？老王爷就告诉这些人说，当初上师徒的父亲上司朗倚仗靠山王杨林隋朝的兵将报了家仇，然后呢就在杨林麾下为将，屡立战功。后来隋朝灭了南陈之后，双枪将丁彦平、北平王罗毅、靠山王杨林、上师徒的父亲上司朗，还有杨方杨义臣五人磕头拜了把兄弟。上司朗呢经常出战，就把上师徒跟他的母亲送到昌平王邱瑞家中，所以说上师徒呢就是在昌平王家中长大的，跟世子一块念书，跟世子一块习武。老王爷爱这上师徒啊，诸子百家兵书战策十八般兵刃，就把上师徒培养起来成为一员儒将。那么昌平王邱瑞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四宝将上师徒的老恩师了。上师徒非常孝顺呐，因为上司朗在两军阵前常年打仗，后来英年早逝，上师徒就跟他的母亲住在邱王爷家没走。当他长到18岁了，文武义业已然成了。有一天忠孝王武建章来到昌平王邱瑞家中前来串门，在后花园看到四宝将上师徒练武，就夸跟他坐一块一聊天呢，听上师徒谈吐文雅，老王爷武建章也很喜欢上师徒。邱瑞借这机会就跟武建章说，老哥哥呀，我在万岁驾前不能保举我这徒弟，对了机会你举荐举荐我这徒弟，给他谋个差事吧。好好好，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去办。过了些日子，虎牢关的总兵告缺，武建章呢就在开皇天子面前举荐了上师徒。开皇天子就宣上师徒进宫，在文华殿文士御笔点题，让他做了一篇文章。果然上师徒才华横溢，然后开皇天子又在武英殿武士让上师徒打了趟拳，练了一回枪。开皇天子一看很高兴，上师徒武艺精炼，就派他出任到虎牢关做了总兵。那上师徒得感激昌平王邱瑞呀。昌平王邱瑞夫妇也很高兴，就跟上师徒的母亲商议，由老王爷亲自做主，选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在王府里头就给上师徒完了婚姻大事了。上师徒带着自己的妻子还有自己的母亲走马上任。邱瑞呢就嘱咐他，你一定要对朝廷忠心耿耿，对百姓要公正廉明。老人家的话上师徒的母亲也听见了，儿啊，你可要把你恩师的话牢牢记在心中。等到了虎牢关之后，上师徒的母亲就把三宝取出来交给了上师徒，而且告诉上师徒，这是你父亲的三宝，这三宝是谁的？是老将军宁禄臣的，你的父亲的恩师就是南陈的老将军宁禄臣。四宝将上师徒当时是得的三宝，夜明盔、御奉绵竹宝铠，还有八宝。

驼龙阴风枪。当他坐镇虎牢关之后，按照恩师的教训，果然是名声不错，不贪赃枉法，老百姓也很高兴。上师徒就想，我有夜明盔，我有御风绵竹宝铠，还有楚王项羽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如果我能再有一匹好马可就太好了。所以他命人四处张贴告示，不管多少钱，我重价征求一匹宝马良驹。过了一年，来了一个突厥的马贩子，这个马贩子牵了一匹十分奇怪的马，这匹马的马头像虎头，浑身呢竟是黑道，这黑道啊就好像描的一样，特别好看。上师徒可懂啊，这种马在马谱上叫呼雷豹，行走如飞，声如虎吼。上师徒高兴了，就问这马贩子要多少钱，马贩子一伸手，1000两。上师徒不但没薄价，给了1000两，另外还给了200两银子9钱。卖马的马贩子高高兴兴走了，上师徒得了这匹宝马，摆上酒宴款待手下的战将，大家庆贺呀。上将军，聪明大人，这回您可是四宝俱全了。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上师徒这四宝将的绰号就传开了。上师徒四宝在身，他就想，我这三宝是母亲给我的，我母亲这三宝呢是父亲留下的，父亲这三宝是南陈的老将军宁禄臣的呀。虽然说三宝不是我们上家的，可是我师娘是宁禄臣老将军的二女儿，我就等于替我师娘守着这三宝，可以说顺理成章啊。所以四宝将上师徒心里就比较踏实了。他坐镇这虎牢关呢，是从中原通往南方的咽喉要路。昏君杨广继位之后，非常重视虎牢关的防务，为了收买人心，他传下旨意，表彰上师徒对大隋朝的忠心耿耿，每到过年都让人送来大批的银子犒劳虎牢关的三军将士。所以上师徒非常感激杨广，他就不忘昏君杨广的好处。福寿王秋瑞老千岁把上师徒的来历说清楚了，然后他就问二爷秦琼，叔宝啊，你说说，上师徒在我家中长大，我是他的师父啊，文武艺业是跟我学的，而且是我托的老王爷武建章在开皇天子驾前进的言，他才坐镇虎牢关当的总兵，连他媳妇儿都是我给娶的，哈哈，我说话他能不听吗？咱们大摇大摆就能进虎牢关呐，我说的没错，他一定听我的话归降西魏。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一听老王爷这话就愣了，老王爷，难道说他真能听您的话归降西魏，咱们兵进虎牢吗？哎呀，没错没错啊。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说话了，老王爷，您听我说句话，我劝您呢，千万别去劝这上师徒，他呀不会归降。程咬金，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呀？嘿嘿，老爷们儿，您想想，上师徒明明知道您在瓦岗山呢，那么不管您在不在我们大营，爱屋及乌，看佛敬僧，哎，他真要是孝顺您、尊敬您，他早就应该来投降。您说他弑母至孝，这个我程咬金相信，嘿，他要不是大孝子，早就把我给杀了。不过要真按老爷子您说的，嘿嘿，我不太相信呢，他是朝廷的命官，他绝不归降。如果他真听他母亲的话，他母亲要是愿意他归降，
他呀早就来归降了，看起来他的母亲也不愿意他归降西魏呀。要依我的意思，老爷子，这虎牢关的事您千万别管，您袖手旁观。当初我当皇上的时候我没工夫理您，现在我卸了任了，老爷子，他们打他们的仗，到后仗我陪您喝酒，虎牢关的事我就劝您别管。程咬金这话虽然是个大粗话呀，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手下战将，大家伙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你别说，程咬金这话说的有道理呀。昌平王邱瑞归降瓦岗山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上师徒真要尊敬他的师父，上师徒的母亲知道上师徒的老恩师在瓦岗山呢，这娘俩商量商量要归降就早就归降了，事到如今不归降，而且秦琼劝他他也不归降，这就说明程咬金的话说得相当有理。可是这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啊，福寿王老千岁听了程咬金的话把脸往下一沉，他不愿意了。我说程咬金，当初你当皇上没法陪着老夫我喝酒，今天你让老夫喝酒，嘿嘿，也不是我吹呀。上司朗在我家中住着，他去打仗把他的妻儿老小托付给我，我把他养大，给他娶了媳妇儿，让他做了官，难道说他就不听老夫的话吗？哈哈，不是老夫说大话呀，就是当场动手比武，他的能耐是我教的，他也打不过老夫啊。嘿，老爷们儿，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上师徒年纪轻轻，嘿，老爷子您可奔七十了。哈哈哈哈，我说程咬金呐，你来看。福寿王老千岁用手一托胸前的满布阴然，程咬金，你说我年近七十，我来问你，想当初战国的廉颇廉老将军年逾百岁尚不言老，各国诸侯不敢犯诏啊，后汉老将军黄忠年到七十仍然能建立奇功，嘿嘿，程咬金，今天咱们爷俩打个赌如何？老爷子，您说这赌怎么打？程咬金，老夫明天到虎牢关面见上师徒，如果他不归降，程咬金，老夫就把项上人头割下来，你看如何？哎呦，老爷子，这话可是您说的。哎，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绝无反悔。程咬金，那么上师徒他要归降了呢？嘿嘿，老爷子，他要归降了，我这前不正印先锋官不当了，我就给上师徒，您看怎么样？好，一言为定，你我打赌几掌。福寿王邱瑞这边是程咬金，俩人一晃掌算打赌几掌了。秦琼徐茂公没说话呀，全愣了，这赌有这么打的吗？秦琼秦叔宝还是不放心，义父啊，您别看我四弟说话粗鲁，但是他的话很有道理，义父，我劝您还是别去劝上师徒，现在两国交兵，各位旗主，他可是隋朝的护牢关总兵啊，您呢还是跟我四弟到后边喝酒聊天去吧。啊，秦琼，你怎么也说出这样的话来？秦琼一看老王要瞪眼，姨父一瞪眼，自己还能说什么呀？就在这时候，外边到了他，啥呀，秦琼啊，你出战啊，报！蓝旗小校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虎牢关上师徒3000人马在营外列阵。好，在他

蓝旗小哨退出去了。秦琼看着老王爷秋瑞，可就不敢传令。没想到秋瑞站起来了，秦元帅，你马上点兵出战啊！我去面见赏识徒，今天咱们西北大营的兵将就要坐镇虎牢关了。秦琼没有办法，来呀，点兵三千出营一战。三千兵将点齐了，老王爷迈步走出中军大帐，众位英雄好汉随着出来，都在帐前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西北大营兵将冲出来，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四宝将上师徒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忽略豹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来到两军阵前。上师徒高声喊嚷：秦琼，你我撒马一战。秦琼刚要催马，秋瑞用手一摆说：宝啊，你压住全军大队，带老夫撒马去劝他。义父，能劝则劝，不能劝您可千万不要生气，您归阵让我撒马跟上师徒一战。哎呀，叔宝啊，你在阵中静候佳音，马上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兵进虎牢。老王也不听秦琼的，往前一催马，直奔上师徒。上师徒往前边一看，呀，上师徒可愣了，秦琼没出马，出来了一匹紫颜色的马，金鞍玉佩，杏黄车首，马挂威武铃，双蹄胸，在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须发洁白，皱纹堆垒，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蟒，腰横玉带，肋下佩剑，足蹬官靴。再往老王爷身背后一看，掌旗官挑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西魏福寿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秋。哎呀，上师徒不由得在马上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怎么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到了？这时候福寿王老千岁就把马勒住了，上师徒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老王爷用手一指：上师徒，你还认识老夫我吗？上师徒赶紧在马上一横枪：恩师，念弟子盔甲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给您行全礼了。在马上，上师徒低头毛腰行了个全礼。福寿王老千岁要劝上师徒，上师徒能否归降，咱们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

0: 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岸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了说说啥呢？有一个叫年轮的玩友啊，发来的这个塔青的料子，他说名字帮忙看看这料子有没有啥问题。其实吧，看不太清楚。塔青这种东西真是看图片，你要不上手看实物，你关键你琢磨塔青塔青啊，这个朋友们，它算青玉的一种，但实际上你说是叫青玉，实际上嘎嘎黑，甚至说有的呀不知道的以为它是墨玉呢，但在强光下啊，强光或者是打灯的状态下看呢，来年轮这个，哎算了吧，那啥。一会儿出太阳了，太阳足了的时候吧，在太阳下照一张，就是你然后玉和太阳形成一个夹角啊，你拍摄的这个位置然后和玉和这个阳光照过来形成一个夹角就好了，就能看着玉最起码呀自然光线的自然光线下的状态啊，你就能看着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打灯啊，塔青啊朋友们，也别光说塔青啊，啊，这个塔青是塔什库尔干这个地方的这个独产的一种青玉，但是呢也有广青，那、啊、就是广西青玉，就有很多地方它都有这种，但是呢塔青公认是最好的啊，塔青公认是最好的。然后呢其实它就像广义和田玉还是狭义和田玉的这种划分方式一样，其实很多玩青玉的人他们不认可别的地区的青玉，他们心中只认可就这个塔县啊，塔尔库尔干塔县这个地方的这个青玉啊，叫塔青塔青，咱们总说这个东西。原来我节目上也唠过塔青这东西，你要是挑买啊玩的话啊，你要看基本要看几个方面吧啊，基本要看几个方面，然后就是真假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这种假的塔青啊，就也包括啥呢，刚才我说了很多玩青玉的人他只认可塔县的青玉，那么不是塔县的青玉跟塔县青玉它也有区别啊，基本要从几个方面来入手。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看压灯看光圈啊，这个是有很多玩玉的人，尤其是玩玉石的人，最需要掌握的一个手法就是压灯啊，压灯看光圈，压灯看吃光的深度啊。看光圈怎么看啊？因为啥？因为塔青的密度高，它的密度特别高，所以它几乎没有什么散光性啊，它的散光性特别，我的妈，这次找个啥子？它的散光性特别差，但不是说料不好，是因为料太好了，所以导致它。你看啊，朋友们，你像有的玉呢，它颜色浅，它的散光性好，所以你一打灯，夸打了一个手电，直接啊，这个手电是直接贴到玉上啊，这叫压灯，压灯看。压灯整个这个灯啊框全都打到了这个玉上之后，贴到这个玉上之后，整个这个玉呢通体全都变亮了，这就是散光性好的。像因为这个塔青啊，它本身的这个密度太高，所以它的散光性呢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强，基本吧你趴着一个灯光打上去之后，再加上说是塔青，朋友们说是塔青，它其实确实底子是那种墨绿色，但是因为太过于墨绿色，你就看着墨了，没看着绿，啊，这是塔青的特点。朋友们，这一块玉你拿过来，无论大料子小料子，你几乎看不到，肉眼你几乎看不到绿色的质感，除非一是啥，就刚才我说强光，特别强特别强的强光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哎，好像有点绿色。剩下正常，你是灯光下呀，或者就是阴天呐、啊，或者什么就室内光啊，就这种的，你瞅的时候，就跟黑色石头是一样的，就跟墨玉差不多。
但是你多多少少能感觉到，就是哎，这里头好像带了一点点绿啊，这是塔镜。就是当你压灯啊，压灯看的时候，它的光圈特别小，就是你这一个光叭，你贴的这个玉上之后，因为光贴的这个手电筒的光啊，这个头啊，手电筒的这个头贴到了玉上，所以说像这个散光性好的，整个这玉啪就全照亮了；散光性不好，你像比如说你桌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像桌子。你像来块铁板什么这种书，这种，这种东西，你把手电筒直接撂上，它这个没有一点光能渗透出来，除非贴合度不好的时候，会从贴的那一圈啊稍微冒出一点点光，你能看着一个小光圈啊。贴合度好的，你光都看不着。就这种没有什么散光性，你像木头这种东西，啪一下贴上之后，你看不到任何散光。啊，看不到任何光圈。像这个塔青这个玉呢，最大特点就是压灯看光圈，它的光圈很小很小很小，朋友们，一般都在多少，就这个光圈啊，你拿一个格尺去量到你能看到它被照亮了的地方，就这一圈，从灯的外沿，我尽可能慢点说啊，朋友们，我尽可能慢点说，让你都能听得明白。这一个灯直接顶到玉上，打开光，打开那渗透性好的那个强光，一般都是黄光，白光没有黄光渗透性好，所以一般看玉啊，你看你包括啥呢？包括像这个琥珀木都是，啊，包括琥珀木都是用黄光看，这黄光打开贴着这个玉之后，打开之后，这不是整个这个玉被照亮了一小圈，因为它的密度大。因为密度大，散光性不好，所以它能照亮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小光圈。这个小光圈从手电筒的这个灯啊，从这个灯的这个灯罩的外沿一直到这个光圈到你打不透了的那个玉的位置，基本是小于3毫米的。朋友们，有格尺的回家看看格尺啊，你看看3毫米到底是多宽啊。正常来讲呢，你经常看啊，朋友。

们经常看这三毫米，一定要有这么个概念。当你脑袋里有了概念，三毫米大概多宽的时候，你再压灯去看塔形的时候，你就有这概念。你们哪怕没有格尺去量，你也知道一打夸，明显大于三毫米，啊，散光性特别好。像这种朋友们，玩玉的呀，玩玉的，他们嘴里有这么句话：宁可错杀一千啊，你知道，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只要它的光圈大于三毫米，基本这种料子就不会选了，啊，就哪怕它真是塔青，也是那密度不好的塔青，啊，料子不好、散光性差的塔青。这一个光啪家打上去之后，这个光圈，首先这光圈你打亮了之后，你能看着绿，啊，首先第一点是能看着绿，被打亮的地方你能看到是绿的底子。这种塔青的这种料子，你不打灯你看不出来那么绿，真的是。很像翡翠的那种蜡绿，啊，蜡绿就是那种翠绿翠绿的那种颜色。你首先看出来绿了，然后被照亮这小光圈，整个这个光圈的宽度大概在三毫米之内，只要大于这个三毫米，基本这种料子就不会选了。然后呢，看吃光的深度，也同样是压光啊，压灯看吃光的深度。这个光啊，夸整个照在里头之后，你比如说怎么照，朋友们，像刚才我说这一块料子，咱就以牌子为准吧，一个461的牌子啊，咱461一个牌子，你刚才整个顶到这牌子面上夸一照，你看你就能看到了，这个光压到这个玉的表面之后，这个光圈能散出来多少，能散开多少。散开这个三毫米啊，这是一个数值，然后把这个灯往边缘挪啊，往边缘挪，挪到边上之后，你再打灯，看这个光能照进去，能照多深啊？一般这个塔青，就塔线的青玉，一般吃光的深度在四毫米左右啊。当然啊，也有这个，你像哪儿呢？像青海青。青海青现在市面上就是冒充塔青的比较多，但是它的吃光性非常不好。像青海青的吃光深度能达到七毫米、八毫米，甚至九毫米左右。因为啥？青海玉啊，青海的和田玉，它一般都比较稀，密度比较低啊，然后整个结构比较稀、比较松散，所以说你一般照光的话，它这个光散的比较明显。然后吃光的深度比较深，就是拿光啊，拿一手电筒光能打透，就这意思，能打透。但是塔线的这个青玉呢，很难打透。就刚才我说，像别的那种玉啊，像唐玉啊，或者是白玉，你一打光，哗，整个玉都亮了那种的，达不到。塔青，你把这个光啊，手电筒挪到边上的时候再打光，它这个光往下。这不是你挪到边缘了吗？你就能看着这个切面了吗？相当于这切面的光帮家一打，它大概也就在个三毫米、四毫米、四毫米不超过五毫米这个左右啊，就这个光能打进去的深度啊。最主要，朋友们看塔线，基本就是看这两点，就是你只要上了灯，基本吧98%就十拿九稳了。啊，是不是塔线的料子？你看这个吃光，一个是压灯看光圈啊，一个是看压灯看吃光深度，然后再有一个啥呢？朋友们看细度，啊，玩青玉啊，尤其是玩塔线青玉啊，这塔青一定要看的啊，一定要看的就是它的这个细度，这个细呀，它正常来讲呢，玩玉的都讲说一细、二细。三细啊的时候基本就不用玩了，那个料子就是人说扔大街上狗都不捡。当然啊，你真有块三细料，你扔大街上我捡，我肯定捡啊。但是最大接纳度就是能接纳度二细，玩塔青的那帮人只接受一细。这个细指的就是细度、细腻度。这个细腻度啊，朋友们，二细啊，就是一系以下之后啊，二系、三系啊，这些料子，它就会明显感觉到一个什么呢？细腻度、细腻度、细腻度，就是整个结构的紧致程度。当这个料子一系啊，塔青达到一系状态。

0: 菜的时候，你上手去盘，它的手感会非常好，然后它的这个细腻度直接影响了另一个，就是它的油性。我还是那句话，朋友们，柿鱼啊都没有油性啊，你就记住了，柿鱼都没有油性，那个东西里头你炸不出来油。说哎，这个鱼啊，越盘呢越油啊，感觉跟盘琥珀木似的，那不永远不可能。玉石没有油，玉石的油都是人手盘，人手的这个油粘上的，它越细腻的时候，它在表面越挂油啊。朋友们，我希望我慢点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就像那砖头一样啊。咱打比方说，给你们举个最，是吧，啥玩意儿，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就知道了。打比方说，你现在手上非常油，你刚摸了，你刚抓过一块肉啊。打比方说，你刚抓过一块肉，这手上蹭的全是油。好，这个油你现在你抓过来一个砖头，就烧的红砖，你抓过来一个砖头，你摸它，你摸完之后，那个砖头说：“哎，给那砖头摸的油光锃亮，很难。为什么？它的质地非常松散。”咱们听到宣传啊，回来之后接着唠这个事儿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家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啊，哎，就可以来线上线下互动了啊。今天借着这位叫年轮的这位网友发来这个青玉啊，来唠一唠怎么来挑选青玉，怎么来挑选，怎么来判别青玉，包括手里头，因为玩青玉的人基本吧以玩塔青为最高要旨啊，就是为终极目标，所以说现在市场上冒充塔青的别的地方的广西的料的青海的料特别多啊，特别多，所以怎么来判别啊？刚才第一个说到了就是鸭灯，鸭灯呢，一个就是看光圈，一个看的就是它吃光的深度，第二个呢就要看的是这个细度啊，能达到几细。一般玩青玉，尤其玩塔青的，他们都会说这个词儿，就是说能达到一细啊，能，哎呀，只能达到二细，就这个细指的是它的细腻程度啊，它的这个细度，料子的这个细度，这个细度呢啊，即一般啊，一般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就是说，如果只能达到二细，那就看其他的，看其他，就包括刚才说，我说这个看吃光，看压灯。如果料子可以，那就是说二细的话也能选啊。如果说看吃光什么的都不行，然后还只是勉强达到二细这样的料子，人干脆就不选。啊，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哪怕它是塔县的料子，那么这个料子说明它不好，那也就拉倒了啊。然后这个细度，这个细度直接决定了它的油腻度啊。这就刚才我接广告之前说了啊，你手上朋友，我不知道玩友们经没经历过这种状态，感受过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密度不行，这个东西皮质不行的时候，你哪怕给它上油，这个油上去之后，好像迅速就被它吸收掉了。吸收掉了之后呢，你再去盘，也盘不出那种，盘不出那种特别光亮的那种表面质感，盘不出来。你说再给点油吧，这个上点油之后，迅速就被吸掉了。你哪怕这是个手上全是油，你盘它一会儿，你手上的油全都没有了，就你看不到手上还有油了。然后那个东西你也感觉不到给它刚上过油。就这种感受，我刚才举了个例子，就相当于说你手上涂满了油的时候，你去拿一个砖头，这个砖呢还不是那种石砖，大理石砖还不是，就是那种烧的那种红砖，密度特别差啊，吸附性特别好，你这个油啊，你稍微，咱当然没有人去盘砖头啊，但咱就说你就拿手稍微蹭一会儿，你说我能不能这手上这么多的油能不能给这砖头蹭亮了啊，不会，那个砖头把你手上的油全部吃掉，你手上没什么油了，干干巴巴了之后，那个砖头还是干干巴巴，就这种料子不行。但是你现在要摸一个特别光滑的，咱打比方说啊，就咱比方说就说大理石这个东西，你手上有油，你抹到大理石上，它那个油啊，因为它够细腻，朋友们，因为它这个料子够细腻，密度够大，它的表面够光滑，你这个油蹭到表面之后，它没有什么，就像说海绵似的，一个干海绵你放那块，它能迅速的把水全都吸掉，吸掉了之后你也看不太出来说这海绵，哦，这是个湿海绵，因为它全都给吸掉，它表面不挂水，都吸到整个海绵的内部了，表面挂不上水。但是现在这儿来一个，打比方说来个啥呢，来块石头吧，就打比方说来块石头，你放到水上，水吸不走，整个这木头表面还都已经被这个水给泡湿了，就是同样这种道理，它吸附性没有那么强啊，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毛孔啊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把这个油蹭到表面，它都能停留在这个表面上。其实盘玉啊，朋友们，盘玉石其实就是这个状态，所有的油它吸不进去。你像很多树籽类的文玩也是，树籽类文玩密度不够高的时候也不行，就是你给它上一点油，它迅速把这个油就全都吸进去了，这就是密度不高。你像竹子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你给它上油，它能把油全吃进去之后，在表面上还不显，但是玉就不是了，当一个玉细腻度够高，你要像石头，
很多人分不清，说哎呀，那这鹅卵石，这是鹅卵石，这是啊，这是个玉的籽料。有的人可能他分不清，你像石头，你给它上油，这我亲身经历过啊，就那水边捡的小鹅卵石，你给它上点油，上，你稍微就盘个大概一分钟左右，盘个几十下，那油就被这石头给吸进去，吃进去了，然后整个这个表面你也仍然看不出来说多么的油润，你看不出来。但是玉就不会，朋友们，玉就不会啊。玉呢，你给它上一点点油，你就说脸上，哎，我脸上稍微出了点油了，拿着玉稍微蹭一下。当然一般玩玉的不主张这么干啊，就说把整个玉的毛孔给堵死了，说脏。但我就举这个例子，你现在说这个脸上出了点油，或者手上出汗了，感觉出了点油，你拿这个油去盘这个玉的时候，你感觉这个玉，这个油啊，被这个玉吸不进去，就是这么一种感受。那是什么来导致的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细腻度，它的细腻度越高，它的整体的这个结构越紧实，它这个油越吃不进去。你得想你怎么盘，你得怎么带，才能慢慢的让这个油一点一点的渗透到这个玉里头。尤其是我昨天提到说盘古玉，当古玉有沁的时候，有这种灰白皮的时候，你想你得怎么盘才能把这个你的油或者给上的油盘到玉里，把它那个沁，那土沁呢、白沁的、水银沁呢、铜沁呢、铁沁的等等，把这些沁给盘透。你能把沁给盘透，你得想那多大的劲头。为啥我昨天说可能得两代人，可能得三代人

不进去，就整个停留在玉的表面。然后呢，你越玩感觉越滑溜，越玩感觉越滑溜，没有说这个油迅速被这个玉给吸进去了，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在表面上越盘越滑溜，越盘越油啊，越盘越润，拿着光一瞅，被你盘的地方感觉啊油润油润的，像炼完的那个油干了之后就拧上了之后的那个油脂的那种状态啊，特别油润，这个状态，这就是好玉，朋友们，这就是好玉，细腻度高，细腻度高，直接导致它的油性就非常，很多人啊，包括这个塔青，包括其他的一些料子，玩玉的人都说，哎呀，感觉冒油，它永远不带冒油，这个冒油啊，朋友们，哪怕说你给刚才你蹭那个油，你给它擦干了，拿块湿毛巾，你给它擦干了。晾干了之后你也感觉它油汪汪油汪汪的，这个就是它的细腻度啊，这个就是它的细腻度。顶级的和田玉，顶级的料子，包括顶级的塔青，这种料子就是你拿手摸完，你这手啊，有人呐、啊、朋友们，除非你刚洗完手，拿硫磺皂刚洗完澡，刚刚洗完手，好家伙，一点油都没有，干巴呲咧的，那个就是还则罢了，你这手稍微说，哎，潮着乎的，说，哎，好像稍微有点油，像刚才我说，你要跟脸上再稍微蹭那么一小小下，像这种料子，这种顶级的那种油性特别强的顶级料子，你盘吧，你盘它特别就要、啊、一个特点叫留手印，手盘完摸完之后那个印子，你盘不干净，你就拿手，哎，感觉好印上个手印，你拿手夸夸夸夸夸蹭蹭蹭。总感觉有那么个印儿在，啊，就总感觉有那么个手印儿在，你总盘不掉，总有一种盘不掉的感觉，就这种啊，朋友们，你总感觉好像就那个油就在表面上渍着那种感觉，这就是好料子，为什么？它不会尽快的被吸收，啊，油性不足的那种料子，那种低端的料子，你感觉好像盘两下就没什么油，就盘两下就感觉。干巴了，盘两下就感觉干巴了，你得总给它补油啊，总给它补油，然后补上啊，盘两下，哎，好像又干巴了，盘两下好像又干巴了，手潮啊，朋友们，当手潮的乎的时候，盘那种特别干的玉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感觉盘两下，你感觉使劲蹭使劲蹭，不仅蹭不出来油，感觉蹭两下蹭出筋儿就是了啊，朋友们，这个南方朋友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啊，菌儿菌儿，就是你搓搓这个东西，你包括搓人你皮肤，你 哈口气或者带点水洗澡的时候你搓，能搓出来那个，我东北话叫村，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叫什么东西，有的地方叫菌粒，有的地方叫菌粒，有的地方呢叫菌儿菌儿，有的地方反正有的地方叫村啊，就这个东西搓了那个泥菌儿菌儿，你感觉那个油性不高的玉，你拿手盘蹭，使劲蹭，干蹭，不仅蹭不出来油，蹭不出来油润度，蹭两下感觉好像蹭出来小菌儿菌儿的那种感觉啊，这就是油性不行的料子啊。那么看塔青，你要想挑塔青的话啊，看它的细度，细度就直接导致了它的油性啊，直接导致它的油润度。然后再看什么呢？看牛毛纹啊，看牛毛纹，这个牛毛纹是非常重要的啊。作为塔青啊，作为塔青，牛毛纹是非常重要的，也得打灯看啊。你要正常，非常强的日光下，非常强的日光下你能看着，否则正常你就说在商场里啊或者室内啊什么的，你要看一块料的话，一定要打强光手电。强光手电斜45度啊，斜45度往这个玉的表面上打，就是你想啊，刚才我说那种压灯看，就是整个灯顶到这块青玉上看，这种斜45度，你想这个光呢就能照到这个玉的表面上，然后也能反射出来一部分了，就没有刚才我说那种压灯不散光的那种效果了。斜45度光打到这整个这个塔青的表面上，其他地方的青玉就很难，就有的地方干脆就没有牛毛纹。像塔青料子，塔青料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牛毛纹，
他这个牛毛。

0: 猫纹呢，不是小叶紫檀那种，我说那种牛猫纹，是说这个整个这个树的导管不是那种，它是玉的结构啊，塔青的结构里头有一种牛猫纹，它就这结构。你打灯看的时候呢，它不是那种不粗，它不是很粗，很细，而且它真的是那种大波浪，它不是小波浪啊，不像这个小叶紫檀那种小波浪，它是那种大波浪，但是非常短，非常短，但是排列的非常密，延续的非常长。我怎么说呢？它每一个牛毛纹，不是说这一个牛毛纹整个这一个料子刷刷刷刷刷就那么过来了，不是，它这一个牛毛纹非常短啊，这么一个大波浪的这种短牛毛纹，但是呢，它衔接的很长。就是这根完事了，马上下面就又有一根了，这根完事了，下面马上又有一根，就是整体你看能看到这种非常长非常长的这种牛毛纹，然后一根一根一根一根这种排列，就它这是塔青，因为这个塔线这个地址导致它独有的一种结构纹理，就是牛毛纹啊。看完这个压灯，看光圈，看吃光深度，看完它的细度油润度，就要看它这个牛毛纹。这个基本吧，牛毛纹也是除了刚才我说吃光深度之后，一个很起决定性因素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牛毛纹结构。这个牛毛纹要首先要什么呢？要清晰。你夸家打灯之后，你感觉哎，到底有没有？当你有这个判断的时候，你就基本就画魂啊，我们东北讲叫画魂，有点模棱两可，就这种料子就不要选了，是非常非常就45度角打完强光之后非常非常清晰的一道子一道这种波浪纹，这种牛毛纹清晰细腻，牛毛纹越细腻说明这料子的细度越高，就是刚才我说能达到一细的时候，那个牛毛纹嚯，那就排列相当紧密了，二系的时候你怎么来判断说是一系二系呢？你就来看它的牛毛纹的排列是否紧密松散，排的越松散它这个料子的这个结构越松散啊，对不对？牛毛纹就是它的结构，那牛毛纹排的越松散就说明它结构越松散，它结构越松散它整体的细度细腻度就会越松散啊。那么这个那个哎，岁数真是大了，我那人告诉我给小孩送到幼儿园了，居然就把我打断了。我要说啥啊？对，它的结构越松散，就会导致它的细度越松散。啊，刚才我说这一细二细，如果大家觉得不好判断的时候，你就看牛毛纹啊就可以了。这个牛毛纹排的越紧密，说明它的料子细度就越高。如果它打完灯没有牛毛纹，不代表啊，没有牛毛纹不代表很少很少的这种塔青，塔什库尔看啊，这塔线的这个青玉有一些塔青的料子可能会出现没有结构或者看不清牛毛纹这种现象，但是非常少，微乎其微，1%啊，啊也就能达到1%啊，剩下的料都有牛毛纹。所以说你只要打灯没看到牛毛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判定它不是塔青，哪怕它是塔青啊，因为它这种现象非常少，微乎其微。所以还是刚刚我那句话，就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如果你想选一块塔青的料子，你就要看它的牛毛纹排列的是否紧密。然后啊，刚才说到颜色这个事儿，正常室内自然光啊，室内灯光，室内自然光啊，朋友们，就是这个光，阳光照到屋里，你没有直接在阳光下看，阳光照到屋里，这个光在屋里散射完之后，你正常在屋里这个光线下看，或者说屋里头有这种什么什么二极管灯啊，白炽灯啊，或者什么这种家里 LED 啊，这种灯，你在这种灯光下看就是黑的啊，基本就是黑的，或者是那种非常深非常深的那种深墨绿色，只有你打强光手电的时候才能呈现出来那种刚才我说那种蜡绿或者那种军绿，甚至说有的那种，你比如说黄光，像刚才我说那种压黄光，黄光渗透性比较好，压光看光圈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呈现出哪种颜色呢？那种黄绿色， 那种土黄，那种黄绿色，一般都是这种状态啊。你像你像谁呢？你像啊，刚才说这青海料子啊，像青海青，现在市场上比较冒充比较多的青海青，你正常自然光线下看，就是室内啊，室内自然光线下塔青看就是黑色，就是纯黑色，或者那种非常深非常深那种墨绿色。但青海青你看是那种黑灰色，或者是有一点你感觉好像有点像黑蓝，有点发青嘛。以前说青玉，青玉咱们说青出于蓝胜于蓝，青啊给人总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发蓝那种感觉，就是深蓝色啊，那种青的颜色。其实中国这个青啊，这个颜色是一个很不统一的这么一个字眼。原先我唠过，你说原先说青丝啊，青丝如白，这怎么说说这个满头青丝，这青指的是啥？青其实指的是黑。你包括青玉，咱说青玉，你指的青玉和整个和田玉里的青玉指的是绿啊，这青玉指的是绿啊，青白料指的是那种白蓝。但是呢咱说青丝，它其实指的是黑啊。以前说穿青挂皂，皂啊，穿青挂皂，这个皂啊就是一个上面一个白字，底下一个漆字，这个皂，皂当什么讲？以前咱说皂白分明，说这人这个眼睛啊皂白分明，皂白分明。那咱们这么一想，说皂其实应该指的是黑色，对吧？穿青挂皂指的就是这人一身黑，对吧？穿青挂皂。那么这个青其实在古代以前就有黑的这种颜色啊，有黑这种颜色。但剩下咱说，哎呀，这个青天，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青天白日这个青指的啥呢？天蓝色啊，天蓝色。你不可能说青玉，青玉是绿色，说天是绿色，那不可能吧？你也不可能说穿青挂皂那青是黑色，说青天白日是黑天，那也不是。所以说青啊也有蓝色，天蓝色。然后呢像咱说青玉，青玉这些塔青的青是那种墨绿色，像和田的青白料的青玉呢是那种淡蓝色，那种淡绿色，淡绿色。所以这个青是一个非常不具体的颜色啊。所以说这个你像青海料子啊，像青海料子青玉，青海青，它正常在室内光啊，室内自然光线下看，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点那种黑蓝色啊，黑蓝色，或者是那种黑灰色，就明显感觉不到有那种绿的存在。但是你打灯啊，打灯也看，也能看着绿啊，青海青打灯看也能看着绿，然后它的光圈散得非常大啊，吃光深度呢能够达到七八毫米。然后呢你正常的这个不打灯的光线下看呢，因为它细腻度不够，细腻度不够啊，然后其实说白了就是对于光的折射传到你肉眼里看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是黑灰色，表面有一层灰蒙蒙的感觉，或者是那种黑蓝色啊，基本就是这种。塔青啊，朋友们，塔青它也被叫啥呢？它也被叫做黑羊脂啊，玩塔青的都知道这个叫法，也叫黑羊脂。就是你肉眼看它的时候真的是黑，然后又因为它的油性太高了，就没有油性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玉没有油性，但是就给你一种感觉好像它的油性太强了，所以一般被叫做黑羊脂。就这种料子，朋友们，说点那种不具体的吧。刚才基本说这些啊，就是作为用来判断一个塔青的料子。但是说点这种违心的说法，就这个料子你拿到手里，你舍不得放下，会有这么一种感觉，会有一种你舍不得放下的感觉。你拿手里头啊，越搓越油，越盘越润，越推越感觉还是怎么感觉像推出油来了的这种感觉呢？就是无愧黑羊脂的这个称呼啊，油性非常高。刚才我说的以上的那几点呢，朋友们，慢慢记住，慢慢记住啊。然后你在挑其他的一些玉的时候，这种质感、这种手感传递给你的这种感觉，挑其他的玉石的时候也能用得到，那也能用得到。 行了，今天哎，我看一眼互动啊，看今天啊，对，什么玩意儿？党心语说了，二系那比二系应该是再细就是毛细呀、啊，啊，比二系宽一点应该是大宽，错了，比二系宽的是九叶，比九叶再宽的才是大宽。你看你吃的不严谨了吧？七开区东风大街王大新，他说名字我这个咋样？你看你这个就肉眼看绿，啊，肉眼看绿，而且现在就至少你给我发的这个图片里看的话，我是没看见牛毛纹。你看，但是哎，好像有点，好像有点不多，啊，好像有点不多。你可打个灯看，你打个灯看，或者是你到那种，应该太阳现在应该出来了吧？你到日光下去照一张。啊，到日光下去照一张，现在瞅着就是还行啊，现在瞅着还行啊，只能说还行，但是绝对达不到黑羊脂的这个级别啊。来吧，今天节目就到这了。节目下想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明早七点啊，咱们接着唠。明天是周三啊，有可能啊，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或者也有可能周四、周五啊，给你们开抖音直播啊，不一定。明早七点见，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系。